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27到1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杭州多云转晴，31到23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20度，厦门晴，30到24度，南京晴到少云，28到21度，海口多云转晴，30到25度，三亚小雨转晴，32到25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小雨，31到25度，桂林阵雨，33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晴，32到23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7到24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河内晴，32到24度，吉隆坡小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呢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习近平主席将在访美期间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21号在北京会见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国会外事委员会主席波塞凯坎皮吞率领的老挝国会外事委员会代表团，双方就中老关系、两国立法机构交往等交换了意见。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21号在中国江苏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慎宜勤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中国政府愿与各方践行亚太合作初心，迎接时代变革，注重投资于人，强化政策协调，坚持开放共赢，共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共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共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共同推动国际高水平人才交流合作，为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双方当天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他说，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打贸易战，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处分歧，并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圆满结束对孟加拉国的友好访问，21号驶离孟加拉国吉大港。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28集，这是最后的战斗。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雨林密布，云中雾绕的五指山区，一个叫做毛站的山谷散落着许多茅草做的寮房。一间屋子里，面容清瘦的冯白驹正在和参谋长福振中促膝交谈，手中的棍子挑拨着炉里的炭火，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应和着窗外的鸟鸣。此时已经是1949年12月的中旬，在涛声四起的孤岛上，他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坚持了整整23

当年从母瑞山突围出来衣不蔽体的25人，如今已发展成3个总队和1个独立团，总共有1.6万人的武装力量。他在国民党方面悬赏的身价也从2000光洋涨到了1两骨头1两斤。海峡对岸蒋家王朝已经土崩瓦解，寄托着无数穷苦人公平梦想的新中国也于2个多月前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成立。他相信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建立起来的国度必定是一个人间天堂。1949年以来，为了呼应解放大军南下作战，纵队先后组织了组建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势。春季攻势歼灭了国民党军队近3000人，夏季攻势击溃了敌64军的主力师，还围歼敌32军252师的王牌团。就在二人谈得正热烈的时候，参谋人员带来了粤桂边纵队参谋处长王山平。王原来就是琼崖纵队的人，见了老司令员自然非常欢喜。这次他是受第4野战军15兵团的委派，带来新的电报密码本和一些机要文件。按照新的密码，冯白驹很快就与第4野战军司令部取得联系，并获得了最新的指令。琼崖纵队归属第4野战军15兵团指挥，协同南下大军解放海南岛。这意味着他和战友们将结束孤军奋战的局面，他投身的血与火的斗争也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最后意义。他心里那条风波不定的船终于有了要靠岸的感觉。他立即召集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第4野战军关于解放海南岛的指示，并做出了决定，派出队伍四处袭扰敌人，破坏交通线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将根据地从山区向海岸延伸，准备随时在任何地点扫清登陆场，接应渡海部队，准备可供2个军2个月消费的粮食物资，组织之前民工队伍。第1总队与相关地区县委负责勘察，选择海水较浅、海岸线较长、敌人防卫相对薄弱又离山区不远的港湾做登陆场。会议一结束，参谋长福振中便受命带上地图、情报和联络密码偷渡过海，向15兵团汇报情况。通过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他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抵达雷州海岸，被正在训练的解放军当成国民党特务缴械，押进了40军118师师部。12月上旬，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和第2野战军陈赓兵团以风卷残云之势扫荡余汉谋和白崇禧集团，结束了两广战役，砸坏了小诸葛退居海南岛建立独立王国的算盘。血腥的战场还来不及打扫干净，桂林、阳朔的秀丽山水也顾不上瞄上一眼，韩先楚和李作鹏就接到命令，分别带着12兵团40军、15兵团43军挥师雷州半岛，开始解放琼岛的准备。也就是这个时候，眼看流水落花春去也，蒋介石便携宋美龄登上逃往台湾的飞机，将无限江山抛在身后，含泪告别他统治了22年的大陆。还在两广战役进行之际，大量国民党军队的残部陆续溃退到海南岛上来，合计有5个军计19个师，另有50多艘海军舰艇、空军4个大队、40多架飞机，加上陈济棠的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部，总兵力有10多万人。为了有效地指挥岛上各派系军队，蒋介石撤销海南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了以薛岳为总司令的海南防卫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海南陆海空3军，希望这位曾经在抗日战场叱咤风云的一级上将能够挽狂澜于既倒，
固守海南，将其与万山、马祖、金门、舟山诸岛构建成一道海上屏障，以求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岁末的海口，大街小巷都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气息，飞机整日轰鸣，让人心里发慌。供奉着前代先贤，萦绕着思古之幽情的武功祠，此时已成为戒备森严的海南防卫司令部，美式吉普车打着尖利的喇叭声进进出出。刚刚出任总司令的上将薛岳在这里召开战前会议，将从大陆逃到岛上的残兵败将进行整编，煞费苦心地拟定海南防总的防卫计划和兵力部署。在国民党将领中，薛岳算是最为出色的战术家。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会战中，他指挥中国军队在麒麟峰全歼日军铃木连队，在万家岭、张古山一带歼灭日军106师团和101师团10000余人。三次长沙大会战中，他巧布天炉战法，与日军斗智斗勇，歼敌10万之众，有效阻止了日军进攻大西南的战略，被认为是消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称：“汉山易，汉薛将军难。”抗战结束后，薛岳和众多的国民党将领一起被蒋介石拖入国人自相残杀的内战，于1946年5月出任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令他怎么也想不清楚的是，他苦心孤诣琢磨出来的战法在国共战场不再灵光。在半年多的任内，他所部的军队在解放军面前一败再败，几乎毁了他的一世英名。蒋介石以指挥无力、名声低落为由撤销其职务，让他以南京政府参军长的虚衔靠边站。直到淮海战役后，需要笼络广东地方人心，蒋介石这才想起晾在一边的薛岳，任命他为广东省府主席。然而到任不到8个月，广州就被解放军攻陷，于是他只好随军溃退到海南岛来，于1949年12月1日出任海南防卫总司令。经过一番运筹，他将10万多兵力分为4路，分别驻守东北、西南4个守备区，外加琼北、琼南2个要塞司令部，组成陆海空3维防御体系。他的参谋长李阳敬以薛岳的名号“柏林”来命名这道防线。曾经在长沙会战中战功卓著的泰山军军长李玉堂，被任命为海南防卫副总司令，兼东路军总指挥及32军军长。尽管接受部下的恭维献媚，但薛岳内心清楚，这场仗并不那么好打。一是国民党天下已经分崩离析，军队一溃千里，无人能够挽狂澜于既倒；而10多万兵力的军队不过是一些拼凑起来的残部，堪称乌合之众。二是在岛上，国民党占领的是外围沿海，内陆山区基本上都成了共产党的地盘。遮天蔽日的原始雨林里，活动着冯白驹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尽管武器落后，脚踏草鞋，但却神勇过人。他麾下的国民党军腹背受敌，必须同时在2个相反方向上作战。在中原战场领教过解放军神勇的他，对于守住孤岛并无把握，但在众人面前，他还是把风纪扣扣得紧紧，做出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扬言要把海岸线变成埋葬共军的坟场。他发现自己这句话最后2个字的发音有些含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站在一张大地图前，已经是开国领袖的毛泽东掐灭手中的烟头，吐出了一团云气。法眼开阔的他清醒意识到海南岛特殊的战略地位。占领广州的第3天，在致电第4野战军林彪时，他就专门点兵15兵团攻取海南岛。坐镇武汉的林彪并不因为自己的部队势如破竹而喜形于色，
他用手指捏了炒熟的黑豆，一粒一粒地咀嚼着。

从东北一路下来，战场的成败似乎都没有改变这其中的滋味。考虑到十五兵团下属的44军必须镇守广东，扫清残匪，48军仍在江西，能够抽调用于海南岛作战的只有李作鹏的43军。他在呈报毛泽东主席的作战方案中提出，你增派12兵团40军，与邓华的15兵团43军一道，共计10万余人组成渡海大军，由叶剑英为书记的中共华南分局统一领导，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组织指挥。方案很快就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这位最高统帅在12月18日给林彪的复电中表示，同意你的部署，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12小时之后第一次载运船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运载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立进攻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济遭重大损失之危险。向来十分信任前线将领的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具体地提点他最优秀的指挥员，是因为此前有金门岛、登不岛2次渡海作战的教训。由于解放军渡江后，国民党军一路屁滚尿流，第三野战军叶飞兵团轻而易举就拿下了汤恩伯兵团据守的厦门，对于金门之敌过于藐视，在缺少必要渡海船只的情况下，1949年10月以3个半团9000人进攻金门岛上的3万敌军，又因船只匮乏，后续梯队无法跟进，导致全军覆没的惨剧。11月，第三野战军21军61师对舟山登步岛发动突击，同样是因为对敌情判断有误，以5个营2500余人的兵力与国民党军6个多团激战2天3夜，虽占领大部分岛屿，最终还是不得不主动撤退。收到毛泽东的指示，林彪立即电令邓华，准备趁北风季节攻取琼崖。遵照指令，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和副司令员洪学智等人立即着手制定作战计划。此时的解放军基本上都是陆军，几乎没有海空作战能力，旱鸭子们绝大多数是第一次见到大海，面对汪洋一片的惊涛骇浪，一路剑走如飞的勇士到这里却一脚踩空，心里没了陆地上的踏实。人毕竟是陆地上的动物，一滴水会让他感到渴，无量的汪洋之水却让人本能的恐惧。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军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颇为强大的海上舰队，虽说此战是胜勇追穷寇，但也不可轻敌冒进。这些日子，邓华早早就起来，带着参谋人员在海滩上漫步，光溜溜的雷州海岸到处可见被焚烧的船只，海面之上有时还能看到敌方巡逻舰船的影子，偶尔还会有敌机飞过来扔炸弹，造成人员伤亡。海风很大，身材清瘦的邓华走起路来衣袂飘飘，啪啪作响。这位身经百战令对手胆寒的猛将清楚，数十千米宽的海面，如此长距离的渡海作战，若是没有足够的准备和出奇制胜的战术安排，仅凭将士们的孤勇硬拼，在抵达对岸之前就可能折戟沉沙了。经过一番慎重的研究，他以兵团司令部名义致电林彪和毛泽东，并且作出表示，争取在1950年春节前发起进攻，并请求派1部空军直接配合。进攻的时间很快就得到认可，但这位正在与斯大林会晤的领袖告诉他们，不要指望空军的支持。这意味着渡海部队只能在没有任何炮火的掩护下，驾着木帆船裸攻敌人的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显然这种作战风险极高，胜算难测，更何况此时部队收集到的木船也只有400-500条，
无法一次性摆渡过去一个军，于是邓华他们又将情况向上级报告，请求将进攻的时间后延，并拨经费给木船装上机电动力。情况报告到莫斯科，毛泽东立即复电，同意推迟进攻时间，但要求他们争取于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问题。为了给将士们鼓劲儿，毛泽东指出，海南岛与金门岛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一次运20,000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够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续进。他还特别提到，在目前的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有可能的。面对末日来临，许多国民党将领都有改弦易辙、弃暗投明的思想，他们信奉的主义背后藏着的是切身的利益，这给了共产党方面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机会。广州东山，原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的豪华别墅已经成为解放军15兵团司令部。1950年2月1日在这里举行的会议被称为二月会议，堪称是将星云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华南军区总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洪学智，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韩先楚，40军政委袁生平，43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驰明，刚刚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返回的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等围坐在会议桌前。会议由邓华主持，叶剑英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要在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并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指出，蒋介石妄图以台湾岛和海南岛互为犄角，构建一道封锁大陆的南海防线，借以负隅顽抗，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此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同时，美帝对海南也是虎视眈眈，如不早日解放海南岛，后果不堪设想。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操着带有浓重海南口音的官话，从多个侧面详细汇报了岛上敌我双方的情况，并转达了冯白驹司令的建议，趁敌人军心混乱，防线尚不严密，先偷渡一批兵力，若有不便，则派一批干部和军械人员偷运一批枪支弹药过来，充实琼纵的战斗力，以便里应外合。邓华集中了众人的意见，宣布了渡海作战的方针，采取分批偷渡与大规模强渡相结合。他代表战役前线指挥部发出指令，要求43军和40军必须强化海上练兵，实现陆军向海军的转变，迅速完成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并先期实施小规模分批偷渡。李作鹏与韩先楚的意见分歧，提交野战军司令部裁决。出于审慎的考虑，林彪支持李作鹏的意见，渡海登陆工具以改装机帆船为主，这意味着渡海作战时间将延迟至6月，甚至是以争取1950年完成任务为原则。韩先楚原本是湖北红安一个村子里的放牛娃，参加土地革命后，从一名士兵累计军功，升迁到兵团副司令的位置，是少有的没打过败仗的传奇将军。他麾下骁勇的部队在东北战场就被对手称为旋风部队。尽管自己提出的看法未能得到总司令林彪的同意，韩先楚仍然坚持自己的主意，因为将大量木帆船改为机电动力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会给敌人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也给岛上的琼崖纵队带来巨大压力。事实上，机船的改造一开始困难重重，将汽车发动机卸下来再装到木帆船上效果并不理想，还有一些有待克服的问题，何况发动机数量有限。根据在渔民中的调研，谷雨节气的前后，海面上有北风或东北风可以借用，帆船顺风顺水，一夜即可抵达对岸，在破晓之前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谷雨之后转为东南风，帆船逆风而行，有一个白昼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渡海作战就困难了，更何况夜长梦多，国内外局势风云变幻。经与政委袁生平商量，他没有传达广州会议关于推迟战役的决定，仍然要求自己的部队在3月份完成所有的渡海作战的准备。在收集到一些船只后，
部队就不顾敌机轰炸扫射。

和敌舰的横冲直撞，在波浪中滚打起来。在海上，战士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一个连登上帆船 80% 以上的人头晕呕吐，小小的渔船就像飘摇风雨中的一片落叶，一忽儿被拱上波峰，一忽儿又跌下波谷，挤上挤下，左颠右晃，就把人折腾得面色发青，呕吐不止。出海归来，人人都像是得了一场大病，有的连队不懂气象，冒失出海，遇上风暴，船就被刮飘到越南去了，有的断了桅杆，撞了礁石，人都被掀到海里去，呛了一肚子咸涩的海水。训练似乎比真枪实弹的战斗还要艰苦。在叶剑英的主抓下，从广东沿海各地搜集来的2000艘帆船陆续汇集到雷州各个港口，琼崖纵队也组织了170多艘帆船和400名船工水手偷渡过来，加入渡海作战的队伍。木帆船改装工作还在耐心地进行，但到香港购买机电船与登陆艇的计划却落空了。某天，从北部湾涠洲岛逃回的渔民提供了一个情报，盘踞在那里的所谓广东反共自卫队劫持了300多条民船，全是多桅的大船，十分适合渡海作战。这个情报使韩先楚大为欢喜，他立即派出一个加强团，白天以海上训练的姿态迷惑敌人，天黑以后顺着风向和潮水快速驶向该岛，用改装的土炮艇封锁港口，与敌人2艘军舰缠斗，其他部队抢滩登陆，经过一番激战，歼灭岛上500多名敌军，缴获了300多艘木帆船。40军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需要的船只算是凑够了。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27到1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杭州多云转晴，31到23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20度，厦门晴，30到24度，南京晴到少云，28到21度，海口多云转晴，30到25度，三亚小雨转晴，32到25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小雨，31到25度，桂林阵雨，33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晴，32到23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7到24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河内晴，32到24度，吉隆坡小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母亲的解释滴进侯琴的心底，留下一小团黑影，再也冲洗不掉。好在那时母亲还在世，她也还年幼，虽不能随意地往外面跑，却能在后院里玩耍。父亲和哥哥很少来后院，也就不太管束责骂她。后院虽然不大，但母亲种了许多花草，还有一片小池子，自小没有玩伴，他也惯了一个人在这里自己跟自己玩，有花有叶，偶尔还会有蝴蝶、蜜蜂、鸟儿飞过来。现在回想起来，的确已是十分的自足自乐。他家隔壁是董家，董家在后院墙根栽了一架蔷薇，那年春末，那蔷薇花藤攀上墙头，开出许多红花，胭脂一般。那时他家的花大多都已经开败，他望着那些蔷薇羡慕得不得了，但墙太高只能望着。有天下午，他正望着那些花眼馋，墙头忽然露出一张脸，是个少年。那少年爬到了墙头，看到他，笑着朝他做了个鬼脸，是董谦。董谦有时和他哥哥侯伦玩耍，他见过几回，不过他父亲不许他和男孩子接近，因此虽然彼此认得，却没说过几句话。
4: 哎，你想要这些花吗？
3: 董谦骑到墙头笑着问他，他没敢说话，但忍不住点了点头。董谦便连枝摘了一朵抛给他，并说，
4: 小心有刺啊。
3: 他赶忙拾起那朵花，比远看更好看，花瓣嫣红，还隐隐的有些香气。
4: 还有呢？

0: 董谦又摘了几朵接连抛给他，他一一捡起来扎成了一小束，开心极了，朝着墙头的董谦笑着说，
1: 谢谢你。
0: 董谦笑着摇头，
2: 这有什么，那边墙上还有黄颜色的，哎，我再去给你摘吧。
0: 这时墙那边院子里突然传出一个声音，
1: 谦儿，你爬那么高做什么，快下来啊。
0: 听声音是董谦的母亲，董谦朝侯琴做了个鬼脸，随即扶着墙头倏地溜了下去。那之后他去后院，董谦不时会攀上墙头，有花就给他摘花，没有花就给他抛过来一些小吃食小玩意儿，两个人一个在墙头一个在地上，说着话讲些趣事，他和他哥哥侯伦从没这么亲过。只可惜一年多后，董谦的父亲转任了其他官职，全家搬去了外地，隔壁搬来了另一户人家，也有个少年却异常顽劣，偶尔爬上墙头看到侯琴就会丢土块骂脏话，侯琴又厌又怕，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就会躲进屋里。和董谦那一年多的光景竟成了他活到今天最欢悦的时日。好在他的母亲自幼曾读过一些书，教了他认字识文，虽然不能去外面走动玩耍，读书时却也能够神游四方。父亲不喜他读书，他便趁父亲不在时偷偷到书房取书来读。后来他读诗经，无意中读到总角之宴，言笑晏晏，觉得竟像是在写自己和董谦一般。过了几年，他母亲去世了，父亲也迁了京官，他随着父兄搬到了汴京。汴京宅地贵，他父亲只吝了一套窄房，没有前后院，他只有一间朝南的小房间，长日阴潮昏暗。父亲俸禄低，还要尽力让哥哥侯伦读书交友，他便日夜做些针线补贴家用，整日没有空闲，心也随之愈发的阴恻。后来哥哥考入了太学，有天带回来一个人，他在后面听见哥哥跟父亲说，
3: 爹，你认不认得他？
0: 他父亲认了半天也没认出来，他哥哥笑着说，
3: 他是董谦呀，咱们家在江宁市的邻居。
0: 一听到董谦两字，他的心猛然一动，像是无意中捡到丢失了许多年的一粒珍珠一般。家里没有请仆妇，父亲便让他出来奉茶，他烧了水煎好茶，端出去时偷偷地望了一眼董谦，他已是一位白衫青年，眉眼端方，气质敦厚。董谦一见到他忙笑着站起身来施礼说，
3: 哦，这是侯琴妹妹吧。
0: 他没敢答言，斟好茶慌忙躲了进去，心里却忘不掉董谦的笑容，那笑容并没有变，仍像少年时那般纯善。那以后董谦时常来他家拜访，每次也总是他去斟茶，他们从未对答过一句话，但眉眼之间却越来越亲熟。他渐渐发觉董谦这样频繁来访似乎是为了见他，恍惚间他如同又回到了江宁旧宅的后院，等着董谦从墙头出现，心里越来越希冀，也越来越难宁，心底像是冒出一朵蔷薇花的芽，禁不住地生长起来。有天晚上，他听到父亲和哥哥在外面商谈事情，虽然声音很低，却听见哥哥说董谦想来提亲。一听到这句话，他立时站起了身，心咚咚剧跳，忙贴近门缝边偷听。可是父亲却说，
4: 董家家境比咱们好不到哪里去，比他家好的我都回绝了，结一门亲若不能添些贵，至少也得来些钱。你妹妹这人才容貌，得找个好买家才成。那董谦，你以后啊，就别往咱家领了。
0: 听到这里，他浑身冻住了一样，连脚都挪不动。他从来不敢怨自己的父亲，那一刻心底却涌出无限的悲怒。但随即，母亲当年那句话浮现心头：“
1: 你是女孩啊。”
0: 无奈无助，随着泪水一起流泻下来。那之后，董谦一年多都没有来，直到他和哥哥侯伦都中了进士，发了榜，他才又来了一次。 侯琴本已死了心，但一听到董谦的声音，一瞬间便春风化动，他匆忙准备茶水端了出去。董谦见到仍那样笑着注视着他，他也想回他一笑，却不敢，只偷偷望了他一眼。虽然只一眼，心中却又暖又颤，像是走在寒冰之上，冰忽然裂开，身子却跳进温热的水中。幸而父亲那天不在家，董谦和哥哥侯伦正在争执元稹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出处。董谦说出自《孟子》，哥哥侯伦不信，起身去自己屋里取出《孟子》来对证。侯琴煎好茶，端出去刚斟满杯子，董谦忽然递给他一个小纸卷，他吓了一跳，但飞快接过，攥在手心里，慌忙地抱起茶瓶，躲进了厨房。进去之后，他颤抖着打开那个小纸卷，见上面写着四个字：“非你不娶”。一看到这四个字，他顿时惊呆。他从来没敢奢望过什么，甚至连“我想”两个字都极少说。然而，这四个字正是他心底唯一的期盼，埋得极深，深到他自己连梦里都不敢梦。董谦却将他送到他的眼前，这并非梦。惊异之后，他忽然想哭，嚎啕哭出声，却不敢，只能任凭泪水涌泻。良久，他才想到，董谦既有此心，我也该让他明白我之志。他想到了四个字：“非你不嫁”，但随即心生悲凉。这件事自己丝毫做不得主，这样的诺他无力许出。他在厨房里想了很久，才想到一件事，忙跑进自己卧房，找出母亲当年给自己的几颗红豆，挑了最大最圆的一颗，而后又取过剪刀，剪开自己头发，剪了一缕，卷成小小一圈，将红豆藏在中央，找了半张纸包紧，捏在手心里。他在门里踌躇慌乱了好一阵，始终不敢出去。这时哥哥在外面喊道：“
4: 妹妹，茶瓶哪里去了？出来添茶。”
0: 幸而刚才他慌乱之下将茶瓶拿回到了厨房，他忙走进厨房，拿过茶瓶出去添茶。哥哥侯伦在翻看那本《孟子》，侯琴给董谦添满了茶，见哥哥目光凝在书页上，急忙地将手心里的小纸包放到了董谦茶盏的后面。董谦见到，忙伸手盖住，他也放下茶瓶，慌忙逃进去了。许久，心仍剧跳不止。过了一阵子，侯琴听到哥哥侯伦又向父亲提起董谦想要说亲的事情，他父亲却仍嫌董谦至今没有职任，就算有了职任，也只是从八品的官阶，许给他这生意就亏了。侯琴听到虽然伤心，却也没了多少怨愤，他知道董谦的心，董谦也知道他的心，这已经足够了。身为一个女子，一生中能得到这样一张纸条，纸上这样四个字：“非你不娶”，这样一个重比千钧的许诺，还能求什么？她没有预料到的是，父亲和哥哥竟会逼自己去做那样的事情。哥哥侯伦中了进士已经三年，却迟迟轮不到职任，父子两个都焦急难耐。侯伦花了两年多的心血，终于结交到一位能够帮到他的人。那人不爱钱，只爱色，却因在首府不能娶妾。父亲和哥哥商议了几天，决意将他送到那人在清陵巷的别宅。他从没有违逆过父亲，但这一次他一直哭着执意不从。父亲却骂道：“
4: 我养你这么多年，从没要你做过什么。这回只是要你帮帮你哥哥，让我侯家早日脱了这几世穷贱命。你若不答应，我就去投水自尽。”
0: 他听了还能说什么？到了清陵巷那间宅子，有一个仆妇看守宅院。第二天那人就来了，侯琴又羞又怕又惊慌，但想着父亲的话，不敢逃躲违抗，只能任凭那人凌辱。那人走后，他哭着想起母亲的解释，母亲只解释了真静的静，却没有解释真。 真是忠贞，他该真谁？父亲、哥哥还是董谦？他其实没有选的余地，连死都不能选，他只能死心，但他知道这绝不是真。隔几天，那人就要来一回，每来一回，他都像是死了一回。他不知道那人姓什么，叫什么，只听父亲、哥哥和宅里那个仆妇称他大官人。他也不愿打问，不知道更好，算是给自己留一丝情面。自从来了这里，父亲只来过一次，是怨他不会讨那人欢心，将他痛责了一顿。哥哥侯伦则不时来看他，每次来都要说些安慰的话，让他再忍一忍，等受了职任就接他回去。而且哥哥竟然知道他中意董谦，说回去后一定说服父亲把他许给董谦。听到董谦的名字，他心如刀割，他顺了父亲和哥哥的意，但已对董谦不真，这一世他再没有任何颜面去见董谦，更何谈婚嫁。忍受了三个多月，有天哥哥侯伦忽然说想办法让他和董谦见一面，他本想立即拒绝，但话却舍不得说出口。董谦是这世上他唯一盼见又怕见的人。过了两天，那仆妇出去买菜，从外面反锁了门，他坐在卧房里发呆。没多久，忽然听到外面门锁响，随即哥哥侯伦应着一个人走了进来，是董谦。他一眼看到董谦，他觉得像是隔了几辈子，又隔了几重梦，正在那里说不出话，也动弹不得。
2: 啊，我先出去，你们聊一会儿。
0: 哥哥侯伦回身出去，掩上了门。董谦站在门边望着他，也一动不动。成年重逢之后，他们其实没对答过一句话。良久，董谦才低声问道：“
2: 那人是谁？”
0: 他低下头，半晌才摇了摇头，想说不知道，却出不了声。两人又静默了片刻，他忽然想起那块玉饰。那人上次来了之后，第二天他在床角发现了那块玉饰，他捡起来丢进了抽屉里。他忙起身从抽屉里取出那块玉饰，走过去递给董谦，却不敢抬眼看他，只低声说：“这是他的。”董谦接过玉饰，猛地惊道：“
2: 曹玺！”
5: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落魄莫归乡，归乡情更伤。当张太宇再次踏上这汴河大街，顿时有些局促不安。他本是京城人士，离京已有两年，今天刚刚回来。这两年他一直在终南山修道。十几天前，有个旧龄行商路过终南山，上山游玩，恰好经过张太宇静修的小茅屋，见到他很是意外，忙告诉他，他家里发生一件异事。两个月前，张太宇的妻子阿慈去烂柯寺烧香，正跪在佛前许愿，忽然晕倒。旁边人扶起来时，发觉她竟变成了另一个女子，面容完全不同。而那个女子醒来以后，自称姓费，叫香娥，家住在酸枣门外，父亲是个竹木匠人。人们找到费家，那家果然有个女儿叫香娥，在后院突然不见了。家里人正在四处找寻，人们让费老儿夫妇见了那个女子，果然是他家女儿香娥。张太宇听了全然不信，但看那伶人又绝不是在说谎，他本已断了尘念，但伶人走后再也静不下心来。又听伶人说自己儿子万儿已经四岁，生得十分乖巧，现在只跟着祖母兰氏，祖孙两个艰难过活。张太宇思前想后，终于还是决定下山回家看看。汴河大街景致依旧，赵太成衣铺，四格井， 刘家沉香、孙杨店，沿路不少人就算不相识也都面熟，他却觉得如同异乡陌路，脚踩在确实平整的地面上都有些虚浮不实之感。一阵油烟烹肉的香气从孙杨店传出，这气味他也很熟悉，当年田产家业还在，又未婚娶，他常和朋友在这里相聚。炫煎羊、乳吹羊、须知垂丝羊头、糟羊蹄、羊脂酒饼，他已经如素两年多，想起这些菜竟忍不住咽了口口水。刚走到十字街心，右边传来一阵笑声，扭头一看，是一对中年夫妻，一对年轻男女围着一个幼儿说笑。张太宇隐约看到那中年男人脸上斜长的一道伤疤，他记起来那人叫赵不由，京城五绝之一的宋绝，常日在街角那凉棚下替人写宋状，因脸上有道刀疤，人们都唤他八面判官。见赵不由一家如此和乐，张太宇心潮一荡，不由得念起妻子阿慈，想起新婚时站在门边偷看阿慈梳妆，镜子里映出阿慈那秀逸面庞如一朵素兰。正在出神，肩膀猛然被人拍了一下，惊得他一颤，扭头一看，是师兄顾太清。
2: 师兄，太宇，你什么时候回京的？
0: 顾太清仍然白胖丰润，道服仙洁，发髻上横插一根乌亮的犀牛簪，相形之下，张太宇道袍敝旧，面容枯焦，但让他惭愧的并非衣冠形貌，而是心。
2: 我一心求道，却交心苦行，他满心俗欲，何以能如此自在？
0: 顾太清并没有察觉他的心思，说：
2: 太好了，我正要找你，上回啊没能让你如愿，师兄一直过意不去，这回啊真正到了好时候，你再信我一回，富和贵一样都不会少了你的。哎，对了，你这是要回家？
4: 嗯，怎么？
0: 张太宇忙回过神，点点头。
2: 哦，今天呀，我不能跟你多讲，过两天去你家中寻你，眼下呀，我得赶紧去接教主。
4: 教主？
2: 正是，教主不是早已仙逝了吗？
0: 顾太清笑着摇摇头，眼中满是得意，说：
2: 我先走了，回头啊，再仔细告诉你。
0: 说罢，他大步向东水门外赶去，背影都满是急切与欢喜。顾太清所言的教主是道士林灵素，玉峰玉真教主。张太宇出家就是拜在他的门下，不过林灵素失宠后被放逐。去年张太宇听到消息，林灵素病故，葬于永嘉。
2: 教主又复活了？
0: 张太宇怔了半晌，才举步也向城外走去。经过孙杨店的欢门时，心神恍惚，不小心撞到一个女子，险些撞落那女子怀里的琵琶。张太宇忙连声道歉，那女子却看都不看他，疾步走开了。出了城门，街上无比的纷乱，到处人们都在议论着什么。张太宇不断听到仙传、神仙、天书，却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也无心去理会。这时太阳照得烘热，到处喧闹嘈乱。张太宇用袖子擦了擦额上的汗，觉着这汴河就如蒸肉的大锅，四下挨挤的人群散出浓热的汗味、肉味、油味，这热汤一般的世界，恐怕只有活成一颗华原子才能与世沉浮，如鱼游水。他上了虹桥，挤过桥上人群，快步下了桥，对岸人少很多，才觉得清爽了些。沿着汴河北街绕过河湾，走到头，那七株大柳树下就是他的家，沿街的店家他大都认识，原还怕见到熟人得一一招呼，幸而这会儿街上人全都跑到岸边去张望谈论，整条街没几个人影，他低头快步走了过去。刚走到街口，就望见那几棵初染新绿的老柳树，树下苍黑的瓦檐，一股暖流忽地涌起，说不清是悲是心。瓦檐下跑出一个孩童， 接着一位老妇也颤颤地跟出来，是他娘兰氏。远望过去，他娘

0: 后面几个人慌慌地追赶，一队轿马又正好从东面过来，前面开道的仆夫忙去驱赶那牛，那牛受到惊吓，转身扭头向街这边奔来，而万儿就在牛前方十几步远，正往街心一蹦一跳的玩耍，一声惨叫是他娘那辣而厉的声音。眼睁睁看着那牛撞向万儿，万儿的小身躯凌空飞起几尺高，随即又重重地摔到地上，张太宇也失声叫起来。他娘兰氏哭喊着扑向万儿，他也忙加快脚步赶了过去。等他走近时，已有十几个人围住了他娘和万儿，只听见娘的哭喊。他扒开前面的人挤了进去，他娘跪在了地上，万儿仰躺着，双眼紧闭一动不动，脑后流出一溜血。娘伸开双手想抱住万儿，却又不敢碰，惊慌无措，双手不住地抖，嘴里不停地哭：“我的肉儿啊，亲亲，你醒醒啊！”张太宇忙凑近蹲下，伸出手指去探万儿的鼻息，虽然微弱，却有一丝温热。他又抓住万儿的小手腕，有脉搏，忙抬头喊道：“快找大夫，还活着呢！”他娘一听这话，喉咙里先是发出一声怪异的声响，随即扭头望向张太宇，呆怔了片刻，才认出自己儿子。他怪叫一声，猛地伸出双手朝张太宇一阵抓打，又哭又骂又怪叫，疯了一般。张太宇顾不得这些，见围观的人仍在呆看，又喊道：“哪位帮忙，快去找大夫来！”人群外有个声音说：“马步，骑我的马，快去找大夫。”张太宇听那声音熟悉，但见娘在摇万儿，忙制止说：“娘，千万莫乱动他。”他娘听见，忙止住手，声音也立时放小，望着万儿，一声声小声的气唤。
1: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将对伊朗做出重大决定。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以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欧盟官员称，欧盟将增加护航行动舰船数量，保护红海航运。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签署安全协议。丹麦首相称，不会向美国让渡主权。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两处军事基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七个赛项，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完整名单尚未对外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1: 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个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2: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报道援引声明内容称，这架美军 MQ-1 无人机已被伊朗的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声明提到，美军 MQ-9 无人机此前遭受重大损失，迫使华盛顿方面重新投入使用已退役的 MQ-1 无人机。 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2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姆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0: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今天的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死伤人员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目前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另外，根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晚发布的消息，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了917次。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1: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求援置之不理。专家分析称，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
0: 就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详细解读。张女士您好。
4: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一方面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一方面又警告他国不要参战，称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那您认为胡塞方面做出的此番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好的，首先呢，也门的胡塞武装啊是非常的清楚，直接呢和美军发生全面对抗的消耗啊，还有可能的代价。那么他现在明确呢，把美国和其他国家排除在所谓的海峡打击名单之外，而唯独呢点名沙特是一个例外。那最直接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分化美沙的联盟，剥离啊沙特可能借力的外部的军事保护。那么胡塞武装呢，试图在不引发美国主力舰队毁灭性打击的前提之下啊，腾出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在也门的西部沿海呀、关键岛屿呀，还有在内陆战线的影响能力。那么同时呢，就是胡塞武装啊，我们看他频频做出强硬的表态，也是为了加码威慑。那我觉得一方面呢，他是想威慑域外的国家，就是想要警告美西方，如果说卷入冲突干涉也门局势的话，那么胡塞武装呢随时还可能会引爆更大规模的跨区域的冲突，那么再度呢掐断关键的国际水道的这种升级。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意在威慑沙特了。那他把沙特呢现在列为唯一例外目标，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啊当前在这个也门战场还有在这个停火谈判当中施压沙特让步的一种关键性的抓手了。因为我们知道曼德海峡呢是直接关系到沙特的红海的港口运营啊，还有石油的运输通道等等。那么胡塞武装呢拿海峡通行权作为这个筹码，就是想要迫使沙特呢在比如解除对萨那机场和赫台达港的封锁呀等等这些实质性的议题上做出让步。此外呢，就是胡塞武装呢也一直在寻求沙特对他在也门北部控制权的承认。那么现在呢，他也是想通过这一系列的强势行动来跟沙特呢讨价还价。
0: 那此外我们看到有外媒分析认为沙特实际陷入了多线作战，在沙特多方求援之后，美国迟迟未下场，英国则表示将向沙特提供防御

0: 性空中加油支持。那您是如何来看待沙特当前面临的困境？
1: 好，其实长期以来呢，沙特的国防策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重金采购美国、英国的武器来换取呢，在这个非常时期的欧美大国的安全兜底。但是呢，当前的反应呢，就暴露了西方国家对于海湾盟友的保护能力其实是有局限性的。那么现在各方呢，其实都在力图规避风险。比方说美国呢，已经是深陷到了伊朗的冲突当中，那他并不想在短期之内呢，再去开辟一个新的战线，所以呢，我们看，而且美国去年他对也门的胡塞武装也是进行过军事打击的，但是没有达成预期的目标。那么现在呢，美国呢，当然他也想要避免重蹈覆辙了。所以说呢，只要是胡塞武装不对美国的军舰或者说国际公海航运实施大规模的无差别的攻击的话，那么华盛顿呢，其实更倾向于让沙特独自承担跟胡塞武装的缠斗成本。而英国呢，也是表示了说他可以协助沙特战机的巡逻呀，还有帮助沙特拦截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但事实上呢，英国也是更多的为了保护自身经贸这个通道的这个利益，它对于这个也门战场对峙格局本身可能很难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了。而且不仅是美国、英国，其实最近沙特呢跟土耳其、巴基斯坦也是刚刚达成这个沙特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是呢，在沙特面临到安全挑战的时候，其实土耳其、巴基斯坦也想要采取避险的策略，并不希望呢直接卷入到军事冲突来。那对沙特而言呢，就是当前拦截胡塞武装低成本的这种巡飞弹、无人机是需要消耗很昂贵的拦截导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看随着袭击的常态化，独自应对这种安全困局，高昂的防空弹药库还有呢财政支出啊，恐怕呢接下来也会让沙特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女士带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有请丽萍。
2: 好的，陆莹。的确，我们看到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所剩无几，战事发酵，沙特向盟友寻求援助。一些盟友虽然表示愿意帮助，但是落实承诺存在不确定性。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报道。首先要看到的是法新社的报道，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陷入困境。胡塞武装近日发动数次军事行动，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该组织称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那沙特目前是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防空拦截弹告急的情况下，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重要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埃及等国提供防空支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南德意志报的报道，核心观点是中东地缘风险居高不下。胡塞武装近期完成了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关键地带的占领，进一步掌握曼德海峡周边的战略支点，具备干预红海商船通行的能力。胡塞武装还发起导弹无人机的袭击，直接瞄准盐部港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再度冲击市场对沙特原油出口稳定性的预期。那短期之内呢，也门地面交战、沙特本土遭袭、红海航运扰动或将并行延续，再加上僵持不下的美伊冲突，中东地缘风险居高不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意大利晚邮报的报道，战火向沙特边境蔓延。尽管美国向沙特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并承诺提供其他的支持，但是美国政府的表态显示，美方缺乏直接介入冲突的意愿。对沙特而言，成为地区冲突的一部分并不在预料之中，沙特不想卷入这场战事。但是当前的局势让沙特难以将也门问题与伊朗战事分开处理。胡塞武装正将战线向沙特边境推，为避免石油供应中断，沙特甚至罕见地向以色列提出了支援的请求。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葡萄牙新闻日报的报道，防务承诺落地面临现实考验。数月前刚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都已表态愿意支持沙特， 但是卖家共同防务协议仍然待三国正式批准，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另外呢，三国军事能力不

0: 同，战略利益不同，三国能否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实际的军事协调，仍然具备不确定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内容。陆颖，
1: 好的，感谢丽萍。我们再来看新闻。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外，根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两处军事基地，一座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外一座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2: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两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9月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2: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 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终于意识到自己正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3: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这场危机是欧洲自找的，且欧洲未曾试图分析根本原因或调整方向。法国方面此前称，法国约10%的加油站面临至少一种燃油的供应困难，而德国方面此前也称，德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升至历史新高。据塔斯社20号报道，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表示，德国需要俄罗斯天然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此后，受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
1: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应？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1: 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有请丽萍。
0: 好的，陆莹。的确，我们看到俄乌在黑海激战，影响航运，土耳其居中斡旋。但是土耳其外长表示，俄乌在黑海问题上的立场难以调和，这使得结束该地区的袭击事件变得非常的困难。尤其是近期俄乌在黑海战场的后勤绞杀战进入到了白热化。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关注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急剧增加。土耳其外交部对持续不断的黑海袭击事件感到不满，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交了一份旨在停止针对民用船只攻击的提案。据悉，这些民用船只的主要任务呢，是从黑海运出粮食。近期，土耳其政府居中斡旋，但是发现俄乌双方的要求和立场难以调和。最近几个月来，黑海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急剧增加，包括土耳其在内的黑海周边国家的商船也成为了袭击的目标。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英国路透社的报道，粮食出口近乎停滞。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过了97%。黑海不是一条普通的航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合在一起占全球小麦出口量近1/3。乌克兰农业部长坦言，由于袭击频发，到8月中旬已经没有新船进港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已无货运业务。 俄罗斯军方同样在加大打击乌克兰的南部，那里集中了乌克兰90%以上的农业出口能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德国柏林晨邮报的报道，出现了大量的新款无人机。俄乌在黑海海上博弈持续升温，战场对抗呈现出了精准点杀、持续封锁的特征。俄军形成常态化海上打击机制，对乌军的船只、临时补给点位实施了动态追踪打击。乌军虽多次出动海上无人机、小型舰艇来反击、突袭俄港口以及运输船只，但是并未缓解自身补给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新款无人机出现在黑海海域，其使用方法大大的简化，士兵操作培训的时间只需要10分钟。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英国《晨星报》的报道，核心观点是局势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当前黑海战场的后勤博弈已经成为俄乌对抗的核心焦点之一，俄军通过精准打击乌军海上运输载体，封锁核心港口航道，试图掌握海域的主动权。那乌克兰呢，则利用无人机、无人艇消耗俄军的后勤储备。俄乌海上补给线持续承压，秋冬阶段的战场续航能力面临考验。而黑海海域的持续动荡进一步冲击区域航运安全与粮食能源运输体系，为俄乌冲突局势的发展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录影，
1: 谢谢丽萍。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国际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5: 这里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比赛所需的13000多种、100多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开赛。
2: 本届世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契合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新需求。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6: 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2: 在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
7: 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2: 据介绍，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更具挑战的是，比赛中有可能要开盲盒，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可见世赛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世赛也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8: I've been coming to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since 2013、and this has got to be the biggest and brightest one I've seen。
9: 在 AI 的时代，技能发展呢，这个要求更高了，所以呢，中国政府主办呢世界技能大赛，我想呢一定会能够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去唤起啊，这个崇尚技能、崇尚人才的这个氛围 ，AI 时代的这个东风啊向前发展。
2: 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本届世赛，覆盖全部64个比赛项目，折射中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作为承办方，上海执行局为每个代表团配备了专属联络官，并遴选3881名小橙子志愿者，分布在场馆内外、交通枢纽等地。世赛通 APP 为各团队提供交通、住宿、餐饮、特色活动等一站式服务。交管部门也提前规划交通组织，保障参赛、观赛人员及周边市民群众的通行便利。
1: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进口水果的价格变化牵动着不少消费者的关注。今年全国多地榴莲价格持续走低，一颗榴莲怎样从泰国果园更鲜更快更便宜地来到中国消费者手中，同一座铁路港又怎样把四川制造送往全球。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跟随记者沿着一进一出的货流来感受开放通道带来的新变化。

0: 一颗榴莲的最佳赏味期从采摘那一刻就开始倒计时。八月，泰国东部榴莲产区的采摘季陆续收尾，南部春蓬府则进入集中采收期。对榴莲来说，采摘时的成熟度直接影响甜度、香气和口感，可果子越接近成熟，留给运输的时间就越短。
1: คนส่งสมัยก่อนก็ขับรถเป็นตู้บกหรือใส่เรือไปใช้เวลานานมากๆครับเป็น10กว่าวันเลยเราต้องตัดทุเรียนที่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แป้งเนี่ยความแก่เนี่ยน้อยหน่อ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าเราตัด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ที่แก่มากๆเวลาไปถึงมันจะสุกแล้วแตกตอนนี้เราได้สะดวกขึ้นเวลาเร็วเราก็จะได้กำหนดความแก่ได้มากขึ้นครับ
0: 树上割果，树下结果，随后立即分级称重装箱。榴莲一旦摘下，从分选到发运，每一个环节都在与时间赛跑。
2: 其实以前海运或者陆运的话，长时间的运输加上中途多次的中转装卸，都会影响到榴莲的新鲜度，损耗至少10%左右。现在一箱到底全程的恒温，这样将损耗降低到3%以内。
0: 这批榴莲装箱后，先从泰国春蓬府运到老挝万象南，再换乘中老铁路经莫憨口岸入境，直达成都。而从泰国东部临沙班始发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于2026年4月实现常态化运行，最快5天左右可达成都。我现在呢，就是在成都国际铁路港，我身后这批跨越2000多公里的泰国榴莲刚刚完成了跨境运输。对鲜果来说，运输比拼的不只是速度，还要全程温度稳定，并且各环节的衔接顺畅。
3: 榴莲它对这个温控的要求非常高，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会用冷藏箱全程锁温13度来控制，温度高了的话它容易过熟，温度低了的话它容易齿包。
0: 货损降下来了，自然也为终端价格留下了下调空间。
3: 然后我们这一块榴莲到达消费者的手中的话，每一斤的话要这个比市场价要低4到6块钱、大概价格是降低了30%，所以说这个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这个实现榴莲自由。
0: 班列在成都国际铁路港往来穿行，海外商品由此进入中国内陆，四川制造也从这里驶向全球。在这里和时间赛跑的不只有榴莲，进口鲜果真的是赏味期，出口产品赶的是交货期。在铁路港综合保税区内，一批为法国客户定制的显示产品正在下线。
4: 下线要进行老化实验测试，合格没问题之后，会进行一个合格的包装，再到我们的一个装箱报关出口，最终到我们法国客户手里，会花大概12天的一个大概时效。
0: 客户要求哪天交货，工厂就要倒推出哪天上线，哪天完成测试，哪天装箱发运。
4: 对于企业一个最关键的点是需要一个物流端到端方案的一个稳定性。在我们前端确定上线时间之后，我们通过铁路一个稳定的周期，才能去更好的安排我们这个生产，去完成我们客户一个按时交付的一个能力。
0: 一趟班列的货源往往来自多家企业。帮企业匹配线路，把发往同一方向的货物组织起来，是港头工作人员每天要做的事儿。
5: 我们在拓宽那个线路的同时，也帮助客户打开了更多的境外市场。当然，客户在打开境外市场有这个需求了过，也支撑了平台去拓展更多的线路，所以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0: 从2013年一年开行30余列到如今超过5000列，线路北上蒙俄，南拓东盟，西进欧洲，东连日韩，连接境外城市140余个。在这些班列的货源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四川优势产业占比70%以上。14-15期间，铁路港所在的青白江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也从265亿元增长到了535亿元。这些在国际铁路港密集的集装箱看上去都是规格相同的箱体，但里面装着的货物要去的市场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完全不同。通道的价值最终不在于开了多少趟班列，而在于它能否连接市场，服务企业，带动产业。当通道越直越密，服务越做越细，四川内陆的区位正在被重新定义。
6: 榴莲进川，川货出海，一进一出双向货流在这里汇聚，最直观的说明我们内陆腹地现在已经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和卖全球。15-15我们将持续完善枢纽

0: 配套，严练补练强练，真正把通道流量优势转化为了稳定的贸易优势、产业优势。
1: 从成都国际铁路港望出去，曾经的蜀道难正化作一条条连接山海的新通途，面向15/5，更加完善的立体交通网将让更多内陆城市走向全国，连通世界。总台央视记者四川报道。
2: 由中国交通运输部主办的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于9月22号至2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
3: 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设置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互联互通、生态优先、创新驱动和共同发展五大议题。如何让出行更加绿色可持续？如何让交通运输服务惠及更多偏远地区和人群，成为各国交通部门负责人和各界嘉宾关注的焦点。
4: First, let me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at saw us develop railway today from Mombasa to Nairobi. Helps us to more easily move people and goods from the port of Mombasa to Nairobi, to the intraland, to Uganda.And to Rwanda.
5: China is now trying to contribute a lot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by bringing new technologies and also trying to decarbonize transport and mobility. Also, a lot more people now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working together with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 think this will bring a lot of benefits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3: 当下，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正全面改变着传统出行与物流模式，绿色智能已然成为全球交通转型升级的核心关键词。不少海外嘉宾表示，中国在路网覆盖、智能运维、绿色减排等领域积累了丰硕成果，值得各国学习借鉴。
6: You have very good experience, since you have a lot of data.No? And you can use the data with your AI instruments and capabilities because your scale is very big. So this can help to be faster in improving new experience, a new model, in using AI for improving mobility.
3: 此外，论坛期间还举办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高级别会议等多场重要活动。与会嘉宾认为，发展可持续交通是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途径。各方希望进一步深化低碳交通、智慧物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交通新动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7: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7: 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民进党当局被曝将厨艺台建援赠菲律宾，引发岛内各界齐声挞伐。岛内舆论表示，无论是13年前菲律宾海警射杀岛内渔民，还是今年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损害台湾利益，都令人难以接受。台当局此举无疑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为抗中不惜卖台。
1: 针对民进党当局宣称与菲律宾的海上争议已经减少，并以双方关系良好为由赠送海巡舰给菲律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过去曾发生台湾渔民在菲律宾海巡枪下牺牲生命的惨痛事件，也有菲律宾公务船无故扣押台湾渔船及渔民的经历。如今并非争议减少，而是台湾渔民因缺乏民进党当局支持，为了自身安全，只能退出原本可以作业的海域。如今这艘曾顶住菲方压力的船舰将转成菲律宾执法船，无疑是在渔民伤口上撒盐。对广大新案受害家属，对常年担心遭扣船、驱赶、枪击的渔民而言，情感伤痛无以言喻。
2: 菲律宾马上这条船是在我们的伤口上面撒盐呢。
1: 国民党民代马文君指出，台湾地区与菲律宾存在经济海域重叠与渔业执法问题，民进党当局却准备把具备海上执法能力的海巡舰交给菲律宾。菲律宾一旦用台湾送的舰艇在重叠海域驱赶台湾渔船，甚至再次伤害台湾渔民，或以台湾送的舰艇在重叠海域与台湾的海巡舰艇对峙，岂不是很荒谬？
3: 未来会不会形成用这艘我们送的船舰来对付我们的渔民，或者造成双方的冲突？
1: 台媒指出，台湾地区安全部门秘书长吴钊燮九月上旬在公开场合使用菲律宾对敏感海域的称谓。几天后，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声称，台当局正在筹划在菲律宾宿务市设立第二个办事机构。隔一天，媒体又爆出赠菲律宾海巡舰的消息。外界认为，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勾连的意图已相当明显，凸显出其为所谓抗中不惜出卖台湾利益。
4: 民进党真的是用心险恶为了凸显他们呢在外事方面还是能够有所成绩不惜以台湾的利益当成赌注事实证明民进党当局已经是黔驴技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说民进党呢继续当家做主下去对台湾的损害将是无以复加的程度
1: 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恰恰反映出其焦虑心态。面对祖国大陆在台海周边不断加强的海上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慌了，这才打起了和菲律宾勾连的主意。众所周知，无论是台海军还是台海巡，其实都很拉胯，因此即使与菲律宾狼狈为奸、拉帮结派，最后凑出来的也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草台班子，不过闹剧而已。
0: 据台媒报道，台军方向美国采购的两架 MQ-9B 无人机近日在花莲空军基地完成首次升空试飞。有分析指出，这项斥巨资推进的对美军购既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格局，也救不了民进党以美谋独的困局。
1: 台媒披露，台军为采购四架 MQ-9B 无人机及配套地面控制站等附属设备，共编列了217亿新台币预算，原计划2025年交货，但交付时程两度调整，最终改为今年和明年分两批交付。这次首批两架无人机今年3月已在美国本土完成交机，却因美方产能紧张、跨洋运输安排滞后，又拖了3个月才抵台。不止交付过程一波三折，更关键的是 MQ-9B 自身的技术与战场定位短板始终存在。有军事专家直言， MQ-9B 是用于海上中高空任务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飞行高度可达1.2万米，滞空时间超过30小时，但机体庞大，速度偏慢，且无隐身设计，也未加装防护装甲与机载自卫系统，在现代防空体系下生存空间极小。另据台媒报道，美国已核准但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订单总额累计超过200亿美元，多个大额军购项目全部出现严重跳票。
5: 武器不是过期的，就是有问题的，要不然就是没到的， 几千亿，每年这样变这么高。

0: 高预算，明年更高。那民众会怎么觉得？
1: 把自己啊当做祭品一下送给美国，你钱也愿意奉上去，武器不交货也无所谓，还要去投资两岸关系，把它弄到兵凶战危，美国最高兴，正好把你连本带利的吃的不吐骨头。
2: 民进党上台之后，不断的想要抗中保台，两岸之间除了说军事的对抗之外，还有政治的方式可以和平的处理。
3: 评论指出，靠几件外来武器以武谋独，既换不来安全，也改变不了统一大势，只会把台湾进一步推向战争边缘。任何企图借军购勾连外部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的行径，都违背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最终注定失败。
4: 两岸媒体看山西采访活动近日走进山西运城，在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的永乐宫元代壁画前，两岸媒体人及自媒体人一同驻足观看，共同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震撼魅力。
5: 黄河之畔，丹青永续。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山西省运城市的永乐宫，这里的元代壁画被称为东方艺术画廊。
6: 今年两岸媒体看山西采访活动首站便来到这里，来自海峡两岸的15家20余名媒体人及自媒体人一同驻足壁画前，一笔一画的笔墨章法，姿态各异的人物神韵，不仅是古代工匠的极致匠心，更是跨越海峡代代相传的中华艺术基因。
7: 永乐宫呢，最驰名的是它的元代壁画，特别是《朝元图》，它是中国工笔重彩人物画的代表作。《朝元图》的人物呢，都源于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崇拜，两岸同根同祖。在2001年和2009年，永乐宫壁画的摹本两次前往台湾展览，引起台湾民众的普遍的一个反响。
6: 千余平方米的传世壁画承袭唐宋五代当风的正统画韵，历经700年风雨，依旧色彩鲜活，气韵绵长。
8: 看到这是永乐，是我觉得很用心去做一个那个原建筑迁移嘛，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来讲话是相对来讲很难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做得很棒的地方。因为其实台湾那边宫庙新建相对更繁盛，可以过来相互借鉴学习，但是壁画的话相对来讲，像金门也有那种寺庙壁画，但它就没有做到修复与保存，这是可以跟你们学习的地方。
6: 从大陆祖地到台湾岛内，传统工笔绘画技法和美学审美取向一脉相承，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文化审美，两岸同胞有着完全一致的文化底色。一幅幅壁上丹青连结的是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中华文脉。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戏服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10: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

0: 中国的歼十 CE、JF 十七枭龙战机、运二零大型运输机等多款装备集中亮相。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受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多地发生河水泛滥、山体滑坡等灾害。据统计，截至22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有4人死亡、6人失联。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已经展开搜救行动。报道还说，截至当地时间21号晚8点，受台风影响，日本关东地区一度有超过50000用户停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天气。
1: 大家好，来看天气。昨天中国是被大范围的降雨所覆盖，其中在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大范围的降雨还将会继续，从西南地区到江南、华南以及华北还有东北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出现，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重庆的北部、江西、福建、广东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开始呢，华西一带的雨势会有所增强，后天从重庆到山东的南部这一带雨势明显的增强，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天在新疆的北部一带降温明显，华北、东北气温上升，明天降温的区域会向东扩展，后天的时候呢，华北、东北一带将会出现明显的气温的回落，部分地区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那么今天华北一带最高气温30度上下，到了后天的时候会降到25度左右。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西安阴，19到25度，广元阵雨，18到30度，宜宾阵雨，21到27度，唐山多云，17到29度，合肥阴，20到25度，南京阴，22到27度，武汉阵雨转阴，21到25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广州雷阵雨，24到32度，东京阴，22到30度，新德里晴，26到36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小雨，24到33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悉尼小雨，14到19度，伦敦晴转阴，14到26度，巴黎晴，12到24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8度，雅典小雨，18到26度，温哥华小雨，12到18度，渥太华晴，5到16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8度。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4到1米的小浪。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习近平主席将在访美期间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 稳定繁荣。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21号在北京会见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国会外事委员会主席波塞凯坎皮吞率领的老挝国会外事委员会代表团，双方就中老关系、两国立法机构交往等交换了意见。 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21号在中国江苏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盛贻琴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中国政府愿与各方践行亚太合作初心，迎接时代变革，注重投资于人，强化政策协调，坚持开放共赢，共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共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共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共同推动国际高水平人才交流合作，为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 王毅表示，中德双方当天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 他说，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打贸易战，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处分歧，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圆满结束对孟加拉国的友好访问， 21号驶离孟加拉国吉大港。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郁郁葱葱的藤蔓鳞次栉比，虫鸣鸟叫中，潺潺的流水汇成和谐乐章。茂盛的树林里，甜蜜的果实哺育着动物精灵们。当你踏入这遮天蔽日的原始雨林， 便仿佛进入绿野仙踪般的奇妙世界。位于福建省南庆咸镜内的虎珀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不平岭山脉的东南面，保护区青山环抱，溪流淙淙，森林繁茂，是中国南亚热带东部低纬度、低海拔唯一保存完整、连片、大面积的南亚热带雨林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保护和科研价值，
2: 被称作闽南小西双版纳。这里是乐土片区，是虎珀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具代表性、极具精华资源的片区。首先我想通过一组数据带大家了解这里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 乐土片区的面积不大，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小， 仅有27.2公顷， 但就是在这么小的面积里， 它的植物种类却占据了整个福建省的10分之一， 近450种之多。 我们走在里面也能感受到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目之所及到处都是形态各异，而且长势很好的绿植。乐土这片林木存在时间久远，早在600多年前就被当地人视作护佑家族的风水林，很好的珍视并保存了下来。如今这份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在继续传承，我们也将走进它，去记录自然之下和谐共生的故事。
3: 虎珀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由虎珀寮、紫金山、峨心洞和乐土四个独立而分散的管护片组成。四个片区总面积也只有3001公顷，这里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8.5%。在人口密集的低海拔地区，这样的原始森林群落就显得尤为珍贵。
4: 我们摄制组拍摄时，虎珀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架设红外相机80多部，这些红外相机多次拍摄到小灵猫的身影。小灵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低海拔地区，低山森林、阔叶林的灌木层，树洞、石洞都是它们的领地。小灵猫昼伏夜出，常在夜间出来捕食或活动。
5: 刘鹏宇是福州一家科考团队的负责人，他们常年行走在山林间，几乎走遍了福建的每一座山。
6: 那你们在野外观察的话，有碰到过他们近距离的？
5: 其实我们之前的观测手段，我们比较多的是采用红外的观测方式，那这样就比如说我们留一台红外相机在山上，然后呢通过它的轨迹或者通过它活动的范围，
4: 用相机去捕捉，如果是真正这种我们讲的用人近距离的去观察，很少很少，这种概率很少，
6: 有难度的，
5: 有难度，对。虽然希望渺茫，
4: 但我们还是期待这次在虎珀寮能真正用摄像机捕捉到小灵猫的画面。我们所在的峨心洞片区面积也不大， 只有4.74平方公里，站在高处俯瞰，几个小村落就散落在保护区的山间。
5: 丝丝阳光透过层体的树木洒向流淌而过的溪水，散发着郁郁葱葱的生命气息。为什么这地方叫蝴蝶泉？其实我们看，第一它两边像一个峡谷，这边前面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视野，那平时阳光可以直射到这个位置，那温度相对来说这块位置的温度就比较高。蝴蝶它特别是凤蝶科的， 它喜欢到水边来吸水，来降低体温。所以这边有一汪清泉，又刚刚好是在这种向阳的一个大的一种空地，所以比较容易聚集蝴蝶在这里，因此而得名叫蝴蝶泉。
4: 蝴蝶泉就在我们要去寻找小灵猫的路上，这里凉风习习，

0: 泉水淙淙。刘老师介绍，大多数野生动物都喜欢生活在水源附近，小灵猫也不例外。蝴蝶是它的捕食对象之一，所以这片区域也存在小灵猫出现的可能。除了蝴蝶，森林中的大多数昆虫也都是它的主要食物。
1: 看，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长得特别醒目的小虫子啊，浑身都是毛茸茸的，
2: 对，
1: 长得太特别了。它首先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前后有两个特别对称的
3: 毛簇，
1: 毛簇，
2: 这是一种蛾类的幼虫，像它的这种毛簇，还有像它身上的这种绒毛状，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那大多数来说，它这是没有毒素的，它只是这些毛会让它看起来更大。就在自然界中，一个东西它感觉更大的话，它好像就更有话语权。那同时它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就是我们讲它会变脸。它遇到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说有鸟类想过来捕捉它，碰触到它的时候，它会突然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毛簇的中间有一块大的黑斑的位置突然呈现出来，像一个眼睛一样的斑纹，那会让想要捕食它的一些鸟类啊会突然吓一跳。
1: 哦，因为它突然间
2: 张开，像一个眼睛一样的一种习惯。
0: 刘老师介绍，这是一种毒蛾科幼虫。毒蛾科幼虫的特征是身上有很多成团成簇的毛，这些毛里藏有细小的毒针，但其他部位蓬松的毛则是无毒的。
1: 其实我们在野外能看到这些长着毛的这种虫子啊，但大多数是黑色或者是白色，像它这么鲜艳的亮黄色还是第一次见。
2: 其实它这种黄色也就是一种标准的警戒色，大自然中就是越绚丽的，越鲜艳的，很多的是告诉别人我有毒，
1: 我有毒，
2: 你别来碰我，或者是它可以伪装着我有毒。
0: 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继续向着鹅仙洞主峰前行。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只觅食的白鹇，红脸黑冠，腹部乌黑，背部雪白，拖着长长的白色尾巴，悠闲地踱着步。
1: 这个地方是会经常发现白鹇吗？
2: 这个是属于它的一个活动范围。它比较喜欢在这种零下的这种环境。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个觅食的一个动作。它在地面上寻找一些落叶啊，一些种子这些东西。
1: 特别的醒目，它浑身的羽毛都是亮白色的，
2: 对对对对，
1: 而且有一个很长的尾羽啊。
2: 对对，其实它有一个头冠，还有它的脸颊是一个鲜红的颜色。那其实在这种林子里面，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醒目。
0: 白鹇是鸡形目雉科鹇属的一种留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华南、华中以及西南地区。在虎伯鸟是一种很常见的鸟类。白鹇雄鸟体色与周围的环境差别大，容易被天敌发现，所以尤其喜欢在山林下层海拔1500米左右的竹林间活动。
2: 像白鹇自古以来就很受到中国人的一种喜爱，其实在春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秦经，在秦经里面有记录，雄鸟它是白色的，其实你看到这种环境，这种密林，这种的感觉，然后举止闲暇，然后因此而得名叫白鹇。
1: 因为刘老师告诉我们，其实这边白鹇的这个遇见率还是很高的，果不其然真的让我们发现了。
2: 对对对对，
1: 而且其实最让人期待的是，我听您描述它这个飞行的姿态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对不对？
2: 它其实如果有机会遇到它飞行的话，其实猛然间有点像一个凤凰，它翅膀其实面积也挺大，然后再加上它常常很飘逸的这种尾羽，那种飞行起来的感觉
1: 特别的美，是不是？
2: 特别美，对。
0: 白鹇是典型的雌雄两种不同形态的鸟类，雄鸟羽毛颜色鲜艳，姿态优美，雌鸟体型较小，以橄榄褐色为主。
2: 白鹇它做巢的时候是在地面上，简单挖刨一个小坑，然后把卵藏在里面。那雌鸟它要孵卵，它要趴在窝里面孵蛋的时候，那它的这种颜色对于保护它以及保护它的后代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在这种林子里面基本上看不见。
0: 刘老师告诉我们，白鹇的卵也是小灵猫的食物之一。如此看来，白鹇雌鸟的保护色显得尤为重要。夜幕降临，鹅仙洞也披上了一层略显神秘的色彩。气温显示比白天低了一些。 摄制组在山间休整了一段时间，刘老师告诉我们，小灵猫领地意识很强，一般都会在固定的领地范围内活动，所以刘老师带领我们在拍摄到小灵猫的那部红外相机附近先进行搜寻。
1: 现在已经夜里的11点钟了，我们因为一直要保持一种特别蹑手
2: 蹑脚的状态，对，
1: 所以呢搜查的范围不是特别的大，而且现在下雨了，我不知道这种条件对于咱们今天晚上寻找小流猫是一个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呀？
2: 其实这种下雨天很多的软体动物它会出来，对于小流猫觅食来说应该是更容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晚上还是有机会能够遇到它的。
1: 像这种下雨天它是会选择出来活动的，
2: 会
1: 又给我们疲劳的这个旅程里面增加了一点希望。其实夜间去寻找小灵猫是很有难度的，我们也知道小灵猫身上的颜色也是比较暗的，
2: 它的身上是褐色加上黑色的一种条纹，在这种密林底下保护色其实非常非常的好，更难发现。
1: 对，
2: 但是它在夜间觅食的时候，因为地面上有很多的草，还有很多树枝，其实可以听得到它行走跟稀稀疏疏这种在钻草的这种声音。
1: 所以我们其实在行走这个过程中基本上都是走一会儿然后停下来，
2: 对，
1: 听一会儿，然后看看周围有没有声音，然后再往前走。
2: 对。
1: 那咱们继续往前。
2: 好。
0: 雨后的鹅心洞片区，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味道。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留下一位摄影师在溪水边进行蹲守，其他人继续在小灵猫的领地范围内进行寻找。虎伯寮雨林茂密，物种丰富，夜晚出行时不时就能遇到一些夜行的小动物。
1: 看，我们在这个叶子上发现了两个非常具有这种空间美感的昆虫啊，像蜘蛛一样。
2: 它是一种蛮蛛，属于蛛形纲的。它跟蜘蛛长得很像，但是呢它跟蜘蛛也不大一样，它的身体结构有一点点像一个飞碟。它其实就是一个圆球，
1: 对。
2: 蜘蛛其实它有分层，它中间有一个细的地方，它有一个像腰一样的位置，
1: 有葫芦状的，
2: 对。但像盲蛛这种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它也是蛛形纲。
0: 盲蛛是节肢动物门蛛形纲盲蛛目的节肢动物，一般体长5毫米至10毫米，它的捕食能力很弱，所以只能取食一些小型节肢动物、螺类和植物蟹。喜欢生活在潮湿的环境里。
1: 它为什么要把自己架得这么高啊？
2: 地面层其实非常非常的潮湿。那如果它不把自己离地的话，它其实很容易被真菌给寄生啊，所以它采用了这种垫高脚的这种方式，让自己身体离地。
1: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觉得它现在可能特别有效的隔绝水分。
2: 对。
1: 它有毒吗？
2: 没有，
1: 没毒。
2: 它没有东西可以蜇人。
0: 夜晚的热带雨林是昆虫的世界。他们利用夜色的掩护进行觅食和繁衍，又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等候，蹲点拍摄小分队传来了好消息。
1: 我们刚才摄像老师好像拍到他的画面了，太难得了，我们过来看一下。
2: 我们看一下。
3: 哦，刚才是拍到了。
1: 拍到了是吗？
3: 对。
1: 看一下，看一下。
3: 上好这个脸被树叶挡着了。
1: 哇，这感觉距离挺近的呀。
3: 对。
1: 有多远？
3: 7-8米左右。
1: 7-8米，老师，这个距离观察到这个小灵猫是不是已经很难得了？
2: 很近的一个距离了，
1: 是吧？那您能看出来它在那个草底下可能会在吃一些什么东西？
2: 因为如果是按照这种的环境，它很有可能在那边捕食的是一些蜗牛啊，或者是因为边上就有一条小溪，小螃蟹啊，类似像这样东西。
1: 它是怎么发现蜗牛的呀？天这么黑。
2: 因为它的眼睛跟我们眼睛不一样，那它的夜间的视力比我们人强太多，还有就是它有非常强的一个嗅觉，它会用鼻子不停地在搜寻这些的味道。
0: 这是节目中首次拍摄到小灵猫，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它，但通过回看摄像机镜头里的小灵猫，我们每个人都十分兴奋。小灵猫是食肉母灵猫科小灵猫属，虽然名字中带了个猫字，但它和猫科并不近。小灵猫的长相也很独特，它的耳朵短又圆，脸颊像狐狸一样尖尖的， 小灵猫是典型的夜猫子，每到傍晚和深夜才是它们最活跃的时间。
4: 我们今天在这边到现在应该已经有个七八个小时的时间了吧，本来应该想要放弃了啊，觉得可能又发现不了了，但没有想到真的还是捕捉到了一些它的镜头。
2: 也的确的确非常非常难得，在这么短的一个距离，应该就是我们说的新手光环。
4: 能看

0: 还是一个多大的这个个体吗？
1: 这个应该在我们看来，看视频中它应该是一个亚成体，
0: 还没成年，
1: 还没有成年，就是应该是刚刚我们讲的要离开母亲，
0: 嗯，
1: 准备去建立他自己的生活范围的一个年轻的个体。
2: 根据小灵猫身上花纹的粗细，刘老师大致判断这只小灵猫年龄在7-8个月左右，成年小灵猫身体长度在1.5米左右，体重2公斤至4公斤，比普通家猫大一点。能够顺利地拍摄到小灵猫，这无疑是一次幸运之旅。但在我们看来，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小灵猫在虎伯寮的生态群落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有了一定的种群数量，这与整个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这也让我们觉得这次的记录更加珍贵。古林庆热带雨林中生活着怎样一种原始猴类？
3: 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啊这种小动物的感觉。
2: 体型娇小，憨态可掬，用起毒来也毫不手软。
4: 比如说它这个头上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同类咬伤之后形成的。
2: 为了寻觅果实，跨公路进村庄，它们与人类怎样和谐共生？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古林庆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马关县境内，东部和南部与红河州河口县相邻，西部与大梅山保护区隔河相对，是中国少有的喀斯特热带雨林分布区。庆意指树木丛生的山谷，在古林庆这片山谷中生活着中国最小的灵长类动物窝蜂猴，也栖息着竹节虫当中的新物种古林庆粗脊鸠。这次我们将一路深入这片喀斯特热带雨林，寻访这些未曾见过的新朋友。
3: 现在热带雨林的真容已经开始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啊！这种草本、藤本、乔木、灌木层层叠叠交错缠绕，我们一进来就感觉像进入到一个巨大的迷宫里面。然后因为今天早上下了一些雨，雾气弥漫到林子里面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的凉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热带雨林的这个热浪已经扑面而来了，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我们仿佛也感受到了一下这个热带雨林新陈代谢和生物更迭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植物学家睡老师一块带大家认识一下古林庆这片热带雨林的神奇之处。
2: 此时眼前突然出现的这棵一眼望不到顶的古树堵住了所有人的去路。
3: 哇，快看，我们到了，这一棵就是600年树龄的望天树了。哇，太高大了。哇，看到了吗？它与周围这些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特别的粗壮。它这个树最高能长到多少米啊？
5: 70米左右。
3: 70米左右。
5: 嗯。
3: 啊、
5: 嗯，
3: 这一棵有多少米？
5: 这个是无人机测过，45米。
3: 45米。
5: 嗯。
3: 哇，这个树围好大呀！这有一个专门的尺子来量测量它的这个树围啊，是这样看对不对？
5: 嗯。
3: 这个算是多少米？这个树围有？
5: 根据现在的尺子，它是2.55米。
3: 2.55胸径。
5: 嗯，
3: 哇，真的是好粗壮，好高大呀！这个望天树，我们听说它是，就是您说它算是这里面的一个标志性的树种之一，是吧？
5: 是，可以这样说。
3: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嗯，
5: 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地方的25公顷的样地，
3: 嗯，
5: 在那个乔木上层，就是35米到45米这个范围内，
3: 嗯。
5: 它这个数量频度是最高的。
3: 我们之前听说有一个知识点叫做，就是当有就说当有了望天树，就可以判断这个地方是一个可能有热带雨林特征的一个特点，这样推测对吗？这个逻辑？
5: 嗯，从那个植被世界植被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这样的下结论。因为这个在典型的赤道周围，
3: 嗯，
5: 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这一带的热带雨林的优势树种都是冬岛香科植物。
3: 哦，
2: 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热带雨林？曾经国际学术界对此持怀疑态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树种龙脑香科植物望天树 在云南西双版纳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4到1米的小浪到轻浪，台湾以东两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9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1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8到1.1米的轻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凭借40米到60米的平均身高，望天鼠在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中突出重围，得以享受与阳光的亲密接触。如今这棵古树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树皮开始出现干枯脱落的现象。
3: 根据我们监测啊，这个在40米高的这种胸径在1.5米的，1/3已经是属于枯死了、在这个高度。
4: 虽然您说了它已经步入这个晚年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它的感觉依旧非常的威严，然后非常的健硕，那个感觉给人很多的力量感啊。再活100年是个问题吗？
3: 我不认为它能活100年。
4: 是吗？
3: 这个和可能和石灰山的环境相关。如果土山，我怀疑它可能还会活100年。但是石头山地区，这个竞争确实更激烈，那个资源更有限。它要给别人留出机会来。望天鼠倒下以后，它形成一个天窗。等于说为其他的很多小树提供了一个快速生长的一个空间。
4: 即便是它的生命消亡了，它还在为其他的物种提供着新的生命的希望，对不对？
3: 对。
2: 实际上，这是热带雨林自我更迭的通用法则，如同林间遍布的落叶，在腐烂的过程中形成腐殖层，把空气和雨水中带来的氮肥储存进土壤，尽可能为喀斯特地貌森林生态系统提供养分。也如同生命演化中偶然出现的子母树，200多年前母树开始衰老，种子掉进腐烂的树心中孕育小树，100多年后小树与母树天然嫁接，母树成为小树的依托，使它的生命至今依然茂盛蓬勃。在热带雨林，物种之间互相竞争，也互相成就。我们今天所见的只是灵光片羽，依然有无数正在传递生命接力棒的物种等待我们去发现。
4: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海拔1500米左右的马家港管护站的附近。今天早上的管护站接到电话，说一位村民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窝蜂猴，好像是受伤了，需要被救助的状态。现在管护员们都已经到了，我们也赶紧上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2: 窝蜂猴这个名字在中国灵长类动物中并不广为人知。1987年，在中国云南南部地区，才有了关于窝蜂猴最早的发现记录。至今，科学界对于它的研究都极其稀少。听说保护区内发现了一只野生窝蜂猴，我们迅速赶往发现地，希望借此机会为窝蜂猴留下更多的影像记录。
4: 你好，张大哥，倪老师，我们来了，在哪儿？
5: 等等，先说这。
4: 我看到了，我天哪，太近了吧，这也。
2: 抬头望去，我们终于亲眼目睹了野生窝蜂猴。 而它的样子与我们印象中的猴类全然不同。作为猴类来说，它的眼睛过大，身材过小。印象中猴类的上蹿下跳、穿越丛林，在它身上全都没有。但是头上明显的一道伤口，让我们不禁为它担心起来。
4: 现在就是您观察它的这个状态还好吗？
6: 稍微的有点弱，就是可能被咬了之后，这个身体上有点虚弱。然后我们后面可能要对它采取一点措施，可能要观察一下、监测一下。
4: 怎么可以离得这么近？天哪，这个我们没有想到能够这么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窝蜂猴。
6: 对，一般情况下这个是很难看到的，因为它是夜行性动物嘛，白天我们基本上看不到。
2: 窝蜂猴是一种夜行性动物，也是一种独行动物，这让它们与大多数猴类的特性都不相同。窝蜂猴还有一个别称叫小懒猴，白天它们基本上趴在树枝上睡觉，很少移动。多数情况下，科研人员只能在夜间依靠手电照到它们眼睛上的反光发现它们。
4: 哇，它真的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小很多哎！我感觉从图片上看不觉得它这么小，但实际上从这个现实来看，感觉就是两个手掌就能捧起来的那种大小。
6: 在我们国家，它是最小的灵长类，在整个灵长类里边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比较原始的一类。
4: 哇，太可爱了它。真的，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
6: 它其实形态上有很多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它的手指，第二个手指就是食指，前面是短一截的，就跟我们那个手指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它这第二个手指就是很短，然后后指，后指的两个第二个指甲那个地方，就其他的都是这种像我们这个指甲一样，它其实是个钩。一个钩状很尖，这个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特征。
2: 我们的到来让这个小家伙既紧张又好奇，而我们对他也同样充满疑问。只见他对我们保持警觉，却并未逃走。到底是因为他不想走，还是走不了呢？
6: 这个树正好就跑不出去了。
4: 为什么？为什么跑不出去？
6: 因为他不会跳。他没有跳跃能力，他的运动方式就是伸展型，它不像一般的灵长类可以地上跑得很快，然后或者说跳跃。它的这个行动就是抓握，所以像这么细的这个小树干，正好是适合它这个手去抓的，它就习惯这样抓握。如果像旁边这种大的树，它需要环抱，那这样的话对它来说就是一个
4: 不好运动。
6: 对，
2: 在我们观察期间，可以感觉到这只窝蜂猴变得越来越不安。他不断地在这棵毒树上来回爬行，由于没有跳跃能力，他只能尽力伸展并不修长的前肢抓住周围的树杈，这使得他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自然选择没有赋予窝蜂猴逃跑的能力，那又是什么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至今？
6: 蜂猴它后面有一条背纹，它运动的时候这个脊椎就会成一个 S 型的弯曲，就是身体是扭动的，然后在树干上爬的时候就很像一条眼镜蛇在爬
4: 哦，
6: 再加上本身它可以分泌毒液，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拟态，就是一种防御的措施。这一般它们有一个特殊的防御姿态，就会把这个双前肢前臂，然后举到头顶然后就这样子，就
4: 像投降。
6: 对，所以有些人就认为它这种一种示弱的姿态，但其实不是示弱，是它要攻击了它就会把这个双臂举到这个头的前面，然后就会拿舌头去舔这个臂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腺体，它舔了之后就跟它的唾液腺混合，混合之后就产生毒性了，然后再通过它的啃咬就会把其他的同类啊，或者说其他的动物咬伤。
2: 自制毒液这一特性在野生动植物中并不稀奇，窝蜂猴的毒液在同类竞争中被频繁使用。科学家采样后通过分析蛋白结构，发现窝蜂猴毒液的结构更接近于猫身上的过敏蛋白，其他物种接触毒液后会有或轻或重的过敏反应，窝蜂猴就会产生严重的伤口。
6: 它这个毒液的话，不是像我们普通意义上说的是防御天敌，它更大的作用，我们现在推论的可能就是对同类，同类竞争。就比如说
4: 都有毒，怎么竞争啊？
6: 就比如说它这个头上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同类咬伤之后， 形成的。
4: 那您今天观察这一只窝蜂猴，您判断它这个状态需不需要我们进行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吗？
6: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一片，我们可能要给它带一个项圈去监测一下，看能不能在这一片里生活下去。窝蜂猴的话，在它主要分布的是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然后就近的这地方，再加上我们中国的南部，就包括我们的马关，还有河口，金平、利川，还有马里坡五个县，然后在河口和古林庆挨着的这一片地区，有可能是我们国内遇见率最高的地方。
2: 窝蜂猴的全球栖息地十分有限，现存种群极为稀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把它列为与大熊猫同级的易危动物。在中国，窝蜂猴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每当食物短缺，窝蜂猴便会靠近人类活动区域觅食。这份难得的相遇也提醒了人们要保护好珍稀的野生动物，守护好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深入雨林深处，意外发现新物种。
7: 排到初级星了。
4: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7: 对。哇，
4: 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
2: 有的像苔藓，有的像树枝，它被称为昆虫界的拟态大师。
4: 它就是一个树枝的身上就像一个树枝一样。
2: 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领略了喀斯特热带雨林的奇特生境，见到难得一见的窝蜂猴令我们深感幸运。在这片神奇的自然里，总有着不期而遇的意外惊喜。
4: 现在呢是晚上的6点半，我们又再次回到了林子里面。因为啊，这两年古林庆不断的在发现新物种。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南林业大学的钱老师，就由他来带领我们去认识一种新物种，对吧？叫什么名字？给大家介绍一下。
8: 我们一共在古林庆发现了两种竹节虫，一种是流修，一种是粗极修，都是在这个我们国内首次发现的一个竹节虫当中的新的昆虫的物种。
2: 竹节虫是一种形状细长似竹节，体长在6厘米到24厘米之间，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的一种昆虫。它们行动迟缓，白天静伏在树枝上，晚上出来活动取夜充饥。
4: 那为什么要这个时间点出发来寻找这个虫子呢？
8: 我们是因为竹节虫是一个夜行性的昆虫，所以我们是要到晚上才能出来采集，但一般会在下午傍晚的这个时间在林子里面走走看看。
4: 我们觉得啊，昆虫都是那种体型非常小的动物啊，就今天跟您去寻找，您觉得发现它的这个机会高不高？
8: 竹节虫的几率会很高，那么同时可能你还会看到其他一些夜行性的种类的昆虫。
4: 非常期待，那咱们出发吧。
8: 好吗？
4: 跟您走。
2: 此前科研人员只是根据收集到的标本整理鉴定出古林庆流修和粗极修两种竹节虫新物种，并未发现活体。我们期待这一次的夜探雨林可以有幸找到它们。
4: 这个就是竹节虫吗？
8: 对，这个、
4: 就是、哇，好大个儿啊，它比我想象当中要长很多耶。
8: 这不算最大的竹节虫
4: 是吗？看它已经有我整个手这么长了。
8: 它这个种类是有翅膀，所以一般会在我们高一些的这个灌木上面。
4: 它可以飞的是不是？
8: 对，它是可以飞，所以刚刚就是发现它的时候，其实它在更高的地方。然后我们是用扫网把它震下来，然后它在这个低的地方你能发现它。
4: 能拿到手上啊？
8: 能。
4: 它是没有毒的。
8: 没有毒。
4: 看长得多么纤细，有很苗条的身材啊。它有一个好长的，这算是它
8: 的
4: 触
8: 角
4: 吗？
8: 对。
4: 哇，感觉这个触角是帮助它做什么呢？
8: 它这个触角就等同于我们人的这个手或者是耳朵或者是这个嗅鼻子。
2: 这只竹节虫身体呈棕褐色，身形如它的名字一样，一节一节形似竹子。当它停留在树枝上时，身体与周围环境几乎融为一体，难以发现。这也是它们常用的一种拟态防御方式。
4: 我来拿一下。
8: 你这样，就是它这个虫你想让它定下来，你可以对它轻轻吹气，就是它会感觉像在风里一样，它就会自己这样摇摆或者是定一下。
4: 哦， 还有这种
8: 就是
4: 方法，我要这样接过来它是吧，
8: 轻轻接就让它感觉像是你是一个植物它爬上去了。对，
4: 看看它的触角随风摆动在啊，哇它非常的轻，几乎没有重量在我的手上感觉到它。
8: 你现在就可以不用动，
4: 嗯，
8: 因为你的手已经是一个制高点了，
4: 嗯，
8: 所以它现在会定在你手上。
4: 哦，
8: 啊，你看你不动，它这边就 OK， 完全没问题。
2: 竹节虫在全世界大概有3000多种，中国大约有100余种，有近1/2以上的种类主要分布在云南。在中国昆虫界，竹节虫的种类并不算多，一次野外勘察带回的上百只当中，大约只有几种竹节虫是常见种。
4: 它现在林子里面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了，已经是晚上的9点多钟了。这个时间呢，钱老师说算是昆虫活动的一个高峰时段了。然后我发现到了夜间以后，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其实温度没有降太多，和我们下午来到的时候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听，能听到吗？这个蝉鸣和此起彼伏的这个蛙声啊，然后就比下午的时候更加的清脆了。然后现在我们觉得真的是仿佛走在丛林秘境一样，因为真的只要没有手电就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钱老师，咱们这个时间来找这个昆虫有什么方法吗？
8: 基本上就靠手电，然后在低矮的灌丛的叶片上，
4: 嗯，
8: 要不然就是这样，在高处一些可以这个枝条上。
4: 嗯，
8: 当你有光照出来的时候，你的视野正好就在光亮的范围内聚焦，就更容易搜索一些活动的昆虫。
4: 嗯，
2: 不同种类的竹节虫选择栖息的环境也不一样，有的喜欢悬挂在树叶背面，有的喜欢藏身于树缝当中，它们的卵也会以拟态的方式出现，有的甚至会变身成植物的种子被蚂蚁捡回家。此时钱老师的学生在我们面前发现了一只绿色的竹节虫。
4: 哎，发现竹节虫啦。
8: 对，
4: 我们看一下。
9: 好少啊，前面有个翅膀的飞蛾，
4: 看一下，它是绿色的，它跟我们下午那个长得好不一样啊。
8: 这个是无翅的。
4: 对，它就是一个树枝的，身上就像一个树枝一样啊。它的这个身体会弯曲的耶。
8: 对，
4: 它那个尾巴可以翘得高高的。这只是雌性还是雄性啊？
8: 这是一只雌虫。
4: 雌虫，
8: 嗯，
4: 这个不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8: 不是，可能不确定。
4: 哦，
8: 这个无法说，因为只能回去看，通过它的这个外部形态，
4: 嗯，
8: 包括它外生殖器的特征，
4: 嗯，
8: 你通过鉴定之后跟已有的种类去对比，
4: 嗯，
8: 如果形态上来说不一样，那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新物种，
4: 嗯，
8: 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已知的物种。
2: 白天茂密葱郁的雨林，在夜晚仿佛成为夜行昆虫相聚的乐园。本身就具有拟态机制的竹节虫，并不像我们常见的飞虫一样喜欢顺光而来，无形中这又给我们的任务增加了一层难度。
4: 我觉得它如果要是放在这个树叶上啊，真的就是会非常的隐形。
8: 它的拉丁名叫 Phasmatodea，然后它前面的那个词缀的含义是幽灵的意思。
4: 哦，
8: 之前我没有研究竹节虫之前，我不太理解它为什么要起一个这样的拉丁名。我就突然发现这个虫晚上10点以后它特别的活跃，
4: 嗯，
8: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你像我们的蛾子，
4: 嗯，
8: 点一盏灯，蛾子可能会飞过来，它有趋光性，
4: 嗯，
8: 包括一些这种腐蚀性的甲虫，
4: 嗯，
8: 我们可以用腐烂的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这个引诱剂，那么可以把它引诱过来，它可以掉进陷阱里。
4: 嗯，
8: 但是竹节虫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它不喜光，
4: 嗯，
8: 然后也没有什么气味或者是物质能够吸引它过来，
4: 嗯，
8: 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夜间出没的幽灵。
2: 2个小时过去，我们仍然没有见到新物种的身影。这一带的植被以高大的乔木为主，多数竹节虫会在向上特性的趋势下爬到高处，只有极少数竹节虫停留在低矮灌木上。高温高湿的环境让我们开始缺水，身体逐渐难以支撑。虽有遗憾，我们还是准备与竹节虫说再见。就在我们要带着遗憾返程时，幸运却降临到我们身边。
7: 来到初级星了。
4: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7: 对，古灵庆初级星。
4: 哇，
8: 来看看，
4: 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看这里面是什么？啊，这么多种，这全是竹节虫吗？
7: 对。
8: 对。
4: 哇，种类好多呀！那个新的物种是长什么样子？
7: 它就是
10: 这个，哎，
8: 对，
10: 哦，刚好拿起来就是这一对，
8: 这一对，
10: 就是，
8: 对，这一对都是，
10: 嗯，这是雌的，这是雄的。
8: 你是在哪个位置发现的它呀？
10: 我就在树叶的背面，它在那里取食的时候看到的。
8: 哇，它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两种竹节虫真的都不一样哎。
11: 对，你看它浑身长满了这个细刺。
8: 嗯，这两个是同时发现的吗？
10: 它是在一条路上发现的，但是不是在一起，嗯，它可能就是还没有，嗯，就是找到对方开始交配。
8: 哪一只是雌性，哪一只是雄性啊？
10: 就是粗一点、大一点的
11: 是
10: 雌性，就在我手里这一只。
8: 嗯，
10: 然后这只是雄性。
11: 雄性
8: 哦，哇，明显这个雌性要漂亮很多。我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触感。
10: 感受一下，
8: 看它身上这个，哇，它这个手感是很硬的，就是其实是扎手的，对不对？
11: 对，所以它的中文名才叫粗棘鸠。
8: 粗棘鸠，
11: 棘子就代表刺。
8: 哦，荆棘的那个意思。
11: 对。对，
2: 此前有记录的粗棘鸠属是一个只有四个种的小属，在越南北部有三个种，而在中国只记录下了广西粗棘鸠这一个种。古林性粗棘鸠的发现打破了中国粗棘鸠属物种分布单一的局面，而这一晚同时采集到一对古林性粗棘鸠，可谓幸之又幸，无疑将为后续的科研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8: 那像你发现的这个物种，你对比它和它同属的这个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0: 看外部形态，外部形态的主要差别就是在于刺和刺的数量。
8: 嗯，
11: 就是你看它背脊上这些刺，
8: 嗯，
11: 它不同的种类，这些刺的数量和分布的位置都有不一样。这个在胸部，
8: 嗯，
11: 还有一些在腹部，它每一节有时候刺都不一样。
8: 哦，
2: 将近七个小时的探索，我们收获的不仅是对于昆虫世界的一些神奇的发现，也知道了在闷热潮湿、崎岖不平的喀斯特热带雨林中行走是怎样一种感受。
8: 哦，天哪，没事吧？
12: 没事，没事。
2: 疲惫、摔跤、缺水、受伤，太艰辛也太寻常。正是这份经历，让我们得以了解管护员和科研工作者日常的工作状态，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地球上那些未曾见过的新朋友。
4: 几天的时间行走下来，我们再次回看古林沁这片葱郁的森林，

更加的感叹，在喀斯特地貌上能够形成如此繁茂的热带雨林，这个过程是大自然创造生命奇迹的过程。看那些参天的古树，它们久经沧桑，成为林中之主，用高大的身躯庇护着林下一片又一片植被，它们绽放生长，才不断创造出了拥有多面美丽的古林庆。不论是对于窝蜂猴，对于不断发现的新物种，还是对于人类来说，这都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更是我们珍贵的家园。我们会更加好好的爱护它，希望它生生不息，永远美丽。

0: 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习近平主席将在访美期间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宁21号在北京会见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国会外事委员会主席波塞凯坎皮吞率领的老挝国会外事委员会代表团，双方就中老关系、两国立法机构交往等交换了意见。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21号在中国江苏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盛贻琴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中国政府愿与各方践行亚太合作初心，迎接时代变革，注重投资于人，强化政策协调，坚持开放共赢，共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共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共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共同推动国际高水平人才交流合作，为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双方当天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他说，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打贸易战，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处分歧，并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圆满结束对孟加拉国的友好访问，21号驶离孟加拉国吉大港。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 行走

0: 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随着社会发展，生活品质提升，传统就业岗位不断的迭代，一批贴合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现代服务的全新职业正在走进大众视野。近期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第八批新职业新工种名单，包含11个全新职业、23个全新工种。那么和以往不同呢，这批新职业数字化特征格外的突出，足足5个数字职业上榜，占比接近一半。从数字孪生、智能机器人应用到低空物流、运动数据分析，全新的职业赛道持续的扩容，普通人的就业选择、职业发展迎来全新的机遇。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新职业、新工种背后藏着哪些就业新风向、时代新机遇。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近期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比达到45.5%。那么这些新职业新工种是如何被遴选出来的呢？新职业新工种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一个职业被纳入官方名录，对于整个行业和个人又意味着什么？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1: 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其中就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也包括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共有11个，新工种23个，11个新职业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比45.5%。除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外，还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微电网管理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介绍。
2: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1: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当产业发展的重心从技术研发转向场景落地，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市场缺口大约100万。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两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大唐多轮煤化工绿氢装置班长陈月琪。
3: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1: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介绍。
4: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1: 除此之外，公布的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的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香经验的从业者，过去她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香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香香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她也感触颇深。 北京传统药香协会会长石雅丽介绍，
5: 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他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1: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他也充满期待。
5: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0: 最新发布的第八批国家级新职业名单也是刷新了大众对职场的固有认知，既有科技感满满的数字建模、智能体开发岗位，也有贴合民生消费、绿色发展的新兴工种。那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人社部发布这些新职业之前，就已经有人在从事这些工作了，也就是工作在前，职业认定在后，用一个术语表示就是业态先行，认定后置。那为什么要对职业工种进行一个认定呢？它的意义何在呢？对此，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
6: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社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社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0: 此次人社部等部门正式发布的第八批新职业新工种名单，包含11个全新职业、23个全新工种。和以往不同的，这一批新职业数字化特征格外的突出，足足有5个数字职业上榜，占比达到45.5%。那么，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确立都有哪些特点？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呢？我们继续来听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先生的观点。

0: 这些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年新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啊，它都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现在最大的或者说最迫切的一些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发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但让社会公众所知晓，实际上也是向劳动力市场呢，它发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在现在的经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需要这些新职业新工种。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发布，包括今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些发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鲜明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最新发展的成果，它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新的这些要求。那么新质生产力呢，主要是包括两大块，一块呢叫做创新经济啊，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质生产力啊，特别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新技术啊、新应用啊，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由此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就业，那么这其中呢，也就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擎。那么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还有一点呢，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因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那么服务业被赋予了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和新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涌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通过人社部门通过这些规范化的、标准化的这种发布的这种方式实际上从背后来看的话，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
1: 我们注意到，类似于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智能家居装调工，还有冰雪雕塑工等等啊，这些的职业其实呢之前是一直都存在着的。那么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名单对于这些职业也是给予了一个认定，对于这些职业的从业人员和行业来说，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对此，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
0: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规范化，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 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俊。我们看到新职业的持续涌现，不仅丰富了就业选择，拓宽了百姓的增收渠道，更在补齐产业人才短板，培育新兴产业动能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从数字科技赋能实体经济，到绿色职业助力双碳发展，再到现代服务工种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可以说每一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诞生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立足长远持续壮大的新职业队伍又将如何持续激活就业市场，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7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需要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养老服务师吕琴介绍说，
11: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护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10: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渐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山东滨州某健康科技企业副总经理王祥兰：
12: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10: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后，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训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3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新介绍，
13: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10: 在成为新职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 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那么像养老服务师这类职业本身就有几十年的行业沉淀，过往的经验、成熟的服务体系都能直接拿来参考，定标准时可以说是有据可依。但是呢，第八批名单里也有不少全新的职业和工种，比如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低空物流员，完全是数字经济和新产业催生出的一些新的岗位，之前连成熟的行业实践样本都非常少，可以说很难找到现成的参考模板。那么这类从零起步的新职业，它的职业标准、从业规则又是怎样一步步确立出来的呢？对此，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先生认为，
0: 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的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的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的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1: 尽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新职业、新工种的名单，可以说是国家正式的认可了，但另一个角度看，新职业、新工种还需要社会民众从心里来认可的，尤其是像养老服务师这样的表面上看显得没有那么高大上的工作。那我们该如何才能让大家真正从心里认可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我们继续来听李长安先生的观点。
0: 在各个职业当中呢，这个可能在社会上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可能对某些职业觉得好像档次不高，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心理。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当中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这些新职业、新岗位，特别是看待一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是吧？我们有一些服务业看起来跟那些 AI 工程师啊，跟那些具身机器人啊，是吧？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新，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它社会的需求非常的大。从一定程度来讲，往往是这些社会需求量非常大的地方，是我们就业的好场所，也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好的一个阵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职业、对这些岗位呢，还是要秉承一种劳动光荣，是吧？劳动平等啊，幸福是奋斗来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来正确看待这些职业、这些岗位。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手工 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口枫桥边咖啡主理人罗振华。哎，罗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你好，小倩你好。
2: 罗振华，深耕海南乡村产业，从事咖啡等农作物的种植和经营，投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土赋能。他扎根乡土，链接返乡青年，希望不断探索可持续的乡村产业互助发展之路。
0: 那罗先生，其实我们知道啊，想要推出一杯高品质的咖啡并不简单，咖啡豆的选择、制作的流程、每个环节的这种细节的把控，有时候处处都是决定一杯咖啡品质的关键。您在整个咖啡的从种植、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啊，都花费了大量的心力去投入、去研究。那么最后呈现给我们的，也许走进您的咖啡店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杯咖啡，但是后面其实是有您大量的这个深入研究的这种心血啊凝聚在里面。那在之前跟您的交流中呢，您也谈到您其实非常重视咖啡豆的品质，我也能够理解，跟它的咖啡各种口味的创新相比，您更多的想强调原料啊这种品质的保证，因为您整个从事了这个关于咖啡的这种种植、生产、销售全过程的体验之后，会发现咖啡豆的品质，那么最初的这个原料的质量，在一杯好的咖啡的诞生当中，它起到的其实是一个最基础的这种作用哈。
1: 是的，就是所谓的精品，就是哪怕你一颗白菜，你做的从它的源头开始品种、种植、管理、呵护，你把一颗白菜做的很不一样的口感，你可以说是精品白菜。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形式，大家因为收入提升，对事物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之后，大家还是希望就是有更不一样的选择吧。所以我们在做精品的那个想法的时候，就是要怎么去差异化，让大家为什么要来买你这杯咖啡。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原料这一部分最容易拉开距离，就是如果我们原料把握得好，那我们首先竞争的是同样是做种植的人，那如果他从原料把关都不如我的话，那么我首先我确立我原料的差异化，我们自己有工厂，那我们对产品的烘焙度、市场的口感，我们就又有自主的一个调节的空间，到底本地居民喜欢的是深烘还是中烘还是浅烘，那我们自己有工厂的话，我们又可以对自己的原料进行一个设计，这个门店就是可以能够给我们带来就是反馈，
0: 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到这种咖啡原料的高品质哈，这个是一杯好的咖啡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保障。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啊，不管是海南本地的朋友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走进您的咖啡店真正去体验一杯海南咖啡的时候，能够去品尝到海南作为咖啡产地所提供给大家的咖啡原料的这种醇香啊，海南咖啡的这种高品质哈。我觉得您的店也是不断的致力于向大家提供这种高品质啊。另外呢，我看到啊，在您的店里面呢，您还支持客人来自主的手冲咖啡是吧？自主手冲咖啡有这样的一些体验的活动，您为什么愿意来开放让客人亲手制作咖啡呢？
1: DIY 是一件挺好玩的，因为我们也经常发起一些爱好者的手冲交流会，或者是咖啡的一些品鉴会、巧克力的品鉴会，也会增加大家对咖啡的行业的兴趣吧。所以我们很主动跟客人去建立这些连接，让大家来同样的豆子来手磨，来去评比一下，交流一下怎样的方式冲得更好喝，就经常办这些活动，我们一年会办十几场吧。
0: 那您这些活动的举办，还包括您提到会有一些赛事啊，您觉得对于普通的这个咖啡爱好者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大家参与到活动当中能够体验到什么，主要学到什么呢？
1: 我们办比赛还是希望大家去能够像品茶一样，他可能对一个不喜欢或者是只是会喝茶但是不懂品茶的人来讲，他有一个茶艺师带领，或者是他参与那他对这块就会有多一些了解， 所以呢，我们作为咖啡师也一样学习这种跟大家的一个链接的方法，我觉得这种比较低成本，而且面对面，大家对同一款东西进行一个品鉴、制作或者有乐趣的一个发生的方式，就是会让大家既收获了知识又很愉快，所以呢，我们往往这些活动也会在周末举办，选大家都空闲的时间，而且也选我们店就是可能上午没开店的时间，比如说9点到10点这段时间段，让大家也充分利用这个空间，也让大家有一个放松的方式，所以这个让喜欢我们咖啡店的人也更喜欢我们的咖啡店的活动，也会自发传播我们在这个咖啡店参加了哪些咖啡品鉴啊，或者咖啡的爱好者的比赛啊，等等等等，也会帮助店的传播吧。
0: 看到您店里的这个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我还看到您还举办过这个，比如说旧书交换会呀、还承办过企业的团建呐、还有一些沙龙活动啊。我觉得好像您的咖啡店真的是一个丰富多彩啊，充满着各种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您有没有想过，想把您的这个咖啡店打造成一个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空间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咖啡店是吧？是不是还是一个线下的这种社交空间啊？您是具体怎么构想的？
1: 其实这个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试验吧，但是开了下来，其实也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和期待，而且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做起来也其实还是蛮累的。对于一个小社区店，我们花了不少金钱、精力。但是我们到底期待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想着实现自己的一个对咖啡豆的一个市场检验这个环节，还有一个呢，我也觉得社区店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体验。所以我们开完之后，我们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客人就是住在这附近的，就像邻居一样。所以呢，我们这里比如说很多小孩爱来，很多喝咖啡的家长会带小孩来，会有一些带宠物的小孩来，所以我们社区面就比较生活化。比如说我们还跟邻居的很多商铺的主理人啊，或者员工啊，我们可能会下班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音乐会，或者是乒乓球或者羽毛球等等的一些运动活动。所以这是开咖啡店我们所想到的，就是我们不仅是开一家店，我们可能还跟这个地方的很多的社区的人产生联系，最有价值的部分嘛。所以我们不是盯着我们店能不能赚多大的钱，当然首先活下来，其次呢，我们确实是觉得这些店到底能给社区提供什么样的一些价值。所以我们还会做一些比如说公益的课，比如说做堆肥课，就是让大家减少厨余垃圾资源化的一些课。因为我自己是做农业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知道有些技术去使用其实能够帮助城市的一个治理啊，或者让大家生活的更舒心，以及我们会发起读书会，建立大家更多的一些联系，还有会发起一些有机食物的团购，或者是那种农夫市集，有机农夫市集，建立生产健康食物的人跟城市的消费者去链接的一个平台和窗口。其实这个社区店发生了很多没有办法在互联网上去建立的一种联系，就是线下的生活，大家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行为或者思考都是一样的。我们种植城市的消费者他对食品的关心，我觉得这个社区店都是一个很好的连接器，城乡连接器。
0: 听您的讲述啊，这个社交空间在您的咖啡店里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空间内容太丰富了，整个的这种思路和方向是一个不断的打开和拓展的这个过程啊。就像您说的，和社区的居民建立更多的连接，也给您提供了更多思路，然后大家呢不断的丰富交流的内容，我感觉好像也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1: 是的。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手工 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那罗先生，您刚才也说，确实啊，我们现在会发现，随着这个互联网对于大家生活的这种深度的影响，可能我们平时日常非常多的会进行这种线上的一些交流，那么线下的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其实也是挺珍贵的机会。如果说是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非常温暖的，我们能够共同参与其中的，而且跟我们生活又息息相关，内容非常丰富的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和空间，其实也是大家所非常希望获得的这样的机会。那您举办这么多的活动，感觉不管是社区居民还是慕名前来的朋友，参与的感受怎么样？是不是也从中都收获了很多呢？
1: 对，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很自由一点的线下的交流的空间，其实很多人都需要。所以我们这里发起的很多活动，其实不是我们想，就是客人或者我们稍微提议一下啊，大家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店，大家很多人都很愿意。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叫技能交换的想法，就我提出来让大家把自己比如说已有的技能进行交换，那交换有些东西，比如我教你编织，你教我游泳，你教我做咖啡，我教你做巧克力等等，但是交换需要一个线下的场景嘛，所以说这些空间都变成了大家可以来共享使用的一个空间。
0: 所以说呢，搞什么活动刚开始可能是您的想法，后来呢也许是参与的朋友来说了算了，是吧？给您提供更多思路。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在您的咖啡店里真的不仅仅是一个咖啡店了，大家共同参与共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充满欢乐的社交空间啊。另外呢，我还确实看到哈，您的活动啊不光发生在您的店里，还有更多的延展和延伸。比如说您的门店呢还会频繁地参与到海口的艺术市集呀，一些城市里面的快闪活动啊。哎，这是另外的一种线下出摊的方式啊。那您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更多线下的延伸的交流活动，希望向更多的朋友传递什么呢？是把您的咖啡和巧克力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传播到更多的范围当中吗？
1: 对，首先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社交，我也喜欢表达，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活动，市集活动会让你交到新的朋友，遇到同频的朋友，所以呢，我也比较喜欢参加这种活动，甚至我会发起这些活动，发起咖啡的比赛，还有甚至我们准备要筹划一个巧克力生活节，对，跟一些商场合作，我们作为发起人，因为我们

0: 觉得海南的巧克力还很少被人知道，它是一个全国重要的一个生产的地方产地。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全国各地有好多，上海啊、昆明啊等等等等，广州啊各个地方都办了巧克力节什么的这种类似的活动，所以我们也想发起，也想把自己希望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事物分享给更多生活在这岛上的人。
1: 鲁先生也是一位非常有想法有创意的这样的创业人啊，不断有新的点子诞生，在自己所从事的业务范围不断打开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萌生很多新的创意啊，希望开展更加丰富的这种活动啊，来不断的丰富您店里面的这样的氛围啊，然后给大家来提供更多的去学习和尝试的机会。
0: 嗯嗯，
1: 那如果从您个人的角度，我也想问您，经营到现在，您最偏爱店里的哪个角落呢？在这里有没有发生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这种有趣的小故事？
0: 嗯，店里的角落，首先我觉得我们咖啡店会做了一个巧克力生产的小空间，这些角落也会让我觉得又能够做咖啡，又能够做巧克力的同时不影响咖啡的客人，所以这些设计我觉得还是让我蛮满意的。然后店里面还是一个大大的玻璃窗，然后门口的风景也挺好的，而且经营的空间不大，所以我们感觉很多地方都还是蛮熟悉的。哪个角落我觉得都喜欢吧。
1: 整个的店面啊，罗先生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打造起来，每一处都用心啊，都承载着很多这种文化的内涵啊，自己的想法呀，以及这个用心的打造和布置啊，都凝聚了心血。那从您讲述的店里面对于客人提供的这些服务啊，大家积极的来参与其中啊，也能感受到啊整个这个小店的一种温馨成长欢乐的这样的氛围。那您的经营呢，是从单一的咖啡店逐渐成长为咖啡加精品巧克力，当然还有种植，另外呢还有很多体验啊、培训啊、甚至赛事啊，哎，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啊，您所从事的这个整个的业态是一个综合的业态。那么在整个的这样的经营过程当中，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和想来分享的一些感悟是什么呢？
0: 就是我觉得海南的那个特点，我觉得农业这个是既重要，但是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多对这个也挺陌生的，所以我觉得咖啡馆是一个社交的窗口，让我们也会联系到很多地方。我觉得这些年，我觉得咖啡行业来讲的话，我自己会鼓励大家去学一些技能吧。我觉得如果你想做这个事情，没有知识，没有专业的技能，你连机会都没有。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我们知道行业的发展，所以你先从收集数据，然后再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也结合身边可以愿意分享的空间、人和事物、活动，来去让自己得到一些低成本的一些知识的补充。总而言之，我觉得还是知识是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吧，会让你更有自信去做这个事。所以我每一个环节我遇到阻力，我首先更愿意花钱，哪怕最少钱，甚至借钱的时候，我都愿意去充实自己的知识，或者把自己的那个技能提升。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一块，你永远是担心啊，人云亦云，你跟着市场走。但你有充分的知识之后，那你是对市场的一个把关，才能够真正改善你认为不足的地方，或者行业觉得还是短板的地方。你只有你自己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的建议、你的行为才能够在这个快速的一个时代里面起一点点的波澜。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客人也因为我们的那个咖啡的活动或者巧克力的活动，让他们知道自己家乡可能还适合发展这些，以及我们也发起一些公益的一些巧克力的技能课到万宁的可可产区。我们今年就培训了8位在万宁当地的咖啡的农户，当时他们对巧克力很感兴趣，我就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好的伙伴关系的这些农户。那我们教他们，我们是低成本的，我们当时 我自己学还要去广州学，那我现在在海南，我去到他们的家乡去教他们，我是低成本的去教他们， 让他们能够在掌握知识之后看待家乡这个果树的时候，不会说不知道怎么开发它。你有了这个技能之后，你知道怎么把它变成就是能够变现的东西，而不是无能为力。
1: 对，所以罗先生的感悟啊，真的也是自己切身的感受和经验，也是想要分享给现在的年轻人，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啊，对我们未来自己的自身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也能够感受到罗先生一直在这条路上。那罗先生未来一到两年，您的所有的这些经营的项目啊，在产品创新呐、课程升级、线下活动、品牌发展等等方面，您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目标呢？
0: 发展的目标现在还是哪些地方能够发挥我的长项呢，我就去哪里。也有很多公司也非常希望我们去做一些讲师，比如说去万宁就有这些当地做巧克力文旅开发的这些企业，他就非常缺这种巧克力技能的这些人。以及我们在海南的各地，大家其实很多企业是非常需要这些熟悉当地的产业的这些技能的青年，所以我觉得技能以及了解这个地方产业又有经验，我觉得对于我们在青年在海南就业来讲还是很有帮助的。
1: 所以说在这里还是鼓励大家要不断的去学习啊，真正的投身到哪一个行业，那么就要对它有深入的学习了解，才能够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枫桥边咖啡主理人罗振华先生做客到节目啊，给我们讲述了他精彩的创业故事和一路的成长。当然呢，也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大家呢能够更多的了解海南的咖啡、海南的巧克力文化，解锁更多有趣的生活方式，也让我们在海南共同分享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体验。好的，再次感谢罗先生今天的做客。哎，罗先生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中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 11.29 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在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9月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于9月21号至22号率团访韩，会见韩国国会议长赵正石，与南仁顺副议长共同出席中韩议会交流机制第14次会议。丁仲礼表示，中韩应坚守建交初心，坚定睦邻友好，坚持互利共赢，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

0: 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中国外交部表示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闭幕， AI 赋能经贸合作皆硕果。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话题。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进入亚太浏览。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9月18号称，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召会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郭家坤表示，
2: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日方引入该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
0: 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记者从9月21号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积极搭建中国与东盟 AI 产业对接平台，发布东盟 AI 应用场景合作需求42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近100个，其中与东盟国家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超10亿元。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说，本届东博会的 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296家企业参展，比去年增加48%。首设 AI 大卖场火爆出圈，70多家企业展销8大类500多款产品，总交易额达2800多万元人民币。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杨艳艳表示，本届峰会坚持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首次举办4场 AI 主题系列编会， AI 会展大模型贯穿会前、会中、会后全周期， AI 数字主持人、 AI 多语种实时翻译等应用覆盖会务各环节，集中展现中国东盟 AI 合作新路径、新成果。9月21号，中越海警第二届党政工作交流活动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中方代表团团长、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政治委员王小兵，越方代表团团长、越南海警司令部第一海区少将政治委员陈文厚共同出席启动仪式。双方海警政治工作、国际合作及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参加本次活动。本次交流活动为期4天，中越海警代表团将围绕党建经验分享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双方还将共同参观革命历史遗址、改革开放成果展馆及海警基层单位，通过行走中的课堂感受中越革命情谊与时代发展脉搏。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本月21号到23号赴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俄罗斯乌克兰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此外，18号，美国批准对乌克兰近27亿美元的军售，以增强乌方的防空能力。同一天，特朗普签署对俄制裁新法案，一边援乌，一边制裁俄罗斯，美方究竟作何打算？ 敏感时刻，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军绝对优先事项。同时，俄方还将重点研发各类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打击武器，并且改进防空系统。那么，普京高调亮核底牌背后有哪些考量？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舟邀请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以及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3: 据乌媒近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赴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讨论停止俄乌双方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在黑海地区实现停火。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以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在军援乌克兰的同时，特朗普18号正式签署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对俄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及俄影子舰队等实施制裁，还允许美国政府对购买俄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等。媒体指出，该法案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国会对俄采取的首个重大行动。乌外长瑟比加称，美方此举将加大对俄施压力度，进一步孤立俄方，并削弱其继续支撑战争的资源。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9号表示，直接军事威慑才是俄方对该法案的应有回应。
4: 我们看到呢，泽连斯基啊，本月21号到23号赴美要和特朗普呢举行会晤。有媒体报道说呢，乌美双方呢可能会讨论像这个俄乌海上和能源停火的这个话题。您觉得特朗普在这些问题上呢会如何来推动这个议题？
5: 这个问题肯定要推，但是俄罗斯方面并没有接过橄榄枝，乌克兰方面也认为他不会轻易的停火啊。另外呢，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要东西啊，主要是要拦截弹。我们也看到美国通过了对乌克兰的一些装备的援助的啊这个计划啊，他更想要这个爱国者3的拦截弹，300枚不行啊，200枚也可以，这是最重要的啊。另外一点呢，我们知道啊，在乌克兰国内的一些问题上，包括进行不进行选举，包括国内政策反腐政策是否往前推进，这些事实上也是美国关心的。它两个反腐机构其实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响力啊。另外我们也知道你泽连斯基要证明这个美国值得对你继续投入，你如何来说明这一点？但是我认为在能源互供、粮道互供停火的这个问题上，现在到目前双方很难达成协议。
4: 的确呢，最近啊，美方呢有一些大的举动。刚才你也提到了，美国国务院呢刚刚批准了一个将近27亿美元的对乌军售。据您了解，这里面包括了哪些这个防空方面的武器？
6: 其实说到这一笔军售，那么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26.8亿美元的计划，后续呢还需要在国会进行通过，还需要一定的过程，大概率是会通过的。那么说到这笔军售，我认为有两个特点。第一呢，乌方一再强调，这笔军售涉及到的武器装备都是自己需要的，是乌克兰方面提出的需求，所以美国呢是批准了军售。那么具体涉及到的武器，现在呢目前已知的是涉及到这个多种型号的导弹，以及呢发射装备，那么还有这个反无人机的雷达以及拖车等等。那么乌方认为呢，正是近一时期俄罗斯打击乌境内一些纵深的目标。那么在防空方面呢，乌克兰要试图补足短板。那另外一个看点呢，是这一笔军售钱谁来花？确实呢，欧洲会出一部分钱，那还有一部分钱呢，是出自在此前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批准的这个对外军事融资。但是大家也知道，此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扬言是要这个收回此前的投入，所以对于现在呢谁在花钱的问题呢，各方也在关注。那么另外，除了这一笔军售之外，还关注到的是近期美国终于松口，允许呢德国向乌克兰转让10套爱国者导弹， 但这十套导弹呢，刚才吴老师提到，乌克兰呢现在想要的是 PAC 三，也就是能拦截弹道导弹的系统，而这十套呢是 PAC 二，应该说是比较老旧。所以呢，在这个军援或者是军售的方面，很显然现在美国是有一些动作，但是呢不能够。

0: 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那么或者是说呢，美国现在的这些动作是无法改变战场态势。
1: 就像您所说的，就在美国国务院批准对乌军售的同意天，特朗普呢还签署了对俄制裁的新法案，外界呢将其称作是地狱级的对俄制裁。这其中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条款对俄罗斯来说呢是极具杀伤力的？
2: 可以对俄罗斯征收500%的关税，另外对总统、总理、防长。他的在美国的资产及其家属在美国的资产进行冻结，对所谓的影子船队的船主进行制裁。最为关键的，我认为还是对所谓购买俄罗斯油气前5名的国家，即可以征收100%的关税。但是，特朗普手上也有很多的豁免权，比如说，你可以以涉及国家利益的理由豁免任何国家，包括购买俄罗斯油气前五名的国家，你可以豁免，提前10天通知国会就可以。另外呢，贸易代表每180天重新核定谁是这个前五名的这个名单。还有一些，比如说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不到15%的国家，你出现了递减的趋势，购买天然气递减的趋势，你也可以免于制裁。但是目前上，拿出来的这个东西啊，从字面上看确实是地狱级的，但是很多豁免权也在特朗普的手中。如果单纯是俄美之间贸易，现在最2021年的时候350亿美元，到了去年不到60亿美元，你就是加征500%的关税也没有太大的价值。
1: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制裁的新法案呢已经被签署了。那么我看到的这个梅德韦杰夫，也就是俄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呢，他说啊，说要用直接军事威慑来回应。这话应该怎么理解？美国跟俄罗斯之间还要用直接的威慑吗？
3: 首先呢，我们会看到从这个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方面最强硬的表态往往来自于梅德韦杰夫。
1: 对，
3: 也就是说呢，当美方有动作的时候，梅德韦杰夫他的表态往往是比较激进的，反映出的是俄方的态度，是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那么当现在美国总统已经签署了新的针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时候，俄罗斯必然要做出回应。那么现在呢，梅德韦杰夫说是要以军事手段来回应美国的经济制裁，看似呢是这个不相匹配的，但是首先反映出的是，俄罗斯指出的是，当美国有动作的时候，俄罗斯必然要动作。对于现在美国的这种政策的动向，可能会产生所谓的逆向的效果，美国必须要注意。而另外一方面呢，之所以梅德韦杰夫发言，而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言，也是某种程度留有余地。一方面呢，对美国进行警告，那么后续也看美国这个制裁法案细节到底怎样落实，是不是有很多所谓的灰色和回旋的空间。而与此同时呢，我觉得也传递一种信号。那么现在呢，美方国内系列的动向，包括这一次的制裁法案，表面上来看是由这个此前已经去世的参议员格雷厄姆所发起的，代表的是美国建制派的特点。但是呢，后续如果美国在制裁方面推进的话，那么俄罗斯认为是涉及到针对俄罗斯的军工产业以及在俄乌战场方面的后劲。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战场上的情况吧。莫斯科市长呢说，乌军对俄罗斯的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袭击，而普京强调说，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方绝对优先事项。这又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来看短片。
4: 当地时间9月19号晚至20号早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遭到数百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报告称，自19号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州、敖德萨州和扎波罗热地区等多地发动空袭。俄乌持续互袭之际，俄总统普京18号表示，新版国家军备计划中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绝对优先事项，它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就在普京表态前几天，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法新社称，法国和芬兰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
1: 9月18号到20号，俄罗斯举行了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国家杜马选举。那么这次的杜马选举的结果对俄乌冲突的走向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2: 我们说，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乌克兰无人机加大了对莫斯科的攻击，这个数量非常非常大。我们知道，一般的选举啊，都是最后一天大家愿意去投票，20号赶到最后又是周末，这是真正的投票日，大家会去远程固定翼无人机打击，很显然是针对的选举啊。另外，普京总统也说，每一张选票都决定着我们能否削弱敌人对俄罗斯的打击，把国家胜利跟每个公民的投票直接挂在了一起。西方包括乌克兰一直在说，杜马选举之后，俄罗斯将进行全面动员。据我的观察，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没有说全面动员、全国动员的这个态势。事实上，在乌克兰作战的一个是合同兵，一个是志愿兵。合同兵就是8个月的合同，志愿兵根据你的需要长短，你可以也可以签合同，由国防部这个志愿军部队来统一管辖。志愿军的工资在涨，参加志愿军的人也越来越多，没有说因为杜马选举停止了地面进攻，在双子城方向，俄军依然在稳步的推进，不会说因为杜马选举之后，整个军事行动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1: 18号呢，普京呢强调说，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依然是当前的绝对优先事项。此时呢，再提这个优先发展核力量，这向外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首先我们会看到时间点上的一个重合，近一时期呢，欧洲方向还是有一些变化。那么芬兰加入了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也是欧洲方向在这个延伸威慑方面的一个新的调整。那么此时呢，俄罗斯针对的不仅仅是这一个变化本身，还针对的是整个欧洲安全格局的重塑的进程。其实说到芬兰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首先呢，这个前沿威慑计划已经有多个成员加入，芬兰是第10个，当然不会是最后一个。法国方面强调，这并不是要取代北约的核威慑，而是一个所谓的双保险。但是在俄罗斯看来，这意味着后续法国的核武器可能部署在芬兰境内。尽管呢，近一时期芬兰强调目前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向，但是很明显，双方加强合作意味着后续在核威慑演习方面会进行互动。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明确地表示，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在某些时刻，那么是可以进行核武器部署的。所以现在俄罗斯更多强调的是，欧洲在安全问题上，包括近一时期这样的一个动向，以及欧洲国家纷纷准备与俄罗斯开战，都是更多的刺激性的信号。所以呢，强调俄罗斯的核力量是在进行反制，也是对欧洲国家在进行这种强势的表态。
1: 另外呢，美国媒体爆出五角大楼正在考虑一项激进的撤军计划，驻欧美军可能会削减一半，规模最高要达4万人。但是呢，与此同时特朗普却宣布要在波兰建立美军基地，取得了重大进展。来看短片。
0: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9月18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尽管欧洲国家警告称俄罗斯威胁日益加剧，但五角大楼仍在考虑一项激进的撤军计划。据7位现任、前任美国及西方官员透露，此次裁减可能相当于驻欧美军总数的1/3，达2.5万人左右。此外，美军将同步撤出军机、舰船、武器装备。另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表示，裁减规模可能更大，或撤走多达4万名美军士兵。报道指出，若消息属实，这将是自冷战结束后美国8万在欧总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计划。据相关人士透露，受影响的欧洲国家可能包括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军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

0: 媒体发文称，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的领导下，关于在波兰建立美国陆军基地的事宜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称，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基地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将是美波同盟历史性一步。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驻扎在波兰。自2017年以来，美国一直在波兰轮换部署部队，并设有2处永久性军事设施。
1: 五角大楼计划要削减驻欧美军，同时呢，还要在波兰新建军事基地，是不是美国要把这个西欧的这个驻军呢，向波兰等一些东欧国家进行转移呢？
2: 是这样的，现在在西撤东征整体上在收缩，兵力集中部署，主要体现在这个特朗普堡永久性基地在波兰现在已经启动，要投入40亿欧元，波兰方面愿意出钱。我们知道，虽然在波兰有10,000的美军，但是真正永久部署的只有后勤补给基地，那个是永久部署的。那我现在建立的这个基地，要建医院，要建独立的指挥楼，要建这个大型的弹药库，各种生活保障家属楼、家属区，因为你是要永久部署啊。另外，10,000人要增加到15,000人。啊，整体上来看，啊，你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在伊朗战事当中，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让我，不让我用你们的基地，那好，我将这些部队撤到东欧，撤到波兰，啊，这一方向上来。
1: 嗯，其实呢，美国政治新闻网呢就报道说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波兰呢就不遗余力的在推动，在波兰美军的这个永久驻扎。那现在这个目标是不是越来越近了？
3: 确实如您所说，在这个特朗普第一任期，波兰呢曾经做出过努力，以这个特朗普堡来命名永久基地，以此来吸引美国的关注和投入。但是呢，我们从近时期的观察来说，确实有了一些具体的动向。首先呢，我们会注意到美国国防部似乎已经开始踩点。在这个8月下旬，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曾经前往波兰，那么涉及到的恰恰是波兹南和这个波维兹两地，是有可能成为美国永久部署的地点。美国似乎呢已经在推进具体的动向，那么如果能够得以落实的话，意味着美国会从这种轮换的部署变为永久驻军。这不仅仅是兵力的长期存在，还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方面的意义。这一方面意味着美国加强东翼的部署，这是对俄罗斯更加明确的刺激信号。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在俄罗斯看来，一方面美国有意重置美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在他的第二任期之内是有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呢，如果将波兰作为美国在欧洲地区第7个永久驻军的地区，是向俄罗斯释放出刺激性信号。
4: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5: 到海边，
4: 南海圆桌派
5: 分享南海每一刻。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去柬埔寨旅游的相关内容。

0: 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

0: 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4到1米的小浪到轻浪，台湾以东两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9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1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8到1.1米的轻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伊朗。1861年，法国生物学家亨利·莫奥在柬埔寨的密林中寻找珍稀动物，在无意当中发现了一座由巨大石块构成的古代建筑，在建筑的石墙上还雕刻着前所未见的精美图案，还有一些看似微笑却略带悲伤的面孔。在亨利留下的日记中写道，这座古迹很大，很雄伟，实乃平生未见。到了20世纪，中国元代地理学家周达观的文字记载也被人发现。他说，这里的最高建筑内曾经住着比国王地位还高的九头蛇精。那么，这些建筑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里面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将通过他们的旅行体验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下吴哥。首先欢迎周洋。关于吴哥古迹是如何被发现的，多数的说法是法国人亨利·莫奥在柬埔寨丛林探险的过程当中无意发现的，他详细记录下来并写书进行宣传，引发了欧洲的轰动。
8: 吴哥窟的发现是一个偶然，当时有一个叫亨利·莫奥的博物学家，他当时叫博物学家，但其实他的主要研究方面是昆虫。那咱们也知道，就是在中南半岛上，昆虫是非常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
7: 对，
8: 他在追逐一只热带蝴蝶的时候，来到了一座热带雨林，然后在蝴蝶停靠的地方发现了不同于往的岩石的模板，然后顺着这个再往下，发现了整个吴哥遗迹。就是
7: 一只蝴蝶，
8: 对，一只蝴蝶
7: 引发了一个巨大的发现。
8: 对，
7: 这不是传说
8: 啊、这不是传说。所以其实这个事情给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也觉得还挺震撼的。只是蝴蝶扇动了翅膀，
7: 对，
8: 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个距今千年的吴哥遗迹。
7: 这也是另外一种蝴蝶效应哈。
8: 嗯哼，
7: 很多游客还喜欢把暹粒叫做吴哥古迹的门户城市，所以来暹粒，吴哥古迹是不能错过的一处主要的景点。
8: 吴哥窟呢，其实它始建于1113年到 1150年这样的一个区间，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当地生活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就是把，就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上来讲，他们就会把这个始建的时间定位在这个区间里头，包括后面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他也有这方面的技术，所以呢，我们大概其把它定位在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相当于咱们什么时候呢？相当于宋朝的时候。然后其实这个吴哥王朝它最早的开端应该是在咱们晚唐时期，大约是在公元802年左右，这个吴哥王朝开始兴起。他的一个国王叫苏里耶拔摩二世，那么翻译过来，他的这个苏里耶拔摩这个名字呢叫太阳保护者。苏里耶拔摩二世啊，开始逐渐兴建这个吴哥窟，那么也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叫吴哥遗迹的这么一个区域。然后他最初的一个初衷是因为，苏里耶拔摩二世他本人是笃信印度教的，所以呢，这个吴哥的整个的一个地区呢，他一来是印度教，供奉毗湿奴，和湿婆的这样的一个庙宇。第二个呢，也是国王身后的这么一个陵寝。一开始它的那个建筑的这么整体的一个范围，包括它的整体的一个思路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然后再到它后面，它的后继者，舍也拔摩七世，他呢其实是推崇上座部佛教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吴哥遗迹里边又能够发现很多很多跟佛教有关系的一些建筑了。慢慢慢慢，其实是随着这个统治者他对于宗教的一个转换，所以这个吴哥窟，也就是我们广义上来说的吴哥窟，越修越宽，越修越宽，包括他的我刚才提到的吴哥通王城，包括巴戎寺。吴哥寺，塔布隆寺，女王宫，圣剑寺等等等等，
7: 都包
8: 含，所有
7: 的
8: 建筑包含在里边，你可以猜一下这个整体面积有多大。我给你说一个数字，你可能会感觉到比较吃惊，它整体的面积达到了400平方公里。
7: 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一个
8: 城市的面积，
7: 对，
8: 是的，
7: 或者大的县城，或者比较小的一个城市。
8: 对对对对对，它相当于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城市的一个，
7: 它集合了应该几代国王的宗教信仰的一个符号的集合。
8: 所以我们其实刚之前提到这个吴哥窟吧，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我们说狭义上的吴哥窟，就是我们在柬埔寨的国旗上看到的，有几个隆起的。像那个印度教里边所说的须弥山，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个诚然它是整个吴哥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吴哥寺，就是它是里边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了，在很多很多包括柬埔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个影像资料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但是它所包含的整体的一个，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地方在内的，它其实是一个大的城市系统。那如果是说我们剖析到一个大的城市系统的话，它就足足的已经建到了400平方公里，约400平方公里，有可能有一些区域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来的，所以有可能还比这个面积会更大。那么我刚才又提到了这个吴哥寺作为它的最具有代表
7: 性
8: 的这么一个
7: 建筑
8: ，它的面积是达到了162.6公顷、整个的这么一个寺庙就已经有这么大了。而且刚才我提到了，就是它从1113到1150年这个区间开始兴建，你觉得它建成那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类似于像城市一样的集群用了多长时间？
7: 50或者100年？
8: 不对，整个的建成时间也就用了30年的时间。
7: 30年，那相当短了哈。
8: 对，所以在当时，从相较于咱们从北宋的那个时期，在这么炎热的气候之下，在石头其实没有那么好开采的中南半岛的这么一个区域，以一种就是因为当地其实主要是以泥沙、以砂石为主的，你要去找到那么多坚硬的石头，然后来修建一个如此大的一个 建筑集群，包括一个城市，它仅仅只花了30年的时间。
7: 我们再去看一些古罗马的一些建筑，包括道路的修建，不少人就会说古罗马人是基建狂魔。那么现在看来，建筑吴哥窟的工匠们也可以称得上是建筑狂魔了。
8: 所以这个当时我听到我都不敢想象，但确实咱们现在很多的历史的技术，它就只花了30年的时间就建成了。就我个人的猜想来说啊，当然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一个猜想，因为当地其实对于大象的运用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很多其实都会用到大象，
7: 对
8: 这个动物来帮他们驮一些东西或者拉一些东西，可能在这个运送巨石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如果大象能够在其中起到一些作用的话，可能一次性他们能运送的东西可能会更多，可能他们用一些原始的一些个车，然后但是他们的动力如果用到大象的话，可能这个工程量
7: 会速度
8: 会
7: 提升，
8: 会快一些，而且它的面积会建得更大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刚才提到了他们是建筑狂魔，那么从它被发现到现在，很多很多的吴哥窟的建筑其实都遭遇了，包括我所说的战争也好，包括就是自然的一些个侵蚀也好，包括一些塌陷也好，现在全世界各地的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文物修复团队都在里面参与到了它的建筑修复当中来，所以你刚才说的它就是一个感觉有点像建筑狂魔。那么这么一个庞大的建筑集群，到现在来说的话，它又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文物修复团队在里边不停的，包括现在还在修。整个的这么一个工程，我们走进去看到，包括我接触到咱们中国的一些个建筑团队，我觉得也是刷新了我对整个文物修复，包括整个就是全人类都来保护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建筑集群的那种戮力同心的那种给我的那种震撼的
7: 感觉，
8: 一种感受。
7: 刚才你说的和我们游客通常所说的大吴哥小吴哥是一回事吗？
8: 就是小吴哥它其实只包含了那个吴哥寺，就是一点点的那个位置，我们现在就是说要去做的那个整个的文物的那个修复的那
7: 个
8: 是整个的吴哥的，大的那个，
7: 嗯，
8: 就是我所说的可能超过400平方公里
7: 的那个
8: 那么一个区域的东西，就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包括来自中国的，来自日本的，来自印度的，还有来自美国的应该也有，在里头我看到还有法国的，法国人也帮他们修建了很多东西，
7: 集中了世界各地的文物修复团队，
8: 是。那么提到咱们中国人给他们修复的第一座，是从1998年修到2008年，然后跨越了10年，我们为他所重新修缮的周萨神庙，它其实是一个关于印度教的一个
7: ，
8: 对对对，
7: 但是由中国的文物团队来负责修护的，
8: 对，来修缮的。其实我们当时的一个修缮的一个理念叫做修旧如旧，我跟他们那个队长聊过天，他跟我说当时我们的建筑理念就是修旧如旧，包括他的一些个像以前的那个，就是它是用哪样的一种岩石去修的，我们可能尽可能找到相似的岩石，然后我们按照它以前的那个图案去对它进行一个拼接。但是到后面慢慢的从文物科考，包括从文物的那个保护的这么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不把修旧如旧作为这么一个终极性的一个理念，我们似乎是要刻意的去保留一些它曾经受到侵蚀的一些地方，这样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哦，原来这一块东西它其实它的残缺是有它自己的故事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改变了这个修旧如旧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更多的用
7: 的
8: 其实可能是叫做保留它的旧态，保留它的旧原貌。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自己在当年的时候我们拍了一个叫吴哥的微笑，那么其中就有文物修复的这么一个
7: 内容
8: 在里头，那我就是实地的去探访了当时正在修缮的茶焦寺。茶焦寺是一个其实对于吴哥王朝来讲它是一个修了一半，但是因为当地的地陷特别厉害，当地的就是在这一块区域它的地陷可能会比较厉害，它的地基会有一点小问题，他们
7: 就停止了，
8: 停工的一个东西，但修复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看到早期，就是早期高棉帝国它的大型的 印度教寺庙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更多的其实是它的文物本身价值的，就是它的研究价值的一种体现。
7: 嗯，
8: 而相对于周萨神庙，我们把它修，因为周萨神庙上边有很多很多的那个阿普萨拉，就是所谓仙女的那个造像，我们更多的去钻研在它的那个就是工艺雕刻的复原上来讲的话，这个茶焦寺的这个项目的话，更多的是体现了它文明的一个从无到有再到后面发展，你中间的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意义就是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他给我表达的出来的这种文物的就是科考的意义，远远大于就是整个你去修复它整个建筑，我们去专注于某一个美学的一个还原的一个意义了。所以当时咱们的团队在那边修葺这个茶焦寺的时候，也是得到了柬埔寨当地人的非常非常大的欢迎。我还记得当时在工地上有一个70多岁的当地工人，他对于吴哥整个的遗迹群是非常非常了解的，他自愿跟随我们的团队修复茶焦寺，岁数非常非常大了，而且身体啊就很瘦弱，但他依然奋战在第一线。当时我就问他，他说因为其实中国的团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我们来修复柬埔寨的这么一个文化遗产，我觉得作为一个当地人，我有这么一个义务加入他们的团队，我很敬佩他们，我也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深深的体会到了就是忠俭有义。
2: 从耳边
1: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
7: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接下来有请刘汉。对于我们中国游客来说，可能去柬埔寨主要就是看大小吴哥，对吧？
3: 对对对，吴哥窟是对整个吴哥古迹的一个统称，它那个游览的有一个套票，就是一天，如果你只是游览一天的话，就是$20；如果是3天的话呢，就是$40，因为你一天是肯定看不完的。所以通常不管你是游览2天还是3天，都会买$40的那个套票。因为它是分那个吴哥窟是分为就是大圈、小圈和外圈这种方式来游览，所以基本上就是分三。如果你想都看的话，那就是分3天才能游览完。那我们就等于是第一天游览了一个小圈，小圈里包括这个八荣寺啊、八本宫殿、塔布隆寺，还有小吴哥，还有一些什么斗象台啊、空中宫殿一些小的地方。
7: 游览吴哥窟啊，影响游客最大的因素就是天气。
3: 对对，那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它是地处东南亚嘛，然后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炎热的天气。
7: 那么雨季去吴哥会不会好一点呢？
3: 没有，它基本上因为也是一个遗址嘛，也没有什么基本上都是残存的那叫什么残墙断壁啊什么的这样的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只要去整个的参观过程基本上都是暴晒的那种，当然你可以去打伞呀，或者戴着遮阳帽啊，什么防晒霜啊，这些其实都应该是必备的。
7: 大部分时间是在室外的，是吧？是很少能进入到这个窟的内部的。
3: 对啊，没有内部可以游览的，因为都是遭到破坏的一些残迹，就是原来有顶的那些也都已经没有了，所以基本上都是残墙断壁的这种，然后全都是露天的这种，就散落在那里的。
7: 刚才你说的吴哥窟的这一带，

0: 算是小吴哥，对吧？
1: 对对对，小吴哥就是包含了，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种。其实我可以简单介绍几个啊，那一个就是必看的一个就是八荣寺。你看，听他的名字是这个八荣寺，而且它是这个在整个这个吴哥古迹当中唯一的一座就是纯佛教的寺庙。那虽然是寺庙呢，但是基本上全部都是现在都已经是露天，残留在那里了。就这个八荣寺呢，它是，建于12世纪末，或者13世纪初吧。它比那个小吴哥那边呢晚了100年。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看呢？就是说，因为它这里面有49座四面佛的高塔，然后加上周围还有5座大的四面佛，然后一共是54座巨型的四面佛神像，它象征了吴哥王朝的当时的54个省份。每座塔的顶部四面都有雕有那个这个不同表情的这个面孔，看上去这个端庄安详啊，嘴角
0: 佛
1: 直
0: 像
1: 接，
0: 是吧？
1: 对对对，这个佛像就是在他的嘴角之间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然后那个目光，他的目光好像注视着这种芸芸众生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慈祥的笑脸是被称作高棉的微笑。啊，所以说我们去看吴哥窟八荣寺是必须要看的，就是来看他这个高棉的微笑，就等于是这个54座四面佛的神像。
0: 听了你的介绍，我觉得八荣寺的佛像和我们中国境内的众多的佛教的寺庙内的佛像，其实面部表情都是差不多的。
1: 这个可能他的这个为什么称作高棉的微笑，这个也是被西方游客就是。怎么有点那个神圣化了的那种？他们觉得这个神像的这个表情，就是怎么说
0: 非
1: 呢？
0: 常
1: 就
0: 祥
1: 像我
0: 和，
1: 刚才形容的似的，很端庄、很安详，然后高高的矗立在那里，然后仿佛注视着下面的这个芸芸众生，然后我自岿然不动的那种感觉，就是被他们，所以被西方游客觉得这个就是象征着高棉的当时高棉的时期的这个他们的一种精神吧，可能是
0: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这种微笑传递出来的，就是情绪非常的稳定。
1: 对对对，而且这个里面这个八荣寺这里面还有这个200多幅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浮雕作品，啊，就是这个也是特别值得看的，而且现在就是包括后期修复的，整个看起来恢复的这个到原貌的这种程度也都挺好的，就包括它整个的这个雕刻的这个工艺呀，然后故事这些故事里也有一些是神话传说，然后也有一些是宗教故事，
0: 佛经里
1: 然后
0: 边的
1: 还
0: 故
1: 有。
0: 事，
1: 对，然后还有一些作战的场面，包括在陆地上啊，在这个洞里萨湖水面上的，都有，而且你还可以看到一些那个装束特别的那个士兵形象，当地的那个导游跟我说，他是从这个就是这些形象从头上的这个发髻留的那个胡须，还有身上的那个盔甲看啊，是来自中国的，就是当时来中国驰援，当时的高棉的。但是没有文字证明他们是中国人，但是，被他们当地的官导都是这么说，认为这个就是当时中国的士兵。
0: 刚才你谈到浮雕特别值得一看，那肯定浮雕也被损坏的特别严重了。你看到的时候，浮雕已经在修复的差不多了，是吗？
1: 对，不能说全部修复，也有修复到80%以上吧。能看到有修复的痕迹，因为毕竟这些石雕它是在外面的露天的嘛，然后老的那些保存下来的都有经过风化，然后颜色也不一样，然后后期修的呢那些呢就是能看出来是就是颜色比较浅啊，比较新的那种感觉。
0: 刚才你说到了八荣寺是吴哥窟里边唯一的一座佛教的寺庙，其他都是印度教的。那么，其他印度教的寺庙它有什么特点呢？
1: 其中有一个叫八本宫殿的，它又称为八方寺，那个就是 完全是印度教的一个，它是用来修建这个寺庙是用来献给印度教湿婆的这么一个国寺，然后整个的这个寺庙的形态像一座须弥山，那就是整个印度教里面的这个如果了解印度教哈，它有一个须弥山的一个概念，然后呢，整个这个寺庙是由三座须弥塔构建而成的，而且可以登到顶端，算在这个小吴哥这些古迹里，位置比较高的，它有后边人工修建的一个楼梯，你可以爬上去，但楼梯非常的倾斜吧，然后反正你一定要小心
0: 陡
1: 爬那个
0: 峭
1: 楼
0: 哈，
1: 梯，包括下来都是要反着下的，你正着都下不来。
0: 就是下楼梯的时候需要倒着下楼梯，对
1: 对
0: 吗？
1: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可以从那个楼梯上到上面的宫殿，上面的宫殿是一个四方形的，然后四角各有一个边柱，中间呢还有一座更高的塔。那个更高的塔呢，导游跟我说是说象征着印度教建筑越高，然后越接近神的那么一个观念。但是那个高塔就不能攀爬，因为它好像地基没有那么稳。
0: 吴哥窟里边关于印度教的这些寺庙，都是在同一个时代建造的吗？
1: 不是在同一个时代，大概在前后的几百年吧。所以整个这吴哥窟的古迹里面，我相信就都要超过100年吧。建了这些，刚才我们最早说的这个就是巴戎寺的这个佛教寺庙，就比那个小吴哥建成就比小吴哥晚了100年。它是在基本上在10世纪和11世纪。到12世纪、13世纪，这么大概可能横跨有4个世纪吧，这样。
0: 时间跨度非常大。
1: 对，而且刚才我说的那个八本宫殿呢，你爬到上面以后，从那个上面拍照，视角就拍四周，整个的这个古迹那个视角都不
0: 一览
1: 错。
0: 无余。
1: 对，没错。
0: 这是一处让你印象深刻的印度教的寺庙，还有其他印度
1: 对。
0: 教的寺庙让你印象深刻吗？
1: 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俗称吴哥窟了。吴哥窟实际上它是一个整个对吴哥古迹的统称。
0: 对，
1: 但是我们大部分是说在说吴哥窟的时候，都是在说那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有建了从1113年到1150年建了37年的这个，在整个吴哥的这个古都中保存最完好的这么一个圣殿，它叫小吴哥，也就是吴哥寺，就是基本上，这个吴哥寺的整个这个造型呢，是从1963年开始就成为了柬埔寨的国家标志，描绘在柬埔寨的国旗上面啊，所以就是大家可能看到的给吴哥窟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跟柬埔寨国旗上的那个图像是一样的，他们称为吴哥寺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建筑相当的宏伟，然后这个那雕刻也特别的细致，是一个3层长方形的一个庙山，也是可以爬上去的。在那个就是这个庙山顶部还有5座宝塔，这5座宝塔就是我们说的在那个柬埔寨国旗上的出现的这个5个建筑。这个确实无论从下面看还是你爬上去看，都觉得这个建筑相当的宏伟。
0: 感谢周洋和刘汉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 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中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以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在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 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 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 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9月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于9月21号至22号率团访韩， 会见韩国国会议长赵正石， 与南仁顺副议长共同出席中韩议会交流机制第14次会议。丁仲礼表示，中韩应坚守建交初心，坚定睦邻友好，坚持互利共赢，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这诚然是一条艰困异常的险路，但绝非不可逾越的绝路。这片困死石达开的险恶山水未能挡住红军北上的步伐，纵使大渡河桥横铁索寒，红军终于顺利通过。那么红军是如何走通了石达开没能通过的路呢？石达开当年先率军急渡金沙江后，立刻开始了跨越大渡河的准备。毕竟

要穿过大渡河，就可以向四川腹地长驱直进，兵家必争之地，不可不察也。太平军进抵四川宁远府境内之后，石达开放弃了大路，取冕宁小路捷径，急趋子大地。子大地是彝族语言的音译，含义为适宜种菜的地方。这个地方在清末被山洪冲毁，在子大地原址旁边重建后，这个地方有了一个更有名的称呼，叫做安顺场，就是红军十七勇士一夜孤舟渡河的地方。冕宁原名宁藩卫，雍正年间经改土归流，史称冕宁。石达开经过的冕宁小路需要横穿彝族聚居区，是一条偏僻荒凉、山势陡峭的小路。大路虽然平坦，但对战场双方而言都一样好走，险峻的小路反而是人数补给占劣势的太平孤军最理想的选择。这种小路虽然追军罕至，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按照毛泽东的总结，就是在这种狭窄的峡谷地带没法实施机动。石达开因为被困在山谷，结果他被从地球上抹掉了。1935年，红军过彝区时同样走到了岔路口。据徐梦秋的记录，由彝族地区至大渡河边有两路，一条往北行经岔罗下至龙场渡口，一条西北行岳山至安顺场渡口。后一条路应该就是石达开当年所谓的冕宁至子大地的山间小路。红一军团选择了分两路前进，徐梦秋等人随部队走的正是这一条西北山路。这是一条怎样的路呢？据徐梦秋记载，红军在早上八时出发，出村不久即上山，峻板斜坡约十余里，或大雾迷蒙，峰峦回环，路作之字拐，上下左右均闻人语和武器撞击声，但咫尺不见。乐观的红军官兵尚能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古诗词描绘这一优质景色，但这一山路的惊险是不言而喻的。就这样，红军官兵悄然穿过了大雾弥漫的崇山峻岭。太平军当年进抵子大地后，面临着更为紧迫的局面。这个子大地是当时不折不扣的彝族地区，当地的松林地土司世袭罔替，当时的土司是千户王应元。这里地势洼下，前阻大渡河，后阻马鞍山，左阻松林河，右阻小水和老鸭泉河两河，正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山川险隘，进退艰难，急战则存，不急战则亡的死地。李一芒在战斗胜利后自豪地写道，震动全世界的中国红军又来到石达开碰钉子的地方，蒋介石、刘湘、刘文辉等高兴得很，以为历史的事件是一个注定的模子，在安顺场消灭红军是十拿九稳的。然而不然，不仅有在安顺场强渡的十七个英雄，而且还夺取了天险的泸定桥。为何久经战阵的石达开始终无法通过安顺场，红军仅靠十七名勇士就能轻渡呢？

更凸显兵贵神速的重要。要命的是，石达开竟然在这里扎下大营，几天没有行军，这是非常不可理解的。红军很快就解开了这个谜题。考察红军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录，应当承认，红军对石达开的事迹非常清楚，对石达开兵败身死的教训也研究得很透彻，对当地老乡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也耐心访查。红军如此用心准备，就是为了避免重蹈石达开的覆辙。据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冯文斌记载，朱德总司令对政治部的同志们说，我问了这一带的群众，都说石达开入川是在这里消灭了的，因为石达开的夫人生了王子，不能前进，大排酒席，大吹大鼓，弄了好几天。在这坚不容发的紧要关头，石达开却因自己个人的弄璋之喜而让大部队停止前进。远道而来的石达开的确不了解当地的情形，眼前虽然山川险阻，但是如果小心谨慎也未必不能通过，平日里停住一两天也没有什么。但当时已经是晚春初夏之际，天气日渐变暖，大渡河上游边就是连绵的雪山，积雪日渐消融，河水随时都会爆发。当天夜里，大渡河和松林小河突然涨水，无雨陡涨数丈，这就是春天积雪融水造成的。在太平军扎营休整的几天时间里，清军已经赶到大渡河北岸，留下了部队防守。松林地土司王应元也率领自己麾下的遗憾兵勇增援。石达开精明一世，在这一绝境中却如此轻率，一误再误，失掉渡河的时机，以致被追兵困死，令人扼腕叹息。1935年，红军来到这里时也都惊讶于此地之险恶，特别是河水湍急，几乎成为不能行舟的天堑。据李一芒记载，红军一开始迅速组织力量，宿营壁即至河边，一面在扎排辟竹，一面用船渡，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无奈河宽虽只百余米，因地势倾斜度大，水流奔腾湍急，时速每秒在4米以上，是平原地带河流流速的2倍以上。平日里百姓乘渡船过河，这些船夫每名每日工费10元，工资相当高，而且老板还要给船工提供给鸦片，可见这是一个怎样危险的职业。如此险滩，大船不能通过，唯有乘15-16人的小船。开船时10余船夫高橹齐施，精神精力都紧张到极高度，顺流斜下，对岸又军石壁，靠石一不慎，舟处石角即粉碎。这简直就是用生命在过河。如果小船遇到中流的漩涡，或是靠近岸边的石壁时，即使是老船工也不免见之心悸。李一蒙这样写道，大渡河即古诸葛亮南征5月渡泸之泸水，无怪三国演义上描写当时死了那样多的人。要通过这样的险境，非当地群众协助不可。红军的政策宣传非常得力，很得民心，以致徐梦秋发明了包围欢迎这样的词语，专用于形容红军进城后受到百姓真心拥护的场景。在向大渡河挺进的过程中，随先头部队同行的萧华也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协助，得知安顺场有敌一营，以破坏船

船只并准备烧街屋的重要军事情报。长征组歌里有一句，安顺场边孤舟勇，道出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过程。杨德志将军的回忆录，大渡河畔英雄多，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其中提到安顺场在大渡河西南岸，那里有敌人两个联手着，只有一只渡船，红军要强渡过去，先得消灭南岸的敌人，夺取渡船。敌人为何要留下一只渡船，让红军战士有了渡河工具呢？2006年8月14日，军事科学院原军事部副部长李维民少将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揭示了这一秘密。李维民少将采访了当年强渡大渡河的亲历者后发现，国民党军并非没有坚壁清野。当时杨德志的红一团即使经过了一昼夜140多里的急行军，在5月24日晚距离安顺场仍有15里。安顺场南岸的守军自知无法与红军正面硬碰硬，于是准备撤到北岸凭险坚守。于是在大渡河驻守的刘文辉第五旅第七团韩凯怀营在北撤时，把南岸的渡船、粮草、辎重大部分转运到了北岸，又准备放火将南岸安顺场的街市房屋都烧掉，以焦土来迎接红军。然而在川军准备放火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一带的街市大半是当地恶霸赖直中的私产，他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产被烧个精光。川军虽说是奉命行事，但无奈这个赖直中也有着国民党24军的遗物总指挥部营长头衔，韩凯怀营长也奈何他不得。两人争执不下，只好坐着一只渡船渡河北上，去找余卫如团长评理。赖直中信誓旦旦地说，红军来不了，他亲眼看见红军走富林大路北上了，如果红军真来了，不用别人动手，他亲手把街市全烧了。赖直中说的也不是空穴来风。当时红一军团参谋长令刘亚楼率部队在大树堡佯装渡河，并广为散布我军将由此过河去攻打成都的消息。兵不厌诈，敌人果然上当。在赖直中的保证下，国民党军做出了暂不烧街的承诺。赖直中坐着载他去北岸平里的那只船返回了南岸，这已经是安顺场的唯一一只渡船了。就是这只渡船给了红军渡河的可能。赖直中的小算盘打得貌似很精明，红军要是不来，他还是当地的富翁，照样能过安逸的生活。就算红军真的来了，他这不还有一只船可以跑路吗？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红军先遣队在刘伯承司令和聂荣臻政委的命令下，杨德志红一团当天晚上就连夜向安顺场发起了突袭。红军迅速包围了赖直中的营部，赖直中越墙逃走，红军不到30分钟就全歼了守军。战斗中红军俘虏了赖直中手下管理船只的士兵，得知了渡船的下落，红一团一营立刻追赶，当时这只船已经离开了河岸，红军果断架起机枪向船头打了几个点射，甚至有战士跳入了湍急的河水中游泳追赶渡船，敌人不得不停船靠岸。

大渡河畔英雄多。在强渡大渡河之后，仅凭不多的渡船，大队红军还是不能及时过河。泸定桥仍然是红军主力跨过大渡河的最佳选择，因此有了后来有名的飞夺泸定桥一战。飞夺泸定桥这五个字最早出自时任红一军团宣传科长彭家伦于1936年写成并发表的《飞夺泸定桥》一文。这一文章后来收录在1937年2月于延安编成、1942年正式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中。毛泽东看了也觉得《飞夺泸定桥》这个标题十分精彩，因此这五个字成了这一战役的正式名称。这一战在近几年引起非常大的争议，相关传闻层出不穷。为此，飞夺泸定桥原作者彭家伦之子彭查理曾撰文澄清，彭家伦当时是受命跟踪报道这次战斗，因此目睹了战斗全过程，加之他的文章时间紧，写完后立即发往全军，在1936年已经发表，没有受到后来的政治因素影响，因此人们认为彭家伦的《飞夺泸定桥》一文的确是对这一战斗最直接最有价值的史料。这一战斗最富争议的是泸定桥守备部队的兵力。彭家伦文章中，国民党在对岸有两个旅，彭查理先生解释，这两个旅是国民党在大渡河对岸泸定地区的守军总兵力，虽然直接守桥部队是两个团包括民团，但显然国民党军的两个旅并不是摆设，有随时增援的可能。因此飞夺泸定桥一文说国民党军在对岸有两个旅也并不能算是夸大之词。彭家伦也回忆，因为早就知道敌军守备部队可随时增援至两个旅，我军准备了更加充足的兵力，几倍于敌。因为一部分红军精锐已经在强渡大渡河时过了河，为何这次飞夺泸定桥时只有大渡河南岸单方面向北的进攻，而未接到已经过河红军部队的支援？红军原定左右两路军同时攻击泸定桥，当时已经过河的右路军迟迟未到，左路红军主力判断其肯定是遇到了敌人拦截，因为我们左路军一路走都受到敌军的拦截，因此中央决定由杨成武部抢先攻击桥头，也许在战斗中右路军就会赶到了。亲历战斗经历的彭家伦回忆道，当时明显的是我军火力压制住了敌方，就在我们的战士快爬到对岸桥头时，桥头突然着起火来，我们战士急了，一边扔手榴弹一边大喊着冲了上去，敌人全吓跑了。我原以为战事还会长一些，等到右路军到达对岸桥头时敌人就会撤去，没想到战事突变，我们顺利地占领了对岸。可见这一战的胜利令红军也十分意外，红军除了胜在兵贵神速之外，能够集中为数不多的重火力对北岸国民党守军进行火力压制，也是获胜的关键因素。飞夺泸定桥一文记载，在到达泸定桥之前，轻装的红军曾边行军边战斗，一口气完全消灭敌三个连，缴步枪100余支，重机关枪30多挺。可见到达泸定桥之后，红军已经拥有了机枪等重火力武器。在战斗开始之前，红军也经过详细的侦查，在桥头配齐了火力。战斗开始之后，机关枪声、迫击炮声、手榴弹声、口号声震动山谷。纵观此前红军与川军的战斗，
几乎每次打扫战场时都能搜到大量烟枪。此时作为军阀部队的川军，其纪律素质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今天安坐在电脑前指点江山的网民可能很难想象，在重火力压制之下，一个未经受严格军事训练的人要面临怎样的压力。即使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在派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士兵中，也有数十万人在与装备简陋的民间武装作战时，因精神压力过大而出现心理精神障碍。当时对岸的川军和民团遭到火力压制之后，想必是耳边爆炸声大作，头不敢抬，眼不敢睁。此前川军曾为了阻挡红军过桥，在桥头放了火，这时火焰也燎到了自家阵地上。对一个没有经过严格战斗训练的普通人而言，逃命或许是最直接最本能的选择。以上您听到的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长征：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棋局》。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播讲迷亚牛，制作扎香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4到1米的小浪到轻浪，巴士海峡有1.9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1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8到1.1米的轻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盛唐诗的文化特质。旧唐书卷当中记载，上官婉儿死后，唐玄宗令收其词笔，撰成文集20卷，令张说为之作序。《全唐文》卷225当中，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是这样写的：“气有一欲，非巧词墨之通；形而万变，非公文墨之写。先王已逝，惊天地，究人神，产寂寞，见幽昧，闻之此意大矣哉。”自则天九世之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密，内郡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列郡也无遗才。幼侄以经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每遇有公关，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岂为圣后之好文，亦云傲主之协赞也。为上官窈窕柔曼，幼业善心，望为九德之渠，清情六艺之仆，故登鲲巡海之逸侵，简湖逸月之微息，瑞台真福之太嚣，从秦世欲之端废，独使温柔之教见于生人，风雅之声流于来也。此序所表达的思想乃是盛唐君臣的共识。张说在序文中指出，武则天、中宗两朝崇尚诗歌的风气，对于政治社会所发生的良好作用。换言之，即指出诗歌的人文文化意义在于，第一，使君主倾心于人文文化，而消除了一切好大喜功、开边拓土、穷奢极欲的根源；第二，使温柔敦厚的人文教化由上而下推向民间，造成文明的社会风气；第三，使创作诗歌、爱好诗歌的风气成为传统，影响后世；最重要的是第四，张说此序指出唐诗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唐 唐诗是当时的六艺之谱，当代的风雅之声。唐诗与先王一世经天地的六经同为最高层次的人文。张说把唐代五七言诗的人文意义提升到与六艺经典同等的高度，这就是盛唐时期对诗歌的人文意义的新认识、再发现。这一认识与其说是对初唐诗的总结，不如说是对盛唐诗的规范和激励。事实上，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影响下，创造出了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盛唐诗，并形成了盛唐时期以诗取士的制度。以张说为代表的盛唐人，对诗歌的人文境界怀有一种高远的理想。唐代殷凡所著的《和乐英灵集》卷下王湾一条当中写道，湾慈汉造筑，为天下所称。由吴中作江南章诗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以来少有此句。张晏公首题郑世堂，美事能闻，令为楷诗。王湾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两句诗，无疑是以极富美感的意境表现极富行健不息意味的精神。这诗对于刚刚开始的盛唐时代，实在是极富于象征意义和典范意义。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中写道，为开元宗臣，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唯文俊吏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天下词人咸讽颂之，引文儒之士左右王化。以张说这样一位开元宗臣兼文学领袖，将王湾的杰出诗句书写于宰相办公的正式堂，并且美事能闻，令为楷诗，这清楚地表明，开元初期的唐朝政府站在政权向广大人士开放、诗歌的文化地位空前提高的时代面前，是有意识要引导诗歌文化的建设朝着优美、扩大、向上的理想境界发展。张说所倡导的盛唐时期的诗歌文化理想，无疑是继承并发展了唐初魏征的融合南北文风的理想，及初唐陈子昂的融合新纪与风骨的理想。实际上，张说倡导的诗歌文化理想成为盛唐诗人群体的共识，全部盛唐诗就是证明。诗歌的人文意义可以与六经同等，实际也成为盛唐以后大多数士人的共识，否则以诗取士的进士制度就不可能持续到中唐之世。但是这一共识的内涵具有一层根本的意义。旧唐书收录了一篇《李逵传》，此篇记载表明，李逵有一个经朝廷上下士人群体普遍赞同的观点，认为诗文创作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掌握经史实质的程度，不能掌握经史实质、意味质，诗文也做不好。换言之，只有通过对于经史实质的了解，把握到历史文化的意义，才能够使诗文创作达到很高的境界。同样的道理，只有把握到历史文化意义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唐人关于诗歌可以与六经同等的思想，根本的意义即在于此。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其中早就有诗教传统，诗经为六经之一，六经之教，诗教为先。 尚书尧典讲诗言志，诗大序讲以一国之事起一人之本，对诗歌的人文意义及诗人的存在意义有明确的规范。尽管如此，以张说为代表的盛唐人面对自己所热爱所从事创造的唐诗，提出唐诗可以与六经相等的思想认识，从而规范唐诗的人文方向，激励诗人的创造热情。因此，张说所代表的盛唐时期对诗歌的人文意义的认识就仍然具有再发现的性质，仍然是一种新思想。盛唐诗中所呈现的自然世界的再发现，是指盛唐时期诗人亲身生活在西域和中土的许多地方，这些地方的自然美第一次被诗人用诗歌所表现出来。这些地方的存在，或是从前不为人知，或是虽已为人知，但是这些地方的自然美却都是在盛唐诗中才前所未有的被表现出来。这是盛唐诗人对自然世界的一种再发现。开元天宝时期，唐朝直接管辖的西域，东起玉门关、阳关，西至葱岭的首卓，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带。中唐的张谷在一首名字叫做《听简上人吹芦管》诗中写道：分明西国人来说，赤佛堂西是汉家，也就是说，赤佛堂以西的广大西域地区都是唐朝的领地。西域的自然风光进入中国的诗歌始于唐代，而且主要是在盛唐。开元中期，僧人慧超游览天竺，于开元十五年返回，取到吐火罗，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做了一首名字叫做《冬日在吐火罗逢雪树怀》诗。诗中写道：冷雪牵冰河，寒风掰地裂，巨海动漫潭，江河临崖孽，龙门绝瀑布，井口盘蛇结，半火上该歌，焉能渡薄密。诗中所描写的吐火罗自然风光在唐诗中极为罕见。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天宝八年，岑参赴安西，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节度判官，做了一首题木须风寄佳人诗。诗中写道：木须峰边逢立春，葫芦河上泪沾巾。葫芦河发源于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曲折东北流至姑墨州，也就是今天的新疆阿克苏的西部。由此判断，岑参这个时候已经到达了距离长安以西近8000里的地方。

除了李白以外，岑参是唐代西行最远的大诗人。更重要的是，他以全副热情，用他那支妙笔如实地再现了西域的自然风光。《经火山》一诗当中写道：火山经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鲁云，炎气蒸寒空，不知阴阳炭，何独燃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严风，人马尽流汗，熟知造化功。这是写火山。蒲昌位于今天的新疆鄯善县东部。《热海行》一诗写道：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长不歇，空中白雪遥悬灭，蒸沙烁石燃鲁云，沸浪雁波兼汉月。这是写热海，当时属于唐安西都护府辖地。由此可见，热海奇异瑰丽的自然美只是在岑参的诗中才充分地呈现出来。天宝十三载，岑参到了北庭亭州，写出了《走马穿行奉宋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是写戈壁洪荒。他在《天山雪歌送萧夜归京》当中写道：天山雪云长不开，千峰万头雪催微。这是写雪山冰川。又在《优伯罗花歌》当中写道：白山南，赤山北，其间有花人不识，绿径碧叶好颜色，夜六瓣花酒房，夜眼朝开多异香，何不生比中国西，生西方。从人不识及何不生比中国西，生西方的赞叹中，诗人面对奇异的优伯罗花那种新发现的好奇惊喜之心已经留住于笔端。其实不仅这首诗，当岑参描绘出中土闻所未闻或见所未见的火山、热海、洪荒、雪山、冰川时，处处都流露出新奇惊异之情，处处都无异于一番新发现。后人总结了岑参西域诗的四个特征：第一，诗人从军西域，具有真实体验；第二，诗歌多写西域自然世界；第三，所写多为传统文献所谓记载的；第四，诗歌艺术造诣相当出色，自成一家。后人称为它是古今传记所不记载的独一无二的诗人。从自然美一面来讲，也是新发现。如实地说，唐属西域自然世界之美的发现者是诗人岑参。这一事实的意义在于，第一，从诗歌的历史角度讲，这是前所未有的开拓了中国诗歌的艺术世界；第二，从文化角度讲，这是以诗歌文化前所未有的开拓了中土读者的心灵世界，使中土读者真实感知天下之大，九州之外更有九州。第三，从历史角度讲，这是前所未有的用诗歌这一优美的人文形式加深了唐属西域的中国文明化。这一点也许只有宋代苏轼的海南诗可以相比。安史之乱以后，

西域逐渐陷于吐蕃，但是中途许多士人仍然不忘西域。张谷的诗中说道：分明西国人来说，赤佛唐西是汉家。张继的《凉州词三首》第一首也写道：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见玉齐，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这是以高明的艺术表达对西域深切的了解与关怀，这应当说是与岑参的西域诗一脉相连的。盛唐诗人对于大自然之美的前所未有的普遍发现及诗歌表现，发生在广大中土的许多地方。本来中土有许多地方的自然美久已被前代人所发现，而进入文艺，而成为名胜。但是还有很多地方的自然美是在盛唐诗人笔下初次呈现。换言之，盛唐诗人是许多地方自然美的发现者和记录者。李白早在蜀中作《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写道：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舞不闻钟，野竹分青矮，飞泉挂碧峰。后来在江南作《秋浦歌十七首》第九首写道：江祖一片时，青天扫画屏，题诗留万古，绿字锦台声。第十首写道：千千石楠树，万万女真林，山山白鹿满，涧涧白猿吟。在泾县作《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又有宣城见杜鹃花写道：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见一回长一段，三月三春一三八。蜀中的戴天山、秋浦，也就是今天安徽贵池县的山水，今天安徽泾县的桃花潭，安徽宣城的杜鹃花，都是由李白的诗篇而知名于世的。实际上，李白就是这些地方自然美的发现者。孟浩然写《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楚光熙写的《钓鱼湾》写道：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沂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州绿杨岸。刘慎虚的《雀题》写道：道有白云尽，春雨清溪长，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一处田园，一湾绿水，一片春山。这些地方的自然之美，原先又何尝知名于世？是由于诗人们的涉足，这些地方的自然之美才被发现，被点化而为诗境，而从此流芳百世。诗人原不必指明这些地方的地理位置，读者亦不必去一一求索。盛唐诗人是在末世，自然之美无处不在，只要人去发现，去体验。这一点盛唐诗人也曾明白指点。王维在

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当中写道，当代春中草木漫发，春山可望，青条出水，白鸥脚翼，露湿清高，麦陇昭居，思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自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及之物相邀？然世中有深趣矣。王维《终南别业》诗写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自然美的发现与体验，需要人有行道的身躯，尤需要有坐看的天机。王维《为给氏山居》写道，幽居得此地，具有一人层，大壑随阶转，群山入户登。可见他十分欣赏对大自然的新发现。以上为您讲述的是盛唐诗的文化特质，作者邓小军，我是明阿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2023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 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 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 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9月22号，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于9月21号至22号率团访韩， 会见韩国国会议长赵正石， 与南仁顺副议长共同出席中韩议会交流机制第14次会议。丁仲礼表示，中韩应坚守建交初心，坚定睦邻友好，坚持互利共赢，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因为你独自一人，因为此刻的光很柔和，我在这里向你发出邀约，可以靠近我的声音，用你安静的眼神端详。这里是南海清阅读，我是朱薇，独到之处，乐在其中。五月节前夜，作者菲律宾作家尼克华金，郑有阳翻译，周微博讲。

舞会应该在十点钟结束，这是老人们定下的规矩。可现在已快到午夜了，四轮马车才赶到门口列队接人，仆役跑前跑后，手举火把为离开的客人照明，要留宿的姑娘们即刻被赶到楼上的卧室去了。而聚拢过来向他们道晚安的小伙子们假模假样地叹息几声，发几句牢骚，对他们上楼而去以示抱怨。他们嘴里说着自己有多伤心，但转眼就扭头走开，去干完剩下的盘曲酒和白兰地。他们早已喝醉了，满怀炽烈的情绪，欢笑、傲慢与放肆，因为他们是刚从欧洲回来的公子哥。舞会是为他们举办的，他们跳了华尔兹、博尔卡，自吹自擂，趾高气扬，彻夜的调情，到现在仍毫无睡意。在这个湿润的热带夜晚，不，天哪，不，在这神秘的五月节前夜，不能就这样睡过去。入夜尚早，夜色撩人，要是不出门做点什么，简直有病。富有瓦片的屋顶引线在昏沉荒凉的天空下犹如阴险的棋盘，天空中有一弯邪恶的新月前行于一角，还有杀气腾腾的风在飞旋呼啸作响。那风时而闻起来是大海的味道，时而是夏日果园的味道，不断地将童年时期那种让人按耐不住的番石榴熟透的气味吹向正喧闹不已成群结队走在街上的小伙子们。在楼上卧室更衣的姑娘们尖叫着涌向窗口，挤在窗边痴痴地傻笑，但很快就开始含情脉脉地叹息起来，对着那些正在楼下大喊大叫的坏家伙，对着他们华美的衣着、得意而闪烁的眼睛，以及在月光下那么黑、那么小。

0: 醒目的优雅小胡子。陶醉在爱意中的姑娘们开始互相叫嚷起来，男生活得真自在呀，做女生可真无聊，这个世界真烦人，真烦人。直到老阿纳斯塔西亚揪着他们的耳朵和辫子把他们赶上床才作罢。此刻从街上传来了巡夜人的靴子踩在鹅卵石上发出的咔嗒声，灯笼碰到他膝盖发出的当当声，以及他那低沉顿挫划破夜色的大嗓门。巡夜兵，现在是12点，又到五月了。老阿纳斯塔西亚说，五月的第一天，女巫们在夜里都出来了。她说，因为这是一个占卜之夜，情人之夜，倘若是有心人往镜子里仔细看，就会看见那个真命之人的脸。阿纳斯塔西亚一边说话，一边瘸着腿拾掇堆成团的裙撑，叠好披肩，把轻便舞鞋归拢到角落处。姑娘们爬上四张围住床，那些床巨大无比，反倒让房间显得太小了。她们开始恐惧地尖叫，挤作一团，恳求老太太不要吓唬她们。够了，够了，阿纳斯塔西亚，我们要睡觉了。你倒是去吓唬那些男生啊，老巫婆。她不是巫婆，而是先知，她可是在平安夜出生的。圣阿纳斯塔西亚，真女和殉道者。啊，不可能，她降服过7任老公。阿纳斯塔西亚，你还是真女吗？我不是真女，就因为你们这些姑娘，我都殉道7次了。让他预言，让他预言，老吉普赛人，我会嫁给谁？来嘛，告诉我。要是不害怕的话，你可以去看看镜子。我不怕，我就去。年轻的阿格达表妹大叫着，从床上跳了起来。姑娘们，姑娘们，咱们太吵了，我妈会听见的，不得捏死我们。阿格达，躺下。还有你，阿纳斯塔西亚，我要你闭嘴，走开。我的大小姐，您母亲吩咐我在这里过夜。我才不睡呢。叛逆的阿格达跳到地上喊道，老太婆，你站住，告诉我要怎么做。
1: 告诉他，告诉他。
0: 其他人附和着。老太婆放下她手中收好的衣服，走进那个女孩，眼睛一直盯着她。你得拿上一支蜡烛，她吩咐道。走进一个漆黑的、里头有一面镜子的房间，你必须是独自一人在那儿，然后向镜子走去，闭上双眼，念这些话：镜子啊，镜子，让我看看我会成为谁的女人。要是一切顺利，在你左肩上方就会出现你要嫁的那个人的脸。一阵沉默后，阿格达问道，要是一切不顺利会怎样？哎，那就愿主对你发慈悲吧。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可能会看到魔鬼。女孩子们尖叫起来，互相攥紧了手，身子颤抖着。
1: 一派胡言，
0: 阿格达喊道，现在是1847年，已经不存在什么魔鬼了。但是她的脸色却变得苍白。
1: 不过我能去哪儿呢？对了，我知道了，到大厅去，那里有面大镜子，而且现在也没有人。
0: 不，阿格达，不要，这是大罪，你会看到魔鬼的。
1: 我不在乎，我不怕，我就要去。
0: 哎，你这个坏女孩太疯了，你要是不回到床上，阿格达，我就叫我妈妈来。
1: 要是你叫她，我就告诉她去年3月份去修会学校找你的那个人是谁。来吧，老太婆，把蜡烛给我，我走了。
0: 姑娘们，快阻止他，抓住他，把门堵住。可阿格达已经溜出去了。他光着脚，小心翼翼地穿过走廊，乌黑的头发从肩膀垂下， 然后飞身下楼，秀发在风中飘扬。他一只手拿着噼啪噼啪燃烧的蜡烛，另一只手将白色的睡裙从脚踝处拉起。在通向大厅的门道处，他气喘吁吁地停下，心脏快受不了了。他试着去想象这间屋子的另一番模样，满是灯火、欢笑、旋转的舞伴、欢快急切的小提琴音乐。哦，可现在这是一间暗室，一处诡异的大洞穴，窗户已经紧闭，家具都整齐地沿着墙壁码放着。他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走了进去。他面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面镜子，这是一面巨大的仿古式镜子，金色边框上刻有花叶和神秘的选曲式纹。他看见镜中的自己胆怯地靠近，一个小小的白色鬼影在黑暗中出现，但显得不太情愿，模样也不完整，因为他的眼睛和头发太黑了。那张脸接近镜子时，看起来就像一张向前漂浮的面具，一张明亮的面具，上面开着两个大洞，在白云般的长睡裙吹送下正向前飘动。等他站到镜子前面，把蜡烛举到下巴齐平处，那死气沉沉的面具就绽放成他那张鲜活的脸。阿格达闭上双眼，轻声地念咒语，念完后他陷入一阵恐惧，感到无法动弹，睁不开眼。他觉得自己着魔了，会永远站在那里。但他听见身后响起了脚步声，还有强忍着的笑声，于是马上睁开了眼睛。美人，你如此光彩照人，何须蜡烛？他向镜中的他微笑着说，又后退几步，轻佻地向他深鞠了一躬。他转过身对他怒目而视，而他却大笑起来。我认得你，他大叫道，你是阿格达，我离开时你还是个婴儿，现在我回来了，你已经出落成一个大美人。刚才我同你跳了一曲华尔兹，但你不肯再跟我跳博尔卡，让我过去。他很激烈地嘟囔着，因为他挡着自己的路了。可是美人，我想和你跳博尔卡，他说。他们就这样站在镜子前，漆黑的房间里唯一的声响就是他们的喘息声。烛光在两人之间摇曳，把他们的影子抛到墙上。年轻的多巴伊蒙提亚烂醉地溜回家，本想上床安静地昏睡过去，他突然发现自己酒醒了，十分冷静，非常清醒，有把握去做任何事。他双眼放光，脸上的疤泛着猩红色。让我过去，他又叫嚷起来，语带愤怒，但他紧紧抓住他的手腕。不，他笑了，我们先把舞跳了。见鬼，我亲爱的，你脾气还挺大呀。我不是你亲爱的。那又是谁的呢？是我认识的人吗？是我曾经严重冒犯过的人？否则你为何对待我和我的朋友都像死敌？那又怎样？他质问道。他把手腕挣脱出来，对着他牙齿一呲。哼，我太讨厌你们了，一群自负的小年轻，去了一趟欧洲回来就成了高雅的大人，我们这些卑微的女生太乏味，不配取悦你们。我们没有巴黎人的风度，我们没有塞维利亚人的激情，我们没什么滋味，没滋味，没滋味。哎呀，我讨厌死你们了，烦死你们了，一帮瞎讲究的小年轻。得了得了，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情况？我听到的呀，你们自个儿在那儿聊天，我听到的。我鄙视你们这群人。可是这位小姐，很明显啊，你并不鄙视你自己，你甚至半夜来照镜子欣赏自己的美貌。她青了脸，那一刻她有种邪恶的满足感。先生，我不是在欣赏自己。那么你是在赏月？哦，他倒抽了一口气，突然哭了。蜡烛从手中掉落，他用手捂住脸，楚楚可怜地抽泣着。蜡烛灭了，两人站在黑暗中，
1: 年轻的

0: 多巴乙感到很内疚。哎，别哭了，小宝贝，原谅我，你别哭了，是我太混蛋。小宝贝，我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摸索着，摸到了他的手，把他轻轻放到自己的嘴唇上。白睡裙里，他的身体在颤抖。
1: 让我走，
0: 他呜咽道，一边无力地拽扯着。不，你要先说原谅我，阿格达，说你原谅我。他没有说话，而是将他的手拽到自己嘴边，咬了一口，狠狠地咬住他的指关节。他痛苦地叫出声，并用另一只手猛力回击，但只打中了空气，因为他已经不见了，逃跑了。听着他上楼时裙子窸窸窣窣的声音，他狂怒地吸吮着自己流血的手指，恶毒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急速地转动。他要去告诉妈妈，让她把这个野蛮的丫头从家里赶出去，或者他可以亲自去女孩的房间拖她下床，啪啪抽打她那张愚蠢的脸。但同时他又想起明天一早所有人要一起去安迪波洛，于是开始盘算怎样设法让他和自己坐同一艘船。哎，这个小荡妇，要让他付出代价。他舔着流血的关节，贪婪地寻思着，他得为此受到折磨。可是该死呀，他那双眼睛，他生气时肤色多美呀。他想起他裸露的肩膀在烛光下呈金黄色，他看到他扭动脖颈时的傲慢劲儿，他紧实的双乳稳稳地耸立在丝滑的长袍下。他太迷人了，他怎么能说自己没激情没风度呢？还没滋味，他的滋味啊，少说得有20斤重，就像俗话所说，洗礼上的圣油里头可不缺盐。他在漆黑的房间里大声唱起歌来，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疯狂地爱上了他。他很痛苦，想再见到他，立刻就见，想触摸他的手和秀发，想听到他严厉的声音。他跑到窗边，一把推开窗子，夜色之美猛然回击了他。这是五月，是夏天，而他正值青春，还疯狂地陷入了爱情。快乐在他身体里涌动，泪水夺眶而出。人心是会淡忘的，人难免会分心。五月的时光已经过去，夏天结束了，暴风雨袭向成熟后枯萎的果树林，心灵也衰老了。时日与岁月不断堆积，直到记忆变得拥挤不堪，杂乱无章，墙壁发黑，逐渐腐朽破败，记忆湮灭。有一次，唐多巴伊蒙迪亚于五月节的午夜散步回家，此时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甚至也不在意自己是否记得。他还能在意的就是拄着手杖探着回家的路，穿过街道，他的眼睛已经模糊了，腿脚走路不稳。他老了，已年逾六旬，是一个驼背的瘦老头，头发和胡子都白了。此时刚从一场谋反者的秘密集会上归家，他脑海中仍然回想着那些演讲，一颗爱国的心仍然振奋不已。他对这个五月的夜晚全然没有感知，直至他穿过走廊，正巧瞥了一眼大厅，他停了下来，颤抖着，一身冰凉。他在那面镜子里看见了一张脸，一张被烛光照亮的幽灵一样的脸，双眼紧闭，嘴唇翕动。他突然觉得自己曾在这里见过这张脸，尽管过了整整一分钟，逝去的记忆才开始涌现，如潮涨而来，淹没了眼前的真实时刻，迅速冲走了堆积已久的时日与岁月，让他突然重返青春。他又是一个快乐的公子哥了，新晋从欧洲回来，他跳了一整夜的舞，喝得烂醉。他在通向大厅的入口停下，

0: 黑暗中他看见一张脸，他叫出了声。站在镜子前的男孩，一个穿着睡袍的男孩，害怕地跳了起来，差点摔掉手中的蜡烛。但他环顾四周，看到是老人以后，就松了口气，笑着跑了过来。哦，外公啊，你可吓死我了。唐巴多伊脸色十分苍白。原来是你啊，你这个小坏蛋。喂，怎么回事？这么晚了，你在这下面搞什么鬼？没什么，外公，我只是，外公，我就是犯傻，他们跟我说我能看见我老婆。老婆？什么老婆？就是我老婆呀。学校里的男生说今晚我能在镜子里看见她，只要我念镜子啊镜子，让我看看我会成为谁的爱人。唐多巴伊悲伤地大笑起来，他揪起男孩的头发，一路把他拖进房间，然后坐在椅子上，把男孩拉到两膝之间。好了，你把蜡烛放在地上，孩子，我们聊聊这事儿。这么说，你想讨老婆了，你想提前看到她，但你知道吗？这都是害人的把戏。那些玩这种把戏的调皮孩子可能会看见恐怖的东西。好吧，他们的确警告过我，说我可能会看到女巫。没错，非常吓人的女巫可能会把你吓死，她会魅惑你，折磨你，吃你的心，喝你的血。得了吧，外公，现在是1890年，没有女巫了。不，我的小伏尔泰，我要是说自己亲眼见过女巫呢？
1: 您见过？在哪儿？
0: 就在这屋子里，就在那面镜子里。老人说，他那开玩笑的口吻变得凶狠起来。什么时候呀，外公？不算太久远，那时我只比现在的你大一点。我当时是个自恋的家伙，晚上很难受，只想找个地方躺下来死了就好。但经过门厅时，还是忍不住停下来往镜子里看自己快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探着头，却在镜子里看到女巫。没错，那他魅惑你了吗？他魅惑我，折磨我。老人愤恨地说。哦，我可怜的外公，为什么你从未跟我提起？他很可怕吗？可怕吗？天哪，不可怕。她很漂亮，她是我见过最美的尤物。她的眼睛有点像你，头发如黑瀑一般，裸露的肩膀闪着金色的光泽。哎呀，天哪，她好迷人。但是我应该想到，即便在当时的情形下也应该想到，她是个邪恶的要命的尤物。一阵沉默过后，男孩低声说道，外公，这面镜子真恐怖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你在那里头看见女巫了。有一回妈妈跟我说，外婆以前也告诉她说自己在这面镜子里看见了魔鬼。外婆是因为这事儿吓死的吗？
0: 唐多巴伊心里一惊，有那么片刻，他忘了他已经去世，已经死了。可怜的阿格达，忘了他们俩最终得以修好，他疲惫的身体得以长眠，他衰弱的残躯终于摆脱了尘世间那些残酷的恶作剧，五月之夜的陷阱，夏日的圈套，银色月光织就的可怕的罗网。最后他瘦得只剩下白发和骨头，一个肺痨病人，用刻毒的语言骂个没完，眼睛像烧红的煤块，面如灰烬。现在一切都没了，除了墓地里的一块石碑，除了石碑上的一个名字，没了，什么都没了。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狂放的五月节午夜，镜子里那个如此明艳动人的少女已经荡然无存了。想着她抽泣的可怜样，想起她咬了她的手逃走后，她在漆黑的屋子里大声歌唱的样子，以及他在坠入爱河时那一瞬间的心惊肉跳，悲伤撕扯着他的喉咙和眼睛，让他在孩子面前感到惭愧。他推开孩子，站起身，踉跄地走到窗户边。他猛地推开窗户，向外看去，
1: 发臭的街道中世纪的影子，几盏街灯闪烁着，最后一辆马车正当啷当啷地驶过鹅卵石路，既不可见的黑色的宅子仿佛在向马车轻声说嘘嘘。富有瓦片的屋顶引线在昏沉荒凉的天空下犹如阴险的棋盘，天空中有一弯邪恶的新月前行于一角，还有杀气腾腾的风在飞旋呼啸作响，那风时而闻起来是大海的味道，时而是夏日果园的味道，不断地将令人无法承受的装有久远爱情的五月回忆吹向窗边一个哭得身子发抖的老人。佝偻的老人在窗边哭得十分伤心，泪水从脸颊流淌下来，头发在风中飘动，一只手紧紧抵在嘴上。此刻从街上传来了巡夜人的靴子踩在鹅卵石上发出的咔嗒声，灯笼碰到他膝盖发出的当当声，以及他那低沉顿挫划破夜色的大嗓门：巡夜兵，现在是12点。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4到1米的小浪到轻浪。巴士海峡有1.9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1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8到1.1米的轻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眼睁睁看着那牛撞向万儿，万儿的小身躯凌空飞起几尺高，随即又重重地摔到地上，张太宇也失声叫起来。他娘兰氏哭喊着扑向万儿，他也忙加快脚步赶了过去。等他走近时，已有十几个人围住了他娘和万儿，只听见娘的哭喊。他扒开前面的人挤了进去，他娘跪在了地上，万儿仰躺着，双眼紧闭一动不动，脑后流出一溜血。娘伸开双手想抱住万儿，却又不敢碰，惊慌无措，双手不住地抖，嘴里不停地哭：“我的肉儿啊，亲亲，你醒醒啊！”张太宇忙凑近蹲下，伸出手指去探万儿的鼻息，虽然微弱，却有一丝温热。他又抓住万儿的小手腕，有脉搏，忙抬头喊道：“快找大夫，还活着呢！”他娘一听这话，喉咙里先是发出一声怪异的声响，随即扭头望向张太宇，呆怔了片刻才认出自己儿子。他怪叫一声，猛地伸出双手朝张太宇一阵抓打，又哭又骂又怪叫，疯了一般。张太宇顾不得这些，见围观的人仍在呆看，又喊道：“哪位帮忙，快去找大夫来。”人群外有个声音说：“马步，骑我的马，快去找大夫。”张太宇听那声音熟悉，但见娘在摇万儿，忙制止说：“娘，千万莫乱动他。”他娘听见，忙止住手，声音也立时放小，望着万儿一声声小声的气唤。张太宇看着娘和儿子，忽然间恍惚起来，娘很陌生，万儿更陌生，连自己也觉着陌生。但方才为何那样忧急，自己何止没能斩断尘缘，血脉尘根竟一直埋藏在心底，如此的深固，一时间他不知是喜是悲，正在那里。伯母，志归，你回来了。是刚才那声音。张太宇抬头，是诸葛，当年献学的同学好友，白脸修眉，细长眼，衣着鲜明，比当初多了些华雅之气。听他叫自己俗家旧名，张太宇愈发觉得陌生，茫然地点了点头。诸葛挤进来查看了一下万儿，安慰说：“哦，是昏过去了，应该没有大碍。”
3: 大夫来了。
2: 有人叫道。一阵马蹄声停在人群外，人们赶紧让开一条道。张太宇见一位老大夫慌手慌脚地下了马，仓促地赶了过来，是鱼儿巷的葛大夫，在这一带行医已经几十年。葛大夫看到张太宇一愣，但随即过去俯身在万儿身边探鼻息、听心跳、摸脉息，又伸手在万儿手臂身体上轻摸了一圈，才用那老哑嗓言道：
3: 性命无碍，除了脑后其他伤还看不出来，只能等行转来再看，先找块板子来把孩子搬到床上去。
2: 他娘听了又哭起来，站起身要去找木板。
4: 我家有。
2: 一个小伙子转身跑到对面食店的厨房，很快加了一块晒豆菜用的长方形竹匾来。
4: 这个中用不？
2: 孩子小，足够用。葛大夫点点头说：
3: 嗯，小心轻挪。
2: 张太宇和那小伙子一起拖住万儿的头脚，猪人也来帮手，轻轻地放到了竹匾上，抬进屋里，亲手搬到了正房的大床上。葛大夫又仔细查看了一番，从药箱里取出沙袋和药，先替万儿包扎了脑后的伤口，其他人识趣，都悄悄地离开。葛大夫又取出一个小瓷瓶，交给张太宇说：
3: 这药安神疏血，隔两个时辰喂一颗，我到晚间再来看看，若他行转过来，不管什么时候马上去叫我。
2: 张太宇道过谢，接了药，从行囊里取出仅有的两墨铜钱，双手递给了葛大夫说：
4: 哦，不知道够不够。
3: 都是老邻居，又没做什么，何况万儿就像我自家的孙子一样。
2: 葛大夫推让着，他官居多年，张太宇的娘守寡后，他曾托媒人来说和，被兰氏回绝了。
5: 葛大夫，不要收他的钱。
2: 张太宇见他娘忽然站起身，冷着脸说完这句话，并不看自己一眼，转身走进内间。张太宇、葛大夫以及站在门边的诸葛都有些愕然，只听见钥匙开铜锁声，那抽屉声，铜钱碰击声。片刻，他娘从里面出来，手里握着一墨钱，过来交给了葛大夫：
3: 您全收下，这孩子病情还不知道，过后啊还得麻烦你。
2: 说着，他娘的泪又涌了出来。葛大夫不好再推让，只得收了钱，安慰了两句，转身出门，却险些撞上一个正进门的人。葛大夫连声道歉，侧让着身子从一边出去了。进来的是个女子，明丽照人，屋中随之一亮，梳着京城时下最风尚的云肩巧额发饰，全身一色的春红，桃瓣花钿贴额，水红银丝锦镶边的半袖粉锦被子，桃红缠枝纹衣衫，浅红软罗抹胸，樱红百皱罗裙。她款款走进来，如一枝桃花随春风摇曳而至，鬓边玉钗上镶着一颗胭脂红的玛瑙，如一滴血，盈盈耀目。
5: 婶婶，
2: 女子抬脚迈坎，露出了翘尖桃叶纹红绣鞋。刚进门就见到张太宇，顿时叫了起来：
5: 志归哥哥。
2: 这时张太宇才认出是诸葛的妻子冷香。冷香与阿慈幼年同住一条里巷，曾是姐妹玩伴。张太宇和阿慈的婚事还是他说和的。冷香性情爽利，事事好争强，每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比别人要多使一二分的力气。这时冷香望着张太宇，既意外又欣喜，但脸上的神情比意外还多些意外，比欣喜还更多些欣喜，看来他的那性子有增无减。也正是这会儿，张太宇望了一眼门外，才发觉刚才那对轿马和仆役们都停在门外，只有一个女使模样红衫紫裙的少女随着冷香走了进来，那竟是诸葛和冷香的轿马随从。张太宇有些吃惊，三年前诸葛境况只比张太宇稍强一点儿，他考上了府学，张太宇却仍滞留在县学，算起来目前诸葛最多是府学上舍生，他夫妇哪里来的这套富贵阵仗。 张太宇向冷香点点头，勉强笑了笑。冷香上下打量他，目光仍向往西，有些硬和力。见张太宇一身道服，再看兰婆坐在床边扭过脸，根本不望这边。他似乎立即明白张太宇母子间的情势，便不再出声，小心地走到床边，看视万儿，轻轻地将万儿的手臂放在了被子下，理顺了被子。万儿一直闭着眼一动不动，唯有鼻翼微微地有些异动，额头鼻侧渗出一些细汗。冷香又取出灵帕，轻轻地替他擦拭，而后回头朝那个使女说：
5: 阿翠，这两天啊，你就留在这里，好生的照料万儿。
2: 阿翠轻轻地点头答应，兰氏却抬起头说：
3: 哦，用不着了。
2: 冷香笑着说：
5: 婶婶跟我还见外，阿慈不在了，我当姨的不管万儿，谁来管呢？
2: 阿慈不在了。张太宇一怔，随即回过神，终南山上那邻居所言看来是真的。这时他才环视屋中，

0: 慈极爱整洁，当时每日都要将家里清扫得干干净净。可现在，屋子里东西凌乱堆放，处处都见到灰尘油迹。朱哥和冷香坐了一阵，告辞走了。兰婆一直守在万儿的身边。过了一个多时辰，万儿的身子动弹了一下，眼仍闭着，问他也不答声，只低声地呻吟着。总算是活转过来了，兰婆喜得险些哭起来。她抬头看了一眼儿子，心想他会去找葛大夫，儿子却仍旧木桩子一样杵在床边，眼里连点活气都没有。兰婆恼起来，也不理他，自己跑到对面汪家茶食店，托他家伙计去找了葛大夫来。葛大夫来后又细细地查了一遍，抬头笑着说，
1: 兰嫂不打紧，万儿身上除去后脑没有其他伤，后脑啊也只是被牛蹄蹭到，不是踢到，没伤到骨头，就是头皮裂了点浅口子，好好的将养几天，万儿啊就能蹦跳了。
0: 河神娘娘保佑啊！兰婆听后终于忍不住哭起来，一双老手攥住了万儿的小嫩手，呜咽着说，我的肉儿啊，你把奶奶的魂儿啊都扯跑了呀。半晌，他才用衣袖擦掉眼泪，又一眼看到儿子，这个穿着道袍越看越认不得的儿子，不由得想起儿子像万儿这么大的时候一样的机灵乖巧，招人怜。丈夫因他也动了柔肠，给他取名叫志归，说从此再不为陆力挣扎，好好的寻一片田产宅院，谢职归田，一家人清静安乐度日。当时她还真信了，后来她才明白，那时丈夫又一次被贬官，正是心灰意冷的时候，说这些话不过是宽慰她自己。没过半年，丈夫又被调回京里，那满头满脸的欢喜简直能把帽子吹起来。有些人馋肉，有些人馋色，她丈夫这辈子改不掉的脾性是馋官，偏偏这几十年朝廷开流水席一般颠来倒去闹个不停，主客换了一波又一波，菜式翻了一桌又一桌，而她那个丈夫又偏偏是个慢脚货，一辈子学不会挑席占座，每次抢到的都是残席。眼看司马光要败，她偏生贴着司马光，眼看赶跑司马光的王安石要败，她又热巴巴地去追赴王安石，眼看踩死王安石的吕慧卿要败，他又慌忙忙去投靠吕慧卿，眼看撵走吕慧卿的苏轼要败，他又吃愣愣地守在苏家门口，从头到尾他没有一次看准踩对。最后一次蔡京被任了宰相，正被重用，他跟着一个愣骨头同僚一起上书告蔡京一同动摇东宫太子，以为这次一定能成，结果被蔡京反咬，脸上被刺字，发配到海岛。第二年蔡京虽然真的被罢免，她丈夫却病死在海岛。就这样，兰婆跟着丈夫一辈子被贬来贬去，贬成了焦糊饼。丈夫虽死了，却把这焦糊命传给了他的儿子，不知为何儿子志归性子竟像极了他的父亲，自小不服输，事事都要抢争，却很少胜过一回两回，争来争去竟争到绝情绝义，舍母抛妻弃子，出家做了道士，说走就走，把他最后一点求倚靠的心也一脚踩烂。兰婆正在乱想，忽听有人敲门，儿子去开了门，他就坐着没动。
2: 请问丁旦可回来了？
0: 一个男子声音。
2: 丁旦？
0: 儿子志归有些纳闷。兰婆一听到这个名字惊得一颤，忙起身走到门边，门外暮色中一个男子不到30岁，白净的脸，眉目朗俊，衣着华贵，气度不凡，兰婆从没见过，警觉起来。
3: 你是谁呀？
2: 在下名叫赵不弃，是丁旦的好友。
0: 那男子微微笑着。
3: 你找他做什么？
2: 我怕他有危险，特来告知。
3: 哦，什么危险呀？
2: 这个，
3: 哦，他没回来，也不会回来了。
0: 兰婆猛地关上了门。
2: 娘。
0: 志归满眼疑惑地问。儿子回来大半天，

0: 第一次叫自己，兰婆已经几年没有听到，心里猛地一热，但随即一冷，这一冷一热几乎催出泪来。她忙转身回到床边，把脸别过一边，狠狠地说了声：“我不是你娘。”屋里已经昏暗，兰婆却没有点灯，静静地守着昏睡的婉儿。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厨房里透出些火光，传来舀水、动锅、铜火、添炭、洗菜、淘米的声音。儿子出了家，竟会自己煮饭了。兰坡心里涌起一阵莫名奇怪的滋味，又想笑，又想哭，又想骂。他坐着，听着，正在发呆叹气，外面又响起敲门声。他没有理，但外面仍在敲，轻而低。他这才听出来是何焕。他忙起身过去，打开门，昏暗中一个身影，果然是何焕，青绸蒲头，青绸衫，中等身量，肩宽背厚，眉目端正，一身温春儒雅气。老娘，何焕低声问候，快进来。何焕忙闪了进来，兰婆正要关门，忽然听到后面厨房里儿子大叫：“
1: 什么人？”
0: 接着地上铜盆被一脚踢翻的声音，随即听到一个人重而急的脚步声从厨房的后门冲了进来。兰婆感到不对，忙朝何焕叫道：“
1: 快走！”
0: 何焕却愣在那里，慌了神，没有动。顷刻间，一个黑影从厨房里奔了出来，哧啦一声，黑影忽然顿住，似乎是衣襟被门边那颗挂扫帚的钉子刮住。黑影挣了两下，刚扯开衣襟，志归也从厨房赶出来，一把扯住那黑影，大叫：“
1: 你做什么？”
0: 两个人在门边撕扯扭打起来。兰婆忙又朝何焕叫道：“
1: 快走啊！”
0: 何焕这才回过神，忙转身向外跑去，却不小心被门槛绊倒，重重地摔倒在门外。那黑影也一把推开志归，奔到了门边，抢出门去。兰婆险些被他撞倒，黑影从地上揪起了何焕，粗声说：“
1: 走！”
0: 随即扭着何焕的胳膊就往外走。兰婆这才隐约看清，那黑影是个壮汉，身着皂缎衫子、皂缎裤，一双黑靴，因背对着看不到脸。这时志归忽然抓起条板凳追上黑影，朝他后背猛力一击，黑影痛叫一声，险些被砸倒。志归继续挥着板凳追打，黑影被连连击中，招架不住逃走了。志归望着他走远，才回转身，兰婆忙走出去，何焕仍在门边，正揉着膝盖。志归凑近一看，不由得唤叫：“
1: 丁蛋！”
0: 何焕低着脸不敢回言，支吾了两句，瘸着腿一颠一颠地走到房子右边，解开了木桩上拴的马，一阵蹄声向西急奔。何焕骑在马上奔了很远，心犹在惊慌，他不住回头，确信后面没有人跟来，这才放心打马进城。他住在城右乡的曲院街，小小一院房舍。到了家，他下马叩门，仆人齐全挑着只灯笼来开了门。齐全今年60来岁，眉毛蓬张，眼窝深陷，嘴紧闭成一道下弧线。他在何家为仆已经30多年。何焕只身来京，他母亲不放心，让齐全夫妇两个陪了来。何焕一向视齐全如叔伯一般，齐全生性紧默寡言，难得听到他的声音。但今天何焕出门前，他却开口劝道：“
2: 小相公，今天就不要出去了，天呀已经晚了。”
0: 何焕却没有听，刚才受了那场惊吓，现在看齐全眼中满是责备之意，不免有些愧疚，朝齐全赔了赔笑。齐全却似没看见，沉着脸接过马缰绳，牵马去后院了。齐全的老妻顾婶笑着迎了出来，说：“
3: 哎呦，小相公可算回来了，那老木觉啊一直在叨念呢。哎，小相公要不要再吃点什么？”“
1: 不必了，温习温习书就睡了。”
0: 何焕转身进了自己房，关起门才长舒了口气。他不想点灯，走到窗边桌前，坐在漆黑里发呆。外面有些月光，窗前种了一丛细竹，还没换新叶，白天看着有些枯乱。这时映在窗纸上，竟像文童画的墨竹一般清俊秀拔，满窗意气。看着这夜色窗景，他的心神才渐渐地平复。就像这竹子，他自小就有股韧劲。 他祖父何执中曾是朝廷重臣，官至宰相，他完全不必苦学应考，按朝廷恩印之力便可轻松得一个官职。他却不愿走这捷径，几次将恩印之额让给亲族，情愿以布衣之身赢得功名。这两年他一直在开封府学，勤修苦读，别无他想，一心应考。可谁料到这几个月竟遭逢这么多变故，简直如杂剧中编造的戏文，几生几死。看今天兰婆家情形，恐怕还没完结。窗纸上的烛影微微摇动起来，可能是有些小风。何焕独坐在窗边，并没有点灯。他虽然倾慕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襟怀，但并非那种凡事都能处之泰然的人，看到烛影摇动，他的心也随之摇荡。再想到明天就是殿试，十几年苦读等的便是这一日，他的心更是砰砰跳起来，连手脚都不由自主地有些紧促。他忽然极可念阿慈，若他在这里该多好。黑暗中望着阿慈，越想越痴，一时间畅痛莫名，惶惶无措，满心郁郁之情无可宣泄，便点亮了蜡烛，铺开纸，提起笔填了一首《诉衷情》：思情如醉，醉思卿，烛影乱离情，墨风不懂别恨，剪碎一窗明。约未定，信难平，意空盈，此心何似梦里之蝶，海上孤星。写罢他反复吟咏，越吟越痴，不由得落下了几滴泪，这才痛快了些，心想或许阿慈真如兰婆所言，本是狐仙，化作人形，偶然来世间一游，自己与他有数月之缘，已属万幸，又何必贪念太多呢？房门轻轻叩响，何焕忙擦干眼睛，抓了本书装作在读。齐全夫妻走了进来，各捧着一个包袱放到了床边柜子上。顾婶轻声说，小相公，这是明早的衣帽鞋袜和笔墨砚台，时候不早了，早点安歇吧，明天呀得赶早进宫殿试呢。
1: 就睡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0: 哦，对了，傍晚还有人来找过小相公。
1: 什么人呢？
0: 他说他叫赵不弃。
1: 哦，他说什么了吗？
0: 他说有件要事，不过必须和小相公面谈，说是关于姓丁的。
1: 哦，我知道了。
0: 何焕面上装作若无其事，背上却惊出了一声冷汗。齐全夫妇两个一起出去带上门后，他这才忧心起来。他与赵不弃曾在朋友聚会上见过，但只是点头之交，他为何会说这话？难道被他知道了吗？何焕早早地赶到皇城东边的东华门，门前已经一片拥挤喧闹，看来还是来晚了。这条御街是晋中买卖之地，凡饮食、花果、金玉、珍玩等宫中所需都在这里交易，聚集天下之珍奇，平日就十分的繁盛，今日又是殿试日，举子就近千人，人们争相来围看，黑压压的拥满了人。何焕好容易才挤了进去。若仍按照三摄法，何焕其实还要熬几年才能殿试。最先大宋沿袭唐五代科举制，举子们经过

0: 州郡县市、礼部省市、天子殿试这三级科举考试，考中者分等授官。50年前，王安石变法，以三设法变更旧的科举法。王安石认为，三场考试绝不足以检验考生德行才干，而所考的经书、祭诵、诗词歌赋，更难经世致用。因而，他创设太学三设法，将太学分为外设、内设、上设三级。太学生每月、季、年均有行义检视，每年又有一次朝廷公示，总计校试和公试逐年上升。
1: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中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 11.29 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在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

0: 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希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于9月21号至22号率团访韩，会见韩国国会议长赵正石，与南仁顺副议长共同出席中韩议会交流机制第14次会议。丁仲礼表示，中韩应坚守建交初心，坚定睦邻友好，坚持互利共赢，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在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大家都说这首《因为》藏着范玮琪最开始的模样，简单温柔又真挚。我不知道他的巡回演唱会《我们之间的事》你有没有去到现场，据说现场

的视频呢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流传开来，就是因为大家一起唱响了这首《因为》，掀起了一波怀旧热潮啊。这样的一首歌也可以说是范玮琪歌唱起点上非常重要的一首，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他不够那么的出名，但是真的很喜欢，很好听，最能够代表刚刚出道时的那个非常纯粹的范玮琪。而接下来的这杯咖啡呢，张学友请你喝。

蔡琴，一首充满着哲思近乎内心独白式的作品。这首歌里头没有描写爱情，只是在叩问生命当中来时孑然一身，去时一身孑然的这个本质。所以当年唱片公司也是一度的有一些顾虑哈，担心这样的一个歌名，我的天啊，太过直白，和蔡琴一贯的那个典雅的形象反差还是很大的。但是他个人却坚持，这就是人在陷入迷惘的时候发自内心的一声叹息，不用刻意去修饰。你听到这样的一首2001年在蔡琴的那一张继续专辑当中的经典，感觉怎么样？最有标志性的部分是后半段，一遍又一遍的反反复复的吟唱，我的天啊，我的天啊，就像是蔡琴一个人在旷野当中轻声的一遍一遍的向天地发问，这样的一种呢喃一般带着疲惫与释然的口吻，觉得舒服吗？至少今天这样的一个晚上，真的希望听到的都是你觉得还不错的声音。来自 C

花儿来自叶培的这一首，好像长久以来对叶培的印象停留在白衣飘飘的年代，那种超温柔诗意的校园民谣哈。而这样的一首歌，它的曲风完完全全不一样，开阔奔放，再融入了笛声、原生态、和声，充满着野性自由的那种气息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叶培的松弛和随性，几乎呐喊的方式才是你所钟爱的吗？或者说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从那个文静的民谣女孩释放出来了内心的另一面，是如此的热烈坦荡，你也会发现自己原来也有这样的一面吗？在这里你喜欢的音乐空间当中，今生今世来听

他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4到1米的小浪到轻浪，巴士海峡有1.9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1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8到1.1米的轻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林忆莲，这是她在2006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个曲目。这样的一首歌呢，在那一段很特别的时间当中，林忆莲曾经也是坦言说自己学会了喧嚣之中守住属于自己的节奏，就像生命本身无非就是一呼一吸。而据说他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哈，就是在主歌部分他大量的运用了极轻的那种气声，把这个音量呢压得很低，就像是一个人在安静的独白，那种思念带来的窒息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还有就是副歌那种缓缓释放的情绪，一收一放，在这个当中刚好对应了这样的一首歌的歌名《呼吸》。所以如果细心去感受的话，也许你也会听到自己想要表达的那一呼一吸的那种状态。平凡之路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朴树。

这首歌，这首歌的原曲呢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意大利民谣。当吴玉康拿到了这个旋律的时候，并没有写一段普通的儿女情长，而是落笔于岁月、青春、得失。这可以说西方旋律和东方的人生感悟相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听到了这样的一种独特的气质吧。这样的一首歌，1997年的一个作品啊，表面上是一首情歌，实际上呢，也是黄莺莺对自己20多年歌唱生涯的一个回望与独白。尤其是你在听他唱着《生命是刻上了记忆的唱片》，装饰着孤独与温暖的音乐，这也正是他自己的一个心境写照吧。而那个时候的他，算是已经走过了风光与起落，也不再执着于唱片的销量和外界对他的评价了，只是坦然地品味着自己人生当中的那一份酸和甜交织的滋味。这种滋味，今天晚上你也有体会到吗？那是出自一份爱的，是被爱，还是你主动去爱？准我爱你，来自陈晓东。

默，当那英在2026年他的《我来因为你在》的全国演唱会当中，这首歌呢是作为整场演出的一个核心曲目之一哈。8月的北京首站，我不知道你是否在现场，当钢琴前奏响起的时候，全场上万名观众齐声大合唱，那个场面还是相当震撼的。所以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很多喜欢那英的歌迷最为期待听到的一个作品了。而如今的现场版，那英在处理上更加的松弛内敛，那种以细腻的气声收尾的那个味道，好像每一次她的演绎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希望今天晚上听到了这首歌，会带给自己另外的一份新鲜感吧。一生不变，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李克勤。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中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 11.29 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在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9月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

0: 好造福两国人民。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郁郁葱葱的藤蔓鳞次栉比，参天的古树遮天蔽日，虫鸣鸟叫中潺潺的流水汇成和谐乐章，茂盛的树林里甜蜜的果实哺育着动物精灵们。当你踏入这遮天蔽日的原始雨林，便仿佛进入绿野仙踪般的奇妙世界。位于福建省南靖县境内的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不平岭山脉的东南面，保护区青山环抱，溪流淙淙，森林繁茂，是中国南亚热带东部低纬度低海拔唯一保存完整连片大面积的南亚热带雨林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保护和科研价值，被称作闽南小西双版纳。
3: 这里是乐土片区，是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具代表性、极具精华资源的片区。首先，我想通过一组数据带大家了解这里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乐土片区的面积不大，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小，仅有 27.2 公顷。但就是在这么小的面积里，它的植物种类却占据了整个福建省的十分之一，近450种之多。我们走在里面也能感受到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目之所及到处都是形态各异而且长势很好的绿植。乐土这片林木存在时间久远，早在600多年前就被当地人视作护佑家族的风水林，很好的珍视并保存了下来。如今这份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在继续传承，我们也将走进它，去记录自然之下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由虎伯寮、紫金山、鹅仙洞和乐土四个独立而分散的管湖片组成，四个片区总面积也只有3001公顷。这里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88.5%。 在人口密集的低海拔地区，这样的原始森林群落就显得尤为珍贵。我们摄制组拍摄时，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架设红外相机80多部，这些红外相机多次拍摄到小灵猫的身影。小灵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低海拔地区，低山森林阔叶林的灌木层、树洞、石洞都是它们的领地。小灵猫昼伏夜出，常在夜间出来捕食或活动。刘鹏宇是福州一家科考团队的负责人，他们常年行走在山林间，几乎走遍了福建的每一座山。
3: 但你们在野外观察的话，有碰到过他们近距离的？
4: 其实我们之前的观测手段，我们比较多的是采用红外，红外的观测方式。那这样就比如说，我们留一台红外相机在山上，然后呢，通过它的轨迹或者通过它活动的范围，用相机去捕捉。如果是真正这种我们讲的用人近距离的去观察，很少很少，这种概率很少，
3: 有难度的，
4: 有难度。对，
2: 虽然希望渺茫，但我们还是期待这次在虎伯寮能真正用摄像机捕捉到小灵猫的画面。我们所在的鹅仙洞片区面积也不大，只有4.74平方公里，站在高处俯瞰，几个小村落就散落在保护区的山间，丝丝阳光透过层叠的树木洒向流淌而过的溪水，散发着郁郁葱葱的生命气息。
4: 为什么这地方叫蝴蝶泉？其实我们看，第一，它两边像一个峡谷，这边前面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视野，那平时阳光可以直射到这个位置，那温度相对来说这块位置的温度就比较高。蝴蝶它特别是凤蝶科的，它喜欢到水边来吸水，来降低体温，所以这边有一湾清泉，又刚刚好是在这种向阳的一个大的一种空地，所以比较容易聚集蝴蝶在这里，因此而得名叫蝴蝶泉。
2: 蝴蝶泉就在我们要去寻找小灵猫的路上，这里凉风习习，泉水淙淙。刘老师介绍，大多数野生动物都喜欢生活在水源附近，小灵猫也不例外。

0: 是他的捕食对象之一，所以这片区域也存在小灵猫出现的可能。除了蝴蝶，森林中的大多数昆虫也都是它的主要食物。
1: 看，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长得特别醒目的小虫子啊，浑身都是毛茸茸的，
2: 对，
1: 长得太特别了。它首先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前后有两个特别对称的
3: 毛簇，
1: 毛簇，
4: 这是一种蛾类的幼虫，
5: 像它的这种毛簇，还有像它身上的这种绒毛状，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那大多数来说，它这是没有毒素的，它只是这些毛会让它看起来更大。就在自然界中，一个东西它感觉更大的话，它好像就更有话语权。那同时它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就是我们讲它会变脸。它遇到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说有鸟类想过来捕捉它，碰触到它的时候，它会突然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毛簇的中间有一块大的黑斑的位置突然呈现出来，像一个眼睛一样的斑纹，那会让想要捕食它的一些鸟类啊会突然吓一跳。
1: 因为它突然间
5: 张开，像一个眼睛一样的一种习惯。
0: 刘老师介绍，这是一种毒蛾科幼虫。毒蛾科幼虫的特征是身上有很多成团成簇的毛，这些毛里藏有细小的毒针，但其他部位蓬松的毛则是无毒的。
1: 其实我们在野外能看到这些长着毛的这种虫子啊，但大多数是黑色或者是白色，像它这么鲜艳的亮黄色还是第一次。
5: 其实它这种黄色也就是一种标准的警戒色，大自然中就是越绚丽的，越鲜艳的，很多的是告诉别人我有毒，你别来碰我，或者是它可以伪装着我有毒。
0: 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继续向着蛾仙洞主峰前行。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只觅食的白仙，红脸黑冠，腹部乌黑，背部雪白，拖着长长的白色尾巴，悠闲地踱着步。
1: 这个地方是会经常发现白仙吗？
5: 这个是属于它的一个活动范围。它比较喜欢在这种零下的这种环境。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个觅食的一个动作。它在地面上寻找一些落叶啊，一些种子这些东西。
1: 特别的醒目，它浑身的羽毛都是亮白色的，
5: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有一个很长的尾羽啊。
5: 对，其实它有一个头冠，还有它的脸颊是一个鲜红的颜色，那其实在这种林子里面，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醒目。
0: 白鹇是七形目雉科鹇属的一种留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华南、华中以及西南地区。在虎伯鸟是一种很常见的鸟类。白鹇雄鸟体色与周围的环境差别大，容易被天敌发现，所以尤其喜欢在山林下层海拔1500米左右的竹林间活动。
5: 像白鹇自古以来就很受到中国人的一种喜爱，其实在春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秦经，在秦经里面有记录雄鸟它是白色的。其实你看到这种环境，这种密林，这种的感觉，然后举止闲暇，然后因此而得名叫白鹇。
1: 因为刘老师告诉我们，其实这边白鹇的这个遇见率还是很高的，果不其然真的让我们发现了。
5: 对，
1: 而且其实最让人期待的是，我听您描述它这个飞行的姿态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对不对？
5: 它其实如果有机会遇到它飞行的话，其实猛然间有点像一个凤凰，它翅膀其实面积也挺大，然后再加上它常常很飘逸的这种尾羽，那种飞行起来的感觉
1: 特别的美，是不是？
5: 特别美，对。
0: 白鹇是典型的雌雄两种不同形态的鸟类，雄鸟羽毛颜色鲜艳，姿态优美，雌鸟体型较小，以橄榄褐色为主。
5: 白鹇它筑巢的时候是在地面上，简单挖刨一个小坑，然后把卵藏在里面。那雌鸟它要孵卵，它要趴在窝里面孵蛋的时候，那它的这种颜色对于保护它以及保护它的后代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在这种林子里面基本上看不见。
0: 刘老师告诉我们，白鹇的卵也是小灵猫的食物之一。如此看来，白鹇雌鸟的保护色显得尤为重要。夜幕降临，蛾仙洞也披上了一层略显神秘的色彩。气温显示比白天低了一些。摄制组在山间休整了一段时间，刘老师告诉我们，小灵猫领地意识很强，一般都会在固定的领地范围内活动。 所以刘老师带领我们在拍摄到小灵猫的那部红外相机附近先进行搜寻。
1: 现在已经夜里的11点钟了，我们因为一直要保持一种特别蹑手
4: 蹑脚的状态，
1: 对，所以呢搜查的范围不是特别的大，而且现在下雨了，我不知道这种条件对于咱们今天晚上寻找小流猫是一个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呀？
5: 其实这种下雨天很多的软体动物它会出来，对于小流猫觅食来说应该是更容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晚上还是有机会能够遇到它的。
1: 像这种下雨天它是会选择出来活动的，
5: 会
1: 又给我们疲劳的这个旅程里面增加了一点希望。其实夜间去寻找小灵猫是很有难度的，我们也知道小灵猫身上的颜色也是比较暗的，
5: 它的身上是褐色加上黑色的一种条纹，在这种密林底下保护色其实非常非常的好，更难发现。
1: 对，
5: 但是它在夜间觅食的时候，因为地面上有很多的草，还有很多树枝，其实可以听得到它行走跟稀稀疏疏这种在钻草的这种声音。
1: 所以我们其实在行走这个过程上基本上都是走一会儿然后停下来，
5: 对，
1: 听一会儿，然后看看周围有没有声音，然后再往前走。
5: 对，
1: 那咱们继续往前。
5: 好。
0: 雨后的鹅心洞片区，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味道。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留下一位摄影师在溪水边进行蹲守，其他人继续在小灵猫的领地范围内进行寻找。虎伯寮雨林茂密，物种丰富，夜晚出行时不时就能遇到一些夜行的小动物。
1: 看，我们在这个叶子上发现了两个非常具有这种空间美感的昆虫啊，像蜘蛛一样。
5: 它是一种蛮蛛，属于蛛形纲的。它跟蜘蛛长得很像，但是呢它跟蜘蛛也不大一样，它的身体结构有一点点像一个飞碟。它其实就是一个圆球，
1: 对，
5: 蜘蛛其实它有分层，它中间有一个细的地方，它有一个像腰一样的位置，
1: 有葫芦状的，
5: 对，但像盲蛛这种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它也是蛛形纲。
0: 盲蛛是节肢动物门蛛形纲盲蛛目的节肢动物，一般体长5毫米至10毫米，它的捕食能力很弱，所以只能取食一些小型节肢动物、螺类和植物蟹，喜欢生活在潮湿的环境里。
1: 它为什么要把自己架得这么高啊？
5: 地面层其实非常非常的潮湿。那如果它不把自己离地的话，它其实很容易被真菌给寄生啊，所以它采用了这种垫高脚的这种方式，让自己身体离地。
1: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觉得它这样可能特别有效的隔绝水分。
5: 对，
1: 它有毒吗？
5: 没有，
1: 没毒。
5: 它没有东西可以蜇人。
0: 夜晚的热带雨林是昆虫的世界，它们利用夜色的掩护进行觅食和繁衍。又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等候，蹲点拍摄小分队传来了好消息。
1: 我们刚才说话，我就好像拍到它的画面了，太难得了。我们过来看一下。
5: 我看一下。
2: 刚才是拍到了。
1: 拍到了是吗？
2: 对。
1: 看一下，
2: 刚好这个脸被树叶挡着了。
1: 我这感觉距离挺近的呀。
2: 对，
1: 有多远？
2: 7-8米左右。
1: 7-8米，老师，这个距离观察到这个小灵猫是不是已经很难得了？
5: 很近很近的一个距离了，
1: 是吧？那您能看出来它在那个草底下可能会在吃一些什么东西？
5: 因为如果是按照这种的环境，它很有可能在那边捕食的是一些蜗牛啊，或者是因为边上就有一条小溪，小螃蟹啊，类似于像这样的东西。
1: 它是怎么发现蜗牛的呀？天这么黑。
5: 因为它的眼睛跟我们眼睛不一样，那它的夜间的视力比我们人强太多。它有非常强的一个嗅觉，它会用鼻子不停的在搜寻这些的味道。
0: 这是节目中首次拍摄到小灵猫，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它，但通过回看摄像机镜头里的小灵猫，我们每个人都十分兴奋。小灵猫是食肉母灵猫科小灵猫属，虽然名字中带了个猫字，但它和猫科并不近。小灵猫的长相也很独特，它的耳朵短又圆，脸颊像狐狸一样尖尖的。小灵猫是典型的夜猫子，每到傍晚和深夜才是它们最活跃的时间。
1: 我们今天在这边到现在应该已经有个7-8个小时的时间了吧，本来应该想要放弃了啊，觉得可能又发现不了了，但没有想到真的还是捕捉到了一些它的镜头。
5: 也的确非常非常难得，在这么短的一个距离，应该就是我们说的新手光环。
1: 能看出来是一个多大的这个个体吗？
5: 这个应该在我们看来，看视频中它应该是一个亚 成体，
3: 还没成年，
5: 还没有成年，就是应该是刚刚我们讲的要离开母亲，
3: 嗯，
5: 准备去建立他自己的生活范围的一个年轻的个体。
0: 根据小灵猫身上花纹的粗细，刘老师大致判断这只小灵猫年龄在7-8个月左右，成年小灵猫身体长度在1.5米左右，体重2公斤至4公斤，比普通家猫大一点。能够顺利地拍摄到小灵猫，这无疑是一次幸运之旅。但在我们看来，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小灵猫在虎伯寮的生态群落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有了一定的种群数量，这与整个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这也让我们觉得这次的记录更加珍贵。古林庆热带雨林中生活着怎样一种原始猴类？
6: 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啊这种小动物的感觉。
0: 体型娇小，憨态可掬，用起毒来也毫不手软。
7: 比如说它这个头上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同类咬伤之后形成的。
0: 为了寻觅果实，跨公路进村庄，它们与人类怎样和谐共生？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古林庆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马关县境内，东部和南部与红河州河口县相邻，西部与大围山保护区隔河相对，是中国少有的喀斯特热带雨林分布区。庆一指树木丛生的山谷，在古林庆这片山谷中生活着中国最小的灵长类动物窝蜂猴，也栖息着竹节虫当中的新物种古林庆粗脊鸠。这次我们将一路深入这片喀斯特热带雨林，寻访这些未曾见过的新朋友。
6: 现在热带雨林的真容已经开始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啊！这种草本、藤本、乔木、灌木层层叠叠交错缠绕，我们一进来就感觉像进入到一个巨大的迷宫里面。然后因为今天早上下了一些雨，雾气弥漫到林子里面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的凉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热带雨林的这个热浪已经扑面而来了，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我们仿佛也感受到了一下这个热带雨林新陈代谢和生物更迭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植物学家睡老师一块带大家认识一下古林庆这片热带雨林的神奇之处。
0: 此时眼前突然出现的这棵一眼望不到顶的古树堵住了所有人的去路。
6: 哇，快看，我们到了，这一棵就是600年树龄的望天树了。哇，太高大了。哇，看到了吗？它与周围这些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特别的粗壮。它这个树最高能长到多少米啊？
8: 70米左右。
6: 70米左右。这一棵有多少米？
8: 这个是无人机测过，45米。
6: 45米。
8: 嗯。
6: 哇，这个树围好大呀！这有一个专门的尺子来量测量它的这个树围啊，是这样看对不对？
8: 嗯。
6: 这个算是多少米？这个树围有？
8: 根据现在的尺子，它是2.55。
6: 2.55胸径。
8: 嗯。
6: 哇，真的是好粗壮，好高大呀！这个望天树，我们听说它是，就是您说它算是这里面的一个标志性的树种之一，是吧？
8: 是，可以这样说。
6: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
8: 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地方的25公顷的样地，
6: 嗯，
8: 在那个乔木上层，就是35米到45米这个范围内，
6: 嗯，
8: 它这个数量频度是最高的。
6: 我们之前听说有一个知识点叫做，就是当有了望天树，就可以判断这个地方是一个可能有热带雨林特征的一个特点，这样推测对吗？这个逻辑？
8: 嗯，从那个植被世界植被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这样的下结论。因为这个在典型的赤道周围，
6: 嗯，
8: 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这一带的热带雨林的优势树种都是冬岛香科植物。
6: 哦。
0: 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热带雨林？曾经国际学术界对此持怀疑态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树种龙脑香科植物望天树在云南西双版纳被广泛发现，中国热带雨林的地位才终于得到承认。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凭借40米到60米的平均身高，望天鼠在遮天蔽雨的热带雨林中突出重围，得以享受与阳光的亲密接触。如今这棵古树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树皮开始出现干枯脱落的现象。
3: 根据我们监测啊，这个在40米高的这种胸径在1.5米的，1/3已经是属于枯死亡，在这个高度。
4: 虽然您说了它已经步入这个晚年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它的感觉依旧非常的威严，然后非常的健硕，那个感觉给人很多的力量感啊。再活100年是个问题吗？
3: 我不认为它能活100年。
4: 是吗？
3: 这个和可能和石灰山的环境相关。

0: 不土山，我怀疑它可能还会活一百年。
1: 嗯，
0: 但是石头山地区，这个竞争确实更激烈，那个资源更有限。
1: 嗯，
0: 它要给别人留出机会来。光听说倒下以后，它形成一个天窗。
1: 嗯，
0: 等于说为其他的很多小树提供了一个快速生长的一个空间。
1: 嗯，即便是它的生命消亡了，它还在为其他的物种提供着新的生命的希望，嗯、对不对？
0: 对。
2: 实际上，这是热带雨林自我更迭的通用法则，如同林间遍布的落叶，在腐烂的过程中形成腐殖层，把空气和雨水中带来的氮肥储存进土壤，尽可能为喀斯特地貌森林生态系统提供养分。也如同生命演化中偶然出现的子母树，200多年前母树开始衰老，种子掉进腐烂的树心中孕育小树。100多年后，小树与母树天然嫁接，母树成为小树的依托，使它的生命至今依然茂盛蓬勃。在热带雨林，物种之间互相竞争，也互相成就。我们今天所见的只是灵光片羽，依然有无数正在传递生命接力棒的物种等待我们去发现。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海拔1500米左右的马家港管护站的附近。今天早上的管护站接到电话，说一位村民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窝蜂猴，好像是受伤了，需要被救助的状态。现在管护员们都已经到了，我们也赶紧上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2: 窝蜂猴这个名字在中国灵长类动物中并不广为人知。1987年，在中国云南南部地区，才有了关于窝蜂猴最早的发现记录。至今科学界对于它的研究都极其稀少。听说保护区内发现了一只野生窝蜂猴，我们迅速赶往发现地，希望借此机会为窝蜂猴留下更多的影像记录。
1: 你好，张大哥，倪老师，我们来了，在哪儿？
3: 等等，先上这。
1: 我看到了，我天哪，太近了吧，这也。
2: 抬头望去，我们终于亲眼目睹了野生窝蜂猴。而它的样子与我们印象中的猴类全然不同。作为猴类来说，它的眼睛过大，身材过小。印象中猴类的上蹿下跳、穿越丛林，在它身上全都没有。但是头上明显的一道伤口，让我们不禁为它担心起来。
1: 现在就是您观察它的这个状态还好吗？
4: 稍微的有点弱，就是可能被咬了之后，这个身体上有点虚弱。然后我们后面可能要对他采取点措施，可能要观察一下，监测一下。
1: 怎么可以离得这么近？天哪，这个我们没有想到能够这么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窝蜂猴。
4: 对，一般情况下这个是很难看到的，因为它是夜行性动物嘛，白天我们基本上看不到。
2: 窝蜂猴是一种夜行性动物，也是一种独行动物，这让它们与大多数猴类的特性都不相同。窝蜂猴还有一个别称叫小懒猴，白天它们基本上趴在树枝上睡觉，很少移动。多数情况下，科研人员只能在夜间依靠手电照到它们眼睛上的反光发现它们。
1: 哇，它真的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小很多哎！我感觉从图片上看不觉得它这么小，但实际上从这个现实来看，感觉就是两个手掌就能捧起来的那种大小。
4: 在我们国家，它是最小的灵长类，在整个灵长类里边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比较原始的一类。
1: 哇，太可爱了它！真的，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
4: 它其实形态上有很多特殊的地方，
1: 嗯，
4: 比如说它的手指，第二个手指就是食指，前面是短一截的，
1: 哦，
4: 就跟我们那个手指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它这第二个手指就是很短，然后后指，后指的两个第二个指甲那个地方，就其他的都是这种像我们这个指甲一样，它其实是个钩，一个钩状，
1: 哦，
4: 很尖，这个是比较原始的特征。
2: 我们的到来让这个小家伙既紧张又好奇，而我们对他也同样充满疑问。只见他对我们保持警觉，却并未逃走。到底是因为他不想走，还是走不了呢？
4: 这个树正好就跑不出去了。
1: 为什么？为什么跑不出去？
4: 因为他不会跳。他没有跳跃能力。他的运动方式就是伸展型，他不像一般的灵长类可以地上跑得很快，然后或者说跳跃。他的这个行动就是抓握，所以像这么细的这个小树干， 正好是适合他这个手去抓的，他就习惯这样抓握。
1: 嗯，
4: 如果像旁边这种大的树，他需要环抱，那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就是一个
1: 不好运动。
4: 对，
2: 在我们观察期间，可以感觉到这只窝蜂猴变得越来越不安，它不断地在这棵毒树上来回爬行。由于没有跳跃能力，它只能尽力伸展并不修长的前肢，抓住周围的树杈，这使得它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自然选择没有赋予窝蜂猴逃跑的能力，那又是什么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至今？
4: 蜂猴它后面有一条背纹，它运动的时候，这个脊椎就会成一个 S 型的弯曲，就是身体是扭动的。
1: 嗯，
4: 然后在树干上爬的时候，就很像一条眼镜蛇在爬。
1: 哦，
4: 再加上本身它可以分泌毒液，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拟态，就是一种防御的措施。这一般它们有一个特殊的防御姿态。
1: 嗯，
4: 就会把这个双前肢前臂，然后举到头顶。
1: 哦，
4: 然后就这样子。
1: 像投降，
4: 对，
1: 嗯，
4: 所以有些人就认为他这种一种示弱的姿态，
1: 嗯，
4: 但其实不是示弱，是他要攻击了，
1: 哦，
4: 他就会把这个双臂举到这个头的前面，
1: 嗯，
4: 然后就会拿舌头去舔这个臂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腺体，他舔了之后就跟他的唾液腺混合，
1: 嗯，
4: 混合之后就产生毒性了，然后再通过他的啃咬，就会把其他的同类啊，或者说其他的动物咬伤。
2: 自制毒液这一特性在野生动植物中并不稀奇，窝蜂猴的毒液在同类竞争中被频繁使用。科学家采样后，通过分析蛋白结构，发现窝蜂猴毒液的结构更接近于猫身上的过敏蛋白。其他物种接触毒液后会有或轻或重的过敏反应，窝蜂猴就会产生严重的伤口。
4: 它这个毒液的话，不是像我们普通意义上说的是防御天敌，它更大的作用，我们现在推论的可能就是对同类，
1: 哦，
4: 同类竞争。就比如说
1: 都有毒，怎么竞争啊？
4: 就比如说他这个头上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同类咬伤之后形成的。
1: 那您今天观察这一只窝蜂猴，您判断它这个状态需不需要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吗？
4: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一片，
1: 嗯，
4: 我们可能要给它带一个项圈去监测一下，看能不能在这一片里生活下去。
1: 嗯。
4: 窝蜂猴的话，在它主要分布的是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然后就近的这些地方，再加上我们中国的南部，就包括我们的马关，还有河口，金平、绿川，还有马里坡五个县，然后在河口和古林庆挨着的这一片地区，有可能是我们国内遇见率最高的地方。
2: 窝蜂猴的全球栖息地十分有限，现存种群极为稀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把它列为与大熊猫同级的易危动物。在中国，窝蜂猴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每当食物短缺，窝蜂猴便会靠近人类活动区域觅食。这份难得的相遇也提醒着人们要保护好珍稀的野生动物，守护好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深入雨林深处，意外发现新物种，
5: 来到突击星了。
1: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5: 对。
1: 哇，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
2: 有的像苔藓，有的像树枝，它被称为昆虫界的拟态大师。
1: 它就是一个树枝的身上，就像一个树枝一样。
2: 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领略了喀斯特热带雨林的奇特生境，见到难得一见的窝蜂猴令我们深感幸运。在这片神奇的自然里，总有着不期而遇的意外惊喜。
1: 现在呢是晚上6:30，我们又再次回到了林子里面。因为啊，这两年古林庆不断的在发现新物种。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南林业大学的钱老师。就由他来带领我们去认识一种新物种，对吧？叫什么名字？给大家介绍一下。
6: 我们一共在古林庆发现了两种竹节虫，一种是流修，一种是粗极修，都是在这个我们国内首次发现的一个竹节虫当中的新的昆虫的物种。
2: 竹节虫是一种形状细长似竹节， 体长在6厘米到24厘米之间，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的一种昆虫。它们行动迟缓，白天静伏在树枝上，晚上出来活动取夜充饥。
1: 那为什么要这个时间点出发来寻找这个虫子呢？
6: 就是、我们是因为竹节虫是一个夜行性的昆虫，所以我们是要到晚上才能出来采集，但一般会在下午傍晚的这个时间在林子里面走走看看。
1: 我们觉得啊，昆虫都是那种体型非常小的动物啊，就今天跟您去寻找，您觉得发现它的这个机会高不高？
6: 竹节虫的几率会很高，那么同时可能你还会看到其他一些夜行性的种类的昆虫。
1: 非常期待，那咱们出发吧。
6: 好吗？
1: 跟您走。
2: 此前科研人员只是根据收集到的标本整理鉴定出古林性瘤鸠和粗脊鸠两种竹节虫新物种，并未发现活体。我们期待这一次的夜探雨林可以有幸找到它们。
1: 这个就是竹节虫吗？
6: 对、这个就是、
1: 哇，好大个儿啊，它比我想象当中要长很多耶、
6: 这不算最大的竹节虫
1: 是吗？看它已经有我整个手这么长了。
6: 它这个种类是有翅膀，所以一般会在我们高一些的这个灌木上面。
1: 哦，它可以飞的是不是？
6: 对，它是可以飞，所以刚刚就是发现它的时候，其实它在更高的地方。然后我们是用扫网把它震下来，然后它在这个低的地方你能发现它。
1: 能拿到手上啊？
6: 能。
1: 它是没有毒的。
6: 没有毒。
1: 看长得多么纤细，有很苗条的身材啊。它有一个好长的，这算是它的
6: 触
1: 角吗？
6: 对。
1: 哇，感觉这个触角是帮助它做什么呢？
6: 它这个触角就等同于我们人的这个手或者是耳朵或者是这个嗅鼻子。
2: 这只竹节虫身体呈棕褐色，身形如它的名字一样，一节一节形似竹子。当它停留在树枝上时，身体与周围环境几乎融为一体，难以发现。这也是它们常用的一种拟态防御方式。
1: 我来拿一下。
6: 你这样，就是它这个虫你想让它定下来，你可以对它轻轻吹气，就是它会感觉像在风里一样，它就会自己这样摇摆或者是定一下。
1: 还有这种就是方法，我要这样接过来它是吧？
6: 你这样轻轻接就让它感觉像是你是一个植物，它爬上去了。对，
1: 看看它的触角随风摆动在啊。哇，它非常的轻，几乎没有重量，在我的手上感觉到它。
6: 你现在就可以不用动，因为你的手已经是一个制高点了，所以它现在会定在你手上。你看你不动，它这边就 OK， 完全没问题。
2: 竹节虫在全世界大概有3000多种，中国大约有100余种，有近1半以上的种类主要分布在云南。在中国昆虫界，竹节虫的种类并不算多，一次野外勘察带回的上百只当中，大约只有几种竹节虫是常见种。
1: 但现在林子里面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了，已经是晚上的9点多钟了。这个时间呢，钱老师说算是昆虫活动的一个高峰时段了。然后我发现到了夜间以后，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其实温度没有降太多，和我们下午来到的时候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听，能听到吗？这个蝉鸣和此起彼伏的这个蛙声啊，然后就比下午的时候更加的清脆了。然后现在我们觉得真的是仿佛走在丛林秘境一样，因为真的只要没有手电就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钱老师，咱们这个时间来找这个昆虫有什么方法吗？
6: 基本上就靠手电，然后在低矮的灌丛的叶片上，要不然就是这样，在高处一些可以这个枝条上。当你有光照出来的时候，你的视野正好就在光亮的范围内聚焦，就更容易搜索一些活动的昆虫。
2: 不同种类的竹节虫选择栖息的环境也不一样，有的喜欢悬挂在树叶背面，有的喜欢藏身于树缝当中。它们的卵也会以拟态的方式出现，有的甚至会变身成植物的种子，被蚂蚁捡回家。此时钱老师的学生在我们面前发现了一只绿色的竹节虫。
1: 哎，发现竹节虫啦。
6: 对，
1: 我们看一下。
7: 好少啊，前面有个翅膀的飞的。
1: 看一下，它是绿色的，它跟我们下午那个长得好不一样啊。
6: 这个是无翅的。
1: 对，它就是一个树枝的，身上就像一个树枝一样啊。它的这个身体会弯曲的耶。
6: 对，
1: 它那个尾巴可以翘得高高的。这只是雌性还是雄性啊？
6: 这是一只雌虫。
1: 雌虫，
8: 嗯，
1: 这个不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8: 不是，可能不确定
1: 哦，
8: 这个无法说，因为只能回去看，通过它的这个外部形态，
1: 嗯，
8: 包括它外生殖器的特征，
1: 嗯，
8: 你通过鉴定之后跟已有的种类去对比，
1: 嗯，
8: 如果形态上来说不一样，那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新物种，
1: 嗯，
8: 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已知的物种。
2: 白天茂密葱郁的雨林，在夜晚仿佛成为夜行昆虫相聚的乐园。本身就具有拟态机制的朱雀虫，并不像我们常见的飞虫一样喜欢顺光而来，无形中这又给我们的任务增加了一层难度。
1: 我觉得它如果要是放在这个树叶上啊，真的就是会非常的隐形。
8: 它的拉丁名叫 Phasmatodea，然后它前面的那个词缀的含义是幽灵的意思
1: 哦。
8: 之前我没有研究竹节虫之前，我不太理解它为什么要起一个这样的拉丁名。我就突然发现这个虫晚上十点以后它特别的活跃，
1: 嗯，
8: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你像我们的蛾子，
1: 嗯，
8: 点一盏灯，蛾子可能会飞过来，它有趋光性，
1: 嗯，
8: 包括一些这种腐蚀性的甲虫，
1: 嗯，
8: 我们可以用腐烂的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这个引诱剂，那么可以把它引诱过来，它可以掉进陷阱里。
1: 嗯，
8: 但是竹节虫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它不吸光，
1: 嗯，
8: 然后也没有什么气味或者是物质能够吸引它过来，
1: 嗯，
8: 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夜间出没的幽灵。
2: 两个小时过去，我们仍然没有见到新物种的身影。这一带的植被以高大的乔木为主，多数竹节虫会在向上特性的驱使下爬到高处，只有极少数竹节虫停留在低矮灌木上。高温高湿的环境让我们开始缺水，身体逐渐难以支撑。虽有遗憾，我们还是准备与竹节虫说再见。就在我们要带着遗憾返程时，幸运却降临到我们身边。
5: 采到初级星了。
1: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5: 对，古灵青初级星。
1: 哇，
6: 来看看，
1: 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看这里面是什么？啊，这么多种，这全是竹节虫吗？
5: 对。
6: 对。
1: 哇，种类好多呀！那个新的物种是长什么样子？
5: 它就是。这个，
6: 哎，对对对
5: 对，哦，刚好拿起来就是这一对，
6: 这一对，
5: 就是，
6: 对，
1: 这一对都是，
5: 嗯，这是雌的，这是雄的。
1: 你是在哪个位置发现的它呀？
5: 我就在树叶的背面，它在那里取食的时候看到的。
1: 哇，它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两种竹节虫真的都不一样哎。
8: 对，你看它浑身长满了这个细刺。
1: 嗯，这两个是同时发现的吗？
5: 它是在一条路上发现的，但是不是在一起，嗯，它可能就是还没有，嗯，就是找到对方开始交配。
1: 哪一只是雌性，哪一只是雄性啊？
5: 就是粗一点、大一点的
8: 是
5: 雌性，就在我手里这一只。
1: 嗯。嗯，
5: 然后这只是雄性。
8: 雄性
1: 哦，哇，明显这个雌性要漂亮很多。我来感受一下它这个触感。
5: 感受一下。
1: 看它身上这个，哇，它这个手感是很硬的，就是其实是扎手的，对不对？
8: 对，所以它的中文名才叫粗棘鸠。
1: 粗棘鸠，
8: 棘子就代表刺。
1: 哦，荆棘的那个意思。
8: 对。对，
2: 此前有记录的粗棘鸠属是一个只有4个种的小属，在越南北部有3个种，而在中国只记录下了广西粗棘鸠这一个种。古林性粗棘鸠的发现打破了中国粗棘鸠属物种分布单一的局面，而这一晚同时采集到一对古林性粗棘鸠，可谓幸之又幸，无疑将为后续的科研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1: 那像你发现的这个物种，你对比它和它同属的这个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5: 它外部形态，外部形态的主要差别就是在于刺和刺的数量。
1: 嗯，
8: 就是你看它背脊上这些刺，
1: 嗯，
8: 它不同的种类，这些刺的数量和分布的位置都有不一样。这个在胸部，
1: 嗯，
8: 还有一些在腹部，它每一节有时候刺都不一样。
1: 哦。
2: 将近7个小时的探索，我们收获的不仅是对于昆虫世界的一些神奇的发现，也知道了在闷热潮湿崎岖不平的喀斯特热带雨林中行走是怎样一种感受。
1: 哦，天哪，没事吧？
9: 没事，没事。
2: 疲惫、摔跤、缺水、受伤，太艰辛也太寻常。
9: 看到什么？
2: 正是这份经历让我们得以了解管护员和科研工作者日常的工作状态，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地球上那些未曾见过的新朋友。
1: 几天的时间行走下来，我们再次回看古林沁这片葱郁的森林，更加的感叹在喀斯特地貌上能够形成如此繁茂的热带雨林，这个过程是大自然创造生命奇迹的过程。看那些参天的古树，它们久经沧桑成为林中之主，用高大的身躯庇护着林下一片又一片植被，它们绽放生长，才不断创造出了拥有多面美丽的古林沁。不论是对于窝蜂猴，对于不断发现的新物种，还是对于人类来说，这都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更是我们珍贵的家园。我们会更加好好地爱护它，希望它生生不息，永远美丽。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中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 11.29 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在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9月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于9月21号至22号率团访韩，会见韩国国会议长赵正石，与南仁顺副议长共同出席中韩议会交流机制第14次会议。丁仲礼表示，中韩应坚守建交初心，坚定睦邻友好，坚持互利共赢，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今天上午，第十八届中国中央行动在
2: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5: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岛系统，中国外交部表示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第二十三届东博会和峰会闭幕， AI 赋能经贸合作皆硕果。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话题。
0: 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5: 进入亚太浏览。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九月十八号称，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岛系统召会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九月二十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郭家坤表示，
6: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日方引入该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
5: 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0: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5: 记者从九月二十一号举行的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积极搭建中国与东盟 AI 产业对接平台，发布东盟 AI 应用场景合作需求四十二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近百个，其中与东盟国家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超十亿元。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说，本届东博会的 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296家企业参展，比去年增加48%。首设 AI 大卖场火爆出圈，70多家企业展销八大类500多款产品，总交易额达2800多万元人民币。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杨艳艳表示，本届峰会坚持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首次举办四场 AI 主题系列编会， AI 会展大模型贯穿会前、会中、会后全周期， AI 数字主持人、 AI 多语种实时翻译等应用覆盖会务各环节，集中展现中国东盟 AI 合作新路径、新成果。九月二十一号，中越海警第二届党政工作交流活动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中方代表团团长、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政治委员王小兵，越方代表团团长、越南海警司令部第一海区少将政治委员陈文厚共同出席启动仪式。双方海警政治工作、国际合作及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参加本次活动。本次交流活动为期四天，中越海警代表团将围绕党建经验分享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双方还将共同参观革命历史遗址、改革开放成果展馆及海警基层单位，通过行走中的课堂感受中越革命情谊与时代发展脉搏。
0: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5: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于本月21号到23号赴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俄罗斯乌克兰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此外，18号，美国批准对乌克兰近27亿美元的军售，以增强乌方的防空能力。同一天，特朗普签署对俄制裁新法案，一边援乌，一边制裁俄罗斯，美方究竟作何打算？敏感时刻，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军绝对优先事项。同时，俄方还将重点研发各类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打击武器，并且改进防空系统。那么，普京高调亮核底牌背后有哪些考量？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舟邀请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以及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1: 据乌媒近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赴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讨论停止俄乌双方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在黑海地区实现停火。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以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在军援乌克兰的同时，特朗普18号正式签署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对俄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及俄影子舰队等实施制裁，还允许美国政府对购买俄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等。媒体指出，该法案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国会对俄采取的首个重大行动。乌外长瑟比加称，美方此举将加大对俄施压力度，进一步孤立俄方，并削弱其继续支撑战争的资源。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9号表示，直接军事威慑才是俄方对该法案的应有回应。
2: 我们看到呢，泽连斯基啊，本月21号到23号赴美要和特朗普呢举行会晤。有媒体报道说呢，乌美双方呢可能会讨论像这个俄乌海上和能源停火的这个话题。您觉得特朗普在这些问题上呢会如何来推动这个议题？
3: 这个问题肯定要推，但是俄罗斯方面并没有接过橄榄枝，乌克兰方面也认为他不会轻易的停火啊。另外呢，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要东西啊，主要是要拦截弹。我们也看到美国通过了对乌克兰的一些装备的援助的啊这个计划啊，他更想要这个爱国者三的拦截弹，300枚不行啊，200枚也可以，这是最重要的啊。另外一点呢，我们知道啊，在乌克兰国内的一些问题上，包括进行不进行选举，包括国内政策反腐政策是否往前推进，这些事实上也是美国关心的。它两个反腐机构其实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响力啊。另外我们也知道你泽连斯基要证明这个美国值得对你继续投入，你如何来说明这一点？但是我认为在能源互供、粮道互供停火的这个问题上，现在到目前双方很难达成协议。
2: 的确呢，最近啊，美方呢有一些大的举动。刚才你也提到了，美国国务院呢刚刚批准了一个将近27亿美元的对乌军售。据你了解，这里面包括了哪些这个防空方面的武器？
4: 其实说到这一笔军售，那么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26.8亿美元的计划，后续呢还需要在国会进行通过，还需要一定的过程，大概率是会通过的。那么说到这笔军售，我认为有两个特点。第一呢，乌方一再强调，这笔军售涉及到的武器装备都是自己需要的，是乌克兰方面提出的需求，所以美国呢是批准了军售。那么具体涉及到的武器，现在呢目前已知的是涉及到这个多种型号的导弹，以及呢发射装备，那么还有这个反无人机的雷达以及拖车等等。那么乌方认为呢，正是近一时期俄罗斯打击乌境内一些纵深的目标。那么在防空方面呢，乌克兰要试图补足短板。那另外一个看点呢，是这一笔军售钱谁来花？确实呢，欧洲会出一部分钱，那还有一部分钱呢，是出自在此前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批准的这个对外军事融资。但是大家也知道，此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扬言是要这个收 回此前的投入。所以对于现在呢谁在花钱的问题呢，各方也在关注。那么另外除了这一笔军售之外，还关注到的是近期美国终于松口，允许呢德国向乌克兰转让十套爱国者导弹。但这十套导弹呢，刚才吴老师提到乌克兰呢现在想要的是 PAC-3， 也就是能拦截弹道导弹的系统，而这十套呢是 PAC-2， 应该说是比较老旧。所以呢在这个军援或者是军售的方面，很显然现在美国是有一些动作，但是呢不能够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那么或者是说呢，美国现在的这些动作是无法改变战场态势。
2: 就像您所说的，就在美国国务院批准对乌军售的同一天，特朗普呢还签署了对俄制裁的新法案，外界呢将其称作是地狱级的对俄制裁。这其中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条款对俄罗斯来说呢是极具杀伤力的？
3: 可以对俄罗斯征收500%的关税，另外对总统、总理、防长他的在美国的资产及其家属在美国的资产进行冻结，对所谓的影子船队的船主进行制裁，最为关键的我认为还是对所谓购买俄罗斯油气前五名的国家仅可以征收100%的关税。但是特朗普手上也有很多的豁免权，比如说你可以以涉及国家利益的理由豁免任何国家，包括购买俄罗斯油气前五名的国家你可以豁免，提前10天通知国会就可以。另外呢，贸易代表每180天重新核定谁是这个前五名的这个名单。还有一些比如说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不到15%的国家，你出现了递减的趋势，购买天然气递减的趋势，你也可以免于制裁。但是目前上拿出来的这个东西从字面上看确实是地狱级的，但是很多豁免权也在特朗普的手中。如果单纯是俄美之间贸易，现在最2021年的时候350亿美元，到了去年不到60亿美元，你就是加征500%的关税也没有太大的价值。
2: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制裁的新法案呢已经被签署了。那么我看到的这个梅德韦杰夫，也就是俄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呢，他说说要用直接军事威慑来回应，这话应该怎么理解？美国跟俄罗斯之间还要用直接的威慑吗？
4: 首先呢，我们会看到从这个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方面最强硬的表态往往来自于梅德韦杰夫。
2: 对，
4: 也就是说呢，当美方有动作的时候，梅德韦杰夫他的表态往往是比较激进的，反映出的是俄方的态度，是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那么当现在美国总统已经签署了新的针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时候，俄罗斯必然要做出回应。那么现在呢，梅德韦杰夫说是要以军事手段来回应美国的经济制裁，看似呢是这个不相匹配的，但是首先反映出的是，俄罗斯指出的是，当美国有动作的时候，俄罗斯必然要动作。对于现在美国的这种政策的动向，可能会产生所谓的逆向的效果，美国必须要注意。而另外一方面呢，之所以梅德韦杰夫发言，而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言，也是某种程度留有余地。一方面呢，对美国进行警告，那么后续也看美国这个制裁法案细节到底怎样落实，是不是有很多所谓的灰色和回旋的空间。而与此同时呢，我觉得也传递一种信号。那么现在呢，美方国内系列的动向，包括这一次的制裁法案，表面上来看是由这个此前已经去世的参议员格雷厄姆所发起的，代表的是美国建制派的特点。但是呢，后续如果美国在制裁方面推进的话，那么俄罗斯认为是涉及到针对俄罗斯的军工产业以及在俄乌战场方面的后劲。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战场上的情况吧。莫斯科市长呢说，乌军对俄罗斯的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袭击，而普京强调说，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方绝对优先事项。这又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9号晚至20号早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遭到数百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报告称，自19号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 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州、敖德萨州和扎波罗热地区等多地发动空袭。俄乌持续互袭之际，俄总统普京

0: 号表示，新版国家军备计划中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绝对优先事项，它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就在普京表态前几天，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法新社称，法国和芬兰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
1: 9月18号到20号，俄罗斯举行了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国家杜马选举。那么这次的杜马选举的结果对俄乌冲突的走向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2: 我们说，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乌克兰无人机加大了对莫斯科的攻击啊，这个数量非常非常大。我们知道，一般的选举啊，都是最后一天大家愿意去投票啊，20号赶到最后，又是周末，这是真正的投票日，大家会去投票。当然，更多的人也可以选择线上投票，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发动大规模的远程固定翼无人机打击，很显然啊，是针对的选举啊。另外，普京总统也说啊，每一张选票都决定着我们能否削弱敌人对俄罗斯的打击啊，把国家胜利跟每个公民的投票直接挂在了一起啊。西方包括乌克兰一直在说，杜马选举之后，俄罗斯将进行全面动员啊。据我的观察，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没有说全面动员、全国动员的这个态势。事实上，在乌克兰作战的一个是合同兵，一个是志愿兵。合同兵就是8个月的合同，志愿兵根据你的需要长短，你可以啊，也可以签合同，由国防部这个志愿军部队来统一管辖。志愿军的工资在涨，啊，参加志愿军的人也越来越多，啊，没有说。因为杜马选举停止了地面进攻，在双子城方向，俄军依然在稳步的推进。不会说因为杜马选举之后，整个军事行动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嗯，18号呢，普京呢强调说，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啊，依然是当前的绝对优先事项。此时呢，再提这个优先发展核力量，这向外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首先我们会看到时间点上的一个重合，近一时期呢，欧洲方向还是有一些变化。那么芬兰加入了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也是欧洲方向在这个延伸威慑方面的一个新的调整。那么此时呢，俄罗斯针对的不仅仅是这一个变化本身，还针对的是整个欧洲安全格局的重塑的进程。其实说到芬兰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首先呢，这个前沿威慑计划已经有多个成员加入，芬兰是第10个，当然不会是最后一个。法国方面强调，这并不是要取代北约的核威慑，而是一个所谓的双保险。但是在俄罗斯看来，这意味着后续法国的核武器可能部署在芬兰境内。尽管呢，近时期芬兰强调目前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向，但是很明显，双方加强合作意味着后续在核威慑演习方面会进行互动。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明确地表示，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在某些时刻，那么是可以进行核武器部署的。所以现在俄罗斯更多强调的是，欧洲在安全问题上，包括近一时期这样的一个动向，以及欧洲国家纷纷准备与俄罗斯开战，都是更多的刺激性的信号。所以呢，强调俄罗斯的核力量是在进行反制，也是对欧洲国家在进行这种强势的表态。
1: 另外呢，美国媒体爆出啊，五角大楼正在考虑一项激进的撤军计划，驻欧美军可能会削减一半，规模最高要达4万人。但是呢，与此同时啊，特朗普却宣布要在波兰建立美军基地，取得了重大进展。来看短片。
0: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9月18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尽管欧洲国家警告称俄罗斯威胁日益加剧，但五角大楼仍在考虑一项激进的撤军计划。据七位现任、前任美国及西方官员透露，此次裁减可能相当于驻欧美军总数的1/3，达2.5万人左右。此外，美军将同步撤出军机、舰船。

0: 器装备。另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表示，裁减规模可能更大，或撤走多达40000名美军士兵。报道指出，若消息属实，这将是自冷战结束后美国80000在欧总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计划。据相关人士透露，受影响的欧洲国家可能包括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军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的领导下，关于在波兰建立美国陆军基地的事宜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称，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基地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将是美波同盟历史性一步。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驻扎在波兰。自2017年以来，美国一直在波兰轮换部署部队，并设有2处永久性军事设施。
1: 五角大楼计划要削减驻欧美军，同时呢，还要在波兰新建军事基地，是不是美国要把这个西欧的这个驻军呢，向波兰等一些东欧国家进行转移呢？
2: 是这样的，现在在西撤东征整体上在收缩，兵力集中部署，主要体现在这个特朗普堡永久性基地在波兰现在已经启动，要投入40亿欧元，波兰方面愿意出钱。我们知道，虽然在波兰有10000的美军，但是真正永久部署的只有后勤补给基地，那个是永久部署的。那我现在建立的这个基地，要建医院，要建独立的指挥楼，要建这个大型的弹药库，各种生活保障家属楼、家属区，因为你是要永久部署啊。另外，10000人要增加到15000人。啊，整体上来看，啊，你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在伊朗战事当中，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让我，不让我用你们的基地，那好，我将这些部队撤到东欧，撤到波兰，啊，这一方向上来。
1: 其实呢，美国政治新闻网呢就报道说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波兰呢就不遗余力的在推动，在波兰美军的这个永久驻扎。那现在这个目标是不是越来越近了？
3: 确实如您所说，在这个特朗普第一任期，波兰呢曾经做出过努力，以这个特朗普堡来命名永久基地，以此来吸引美国的关注和投入。但是呢，我们从近时期的观察来说，确实有了一些具体的动向。首先呢，我们会注意到美国国防部似乎已经开始踩点。在这个8月下旬，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曾经前往波兰，那么涉及到的恰恰是波兹南和这个波维兹两地，是有可能成为美国永久部署的地点。美国似乎呢已经在推进具体的动向，那么如果能够得以落实的话，意味着美国会从这种轮换的部署变为永久驻军。这不仅仅是兵力的长期存在，还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方面的意义。这一方面意味着美国加强东翼的部署，这是对俄罗斯更加明确的刺激信号。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在俄罗斯看来，一方面美国有意重置美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在他的第二任期之内是有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呢，如果将波兰作为美国在欧洲地区第7个永久驻军的地区，是向俄罗斯释放出刺激性信号。
4: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5: 到海边，
4: 南海圆桌派
5: 分享南海每一刻。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巨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去柬埔寨旅游的相关内容。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10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升学期。

0: 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伊朗。1861年，法国生物学家亨利·莫奥在柬埔寨的密林中寻找珍稀动物，在无意当中发现了一座由巨大石块构成的古代建筑，在建筑的石墙上还雕刻着前所未见的精美图案，还有一些看似微笑却略带悲伤的面孔。在亨利留下的日记中写道，这座古迹很大，很雄伟，实乃平生未见。到了20世纪，中国元代地理学家周达观的文字记载也被人发现。他说，这里的最高建筑内曾经住着比国王地位还高的9头蛇精。那么，这些建筑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里面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将通过他们的旅行体验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下吴哥。首先欢迎周洋。关于吴哥古迹是如何被发现的，多数的说法是法国人亨利·莫奥在柬埔寨丛林探险的过程当中无意发现的，他详细记录下来并写书进行宣传，引发了欧洲的轰动。
8: 吴哥窟的发现是一个偶然，当时有一个叫亨利·莫奥的博物学家，他当时叫博物学家，但其实他的主要研究方面是昆虫。那咱们也知道，就是在中南半岛上，昆虫是非常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
7: 对，
8: 他在追逐一只热带蝴蝶的时候，来到了一座热带雨林，然后在蝴蝶停靠的地方发现了不同于往的岩石的模板，然后顺着这个再往下，发现了整个吴哥遗迹。就是
7: 一只蝴蝶，
8: 对，一只蝴蝶
7: 引发了一个巨大的发现。
8: 对，
7: 这不是传说
8: 啊、这不是传说。所以其实这个事情给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也觉得还挺震撼的。只是蝴蝶扇动了翅膀、
7: 对，
8: 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个距今千年的吴哥遗迹。
7: 这也是另外一种蝴蝶效应哈。
8: 嗯哼，
7: 很多游客还喜欢把暹粒叫做吴哥古迹的门户城市，所以来暹粒，吴哥古迹是不能错过的一处主要的景点。
8: 吴哥窟呢，其实它始建于1113年到1150年这样的一个区间，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当地生活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就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上来讲，他们就会把这个 始建的时间定位在这个区间里头，包括后面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他也有这方面的技术，所以呢我们大概期把它定位在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相当于咱们什么时候呢，相当于宋朝的时候。然后其实这个吴哥王朝它最早的开端应该是在咱们晚唐时期，大约是在公元802年左右，这个吴哥王朝开始兴起。他的一个国王叫苏里耶拔摩二世，那么翻译过来他的这个苏里耶拔摩这个名字呢叫太阳保护者。苏里耶拔摩二世啊，开始逐渐兴建这个吴哥窟，那么也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叫吴哥遗迹的这么一个区域。然后他最初的一个初衷是因为苏里耶拔摩二世他本人是笃信印度教的，所以呢这个吴哥的整个的一个地区呢，他一来是印度教供奉毗湿奴和湿婆的这样的一个庙宇，第二个呢也是国王身后的这么一个陵寝。一开始它的那个建筑的这么整体的一个范围，包括它的整体的一个思路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然后再到它后面它的后继者舍也拔摩七世，他呢其实是推崇上座部佛教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吴哥遗迹里边又能够发现很多很多跟佛教有关系的一些建筑了。慢慢慢慢其实是随着这个统治者他对于宗教的一个转换，所以这个吴哥窟，也就是我们广义上来说的吴哥窟，越修越宽越修越宽，包括他的我刚才提到的吴哥通王城，包括八荣寺，吴哥寺，塔布隆寺，女王宫，圣剑寺等等等等，
7: 都包
8: 含，所有的建筑包含在里边，你可以猜一下这个整体面积有多大。我跟你说一个数字你可能会感觉到比较吃惊，它整体的面积达到了400平方公里。
7: 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一个
8: 城市的面积，
7: 对，
8: 是的，
7: 或者大的县城或者比较小的一个城市。
8: 对对对对对，它相当于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城市的一个，
7: 它集合了应该几代国王的宗教信仰的一个符号的集合。
8: 所以我们其实刚之前提到这个吴哥窟吧，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我们说狭义上的吴哥窟，就是我们在柬埔寨的国旗上看到的啊，有几个隆起的像
7: 代表的建筑，
8: 那个印度教里边所说的须弥山，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个诚然它是整个吴哥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吴哥寺，就是它是里边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了，在很多很多包括柬埔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个影像资料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但是它所包含的整体的一个，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地方在内的，它其实是一个大的城市系统。那如果是说我们剖析到一个大的城市系统的话，它就足足的已经建到了400平方公里，约400平方公里，有可能有一些区域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来的，所以有可能还比这个面积会更大。那么我刚才又提到了这个吴哥寺作为它的最具有代表
7: 性
8: 的这么一个
7: 建筑
8: ，它的面积是达到了162.6公顷、整个的这么一个寺庙就已经有这么大了。而且刚才我提到了，就是它从1113到1150年这个区间开始兴建，你觉得它建成那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类似于像城市一样的集群用了多长时间？
7: 50或者100年？
8: 不对，整个的建成时间也就用了30年的时间。
7: 30年，那相当短了哈。
8: 对，所以在当时，从相较于咱们从北宋的那个时期，在这么炎热的气候之下，在石头其实没有那么好开采的中南半岛的这么一个区域，以一种就是因为当地其实主要是以泥沙、以沙石为主的，你要去找到那么多坚硬的石头，然后来修建一个如此大的一个建筑集群，包括一个城市，它仅仅只花了30年的时间。
7: 我们再去看一些古罗马的一些建筑，包括道路的修建，不少人就会说古罗马人是基建狂魔。那么现在看来，建筑吴哥窟的工匠们也可以称得上是建筑狂魔了。
8: 所以这个 当时我听到我都不敢想象，但确实咱们现在很多的历史的技术它就只花了30年的时间就建成了。就我个人的猜想来说啊，当然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一个猜想，因为当地其实对于大象的运用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很多其实都会用到大象这个动物来帮他们驮一些东西或者拉一些东西，可能在这个运送巨石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如果大象能够在其中起到一些作用的话，可能一次性他们能运送的东西可能会更多，可能他们用一些原始的一些个车，然后但是他们的动力如果用到大象的话，可能这个工程量
7: 速度会提升，
8: 会快一些，而且它的面积会建得更大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刚才提到了他们是建筑狂魔，那么从它被发现到现在，很多很多的吴哥窟的建筑其实都遭遇了，包括我所说的战争也好，包括就是自然的一些个侵蚀也好，包括一些塌陷也好，现在全世界各地的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文物修复团队都在里面参与到了它的建筑修复当中来，所以你刚才说的它是一个感觉有点像建筑狂魔。那么这么一个庞大的建筑集群到现在来说的话，它又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文物修复团队在里边不停的，包括现在还在修，整个的这么一个工程我们走进去看到，包括我接触到咱们中国的一些个建筑团队，我觉得也是刷新了我对整个文物修复，包括整个就是全人类都来保护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建筑集群的那种戮力同心的那种给我的那种震撼的
7: 感觉，
8: 一种感受。
7: 刚才你说的和我们游客通常所说的大吴哥小吴哥是一回事吗？
8: 就是小吴哥它其实只包含了那个吴哥寺，就是一点点的那个位置，我们现在就是说要去做的那个整个的文物的那个修复的那
7: 个
8: 是整个的吴哥的，大的那个，
7: 嗯，
8: 就是我所说的可能超过400平方公里
7: 的那个
8: 那么一个区域的东西，就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包括来自中国的，来自日本的，来自印度的，还有来自美国的应该也有，在里头我看到还有法国的，法国人也帮他们修建了很多东西，
7: 集中了世界各地的文物修复团队，
8: 是。那么提到咱们中国人给他们修复的第一座是从1998年修到2008年，然后跨越了10年，我们为他所重新修缮的周萨神庙，它其实是一个关于印度教的
7: 一个关于印度教的，
8: 对对对，
7: 但是由中国的文物团队来负责修护，
8: 对，来修缮的。其实我们当时的一个修缮的一个理念叫做修旧如旧，我跟他们那个队长聊过天，他跟我说当时我们的建筑理念就是修旧如旧，包括他的一些个像以前的那个，就是它是用哪样的一种岩石去修的，我们可能尽可能找到相似的岩石，然后我们按照它以前的那个图案去对它进行一个拼接。但是到后面慢慢的从文物科考，包括从文物的那个保护的这么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不把修旧如旧作为这么一个终极性的一个理念，我们似乎是要刻意的去保留一些它曾经受到侵蚀的一些地方，这样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哦，原来这一块东西它其实它的残缺是有它自己的故事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改变了这个修旧如旧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更多的用
7: 的
8: 其实可能是叫做保留它的旧态，保留它的旧原貌。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自己在当年的时候我们拍了一个叫吴哥的微笑，那么其中就有文物修复的这么一个
7: 内容
8: 在里头，那我就是实地的去探访了当时正在修缮的茶焦寺。茶焦寺是一个其实对于吴哥王朝来讲它是一个修了一半，但是因为当地的地陷特别厉害，当地的就是在这一块区域它的地陷可能会比较厉害，它的地基会有一点小问题，他们
7: 就停工
8: 的一个东西，但修复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看到早期，就是早期高棉帝国它的大型的印度教寺庙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更多的其实是它的文物本身价值的，就是它的研究价值的一种体现，而相对于周萨神庙我们把它修，因为周萨神庙上边有很多很多的那个阿布萨拉，就是所谓仙女的那个造像，我们更多的去 钻研在它的那个就是工艺雕刻的复原上来讲的话，这个茶交寺的这个项目的话，更多的是体现了它文明的一个从无到有再到后面发展你中间的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意义就是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他给我表达的出来的这种文物的就是科考的意义远远大于就是整个你去修复它整个建筑，我们去专注于某一个美学的一个还原的一个意义了。所以当时咱们的团队在那边修葺这个茶交寺的时候，也是得到了柬埔寨当地人的非常非常大的欢迎。我还记得当时在工地上有一个70多岁的当地工人，他对于吴哥整个的遗迹群是非常非常了解的，他自愿跟随我们的团队修复茶交寺。岁数非常非常大了，而且身体啊就很瘦弱，但他依然奋战在第一线。当时我就问他，他说因为其实中国的团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我们来修复柬埔寨的这么一个文化遗产，我觉得作为一个当地人我有这么一个义务加入他们的团队，我很敬佩他们，我也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深深的体会到了就是中柬友谊。
2: 从耳边
1: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
7: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接下来有请刘汉。对于我们中国游客来说，可能去柬埔寨主要就是看大小吴哥，对吧？
3: 对对对，吴哥窟是对整个吴哥古迹的一个统称，它那个游览的有一个套票，就是一天，如果你只是游览一天的话就是20美金，如果是3天的话呢就是40美金，因为你一天是肯定看不完的，所以通常不管你是游览2天还是3天都会买40美金的那个套票。因为它是分那个吴哥窟是分为就是大圈小圈和外圈这种方式来游览，所以基本上就是分三，如果你想都看的话那就是分3天才能游览完。那我们就等于是第一天游览了一个小圈儿，小圈里包括这个巴荣寺啊、八本宫殿、塔布隆寺，还有小吴哥，还有一些什么斗象台啊、空中宫殿一些小的地方。
7: 游览吴哥窟啊，影响游客最大的因素就是天气。
3: 对对，那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它是地处东南亚嘛，然后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炎热的天气。
7: 那么雨季去吴哥会不会好一点呢？
3: 没有，它基本上因为也是一个遗址嘛，也没有什么，基本上都是残存的那些，那叫什么残墙断壁啊什么的这样的，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只要去，整个的参观过程基本上都是暴晒的那种，当然你可以去打伞呀，或者戴着遮阳帽啊，什么防晒霜啊这些，

0: 其实都应该是必备的。
1: 大部分时间是在室外的，是吧？是很少能进入
0: 对
1: 到这
0: 啊，
1: 个
0: 那
1: 库的内部的。
0: 没有内部可以游览的，因为都是遭到破坏的一些残迹，就是原来有顶的那些也都已经没有了，所以基本上都是残墙断壁的这种，然后全都是露天的这种，就散落在那里的，
1: 刚才你说的吴哥窟的这一带，算是小吴哥，对吧？
0: 对对对，小吴哥就是包含了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种，其实我可以简单介绍几个啊，那一个就是必看的，一个就是巴戎寺，你看听听它的名字是这个巴戎寺，而且它是这个在整个这个吴哥古迹当中唯一的一座就是纯佛教的寺庙。那虽然是寺庙呢，但是基本上全部都是现在都已经是露天，残留在那里了。就这个巴戎寺呢，它是建于12世纪末，或者是13世纪初吧，它比那个小吴哥那边呢晚了100年。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看呢？就是说，因为它这里面有49座四面佛的高塔，然后加上周围还有5座大的四面佛，然后一共是54座巨型的四面佛神像，它象征了吴哥王朝的当时的54个省份。每座塔的顶部四面都有雕有那个这个不同表情的这个面孔，看上去这个端庄安详啊，嘴
1: 佛
0: 角之
1: 像
0: 间。
1: 是吧？
0: 对对对，这个佛像就是在他的嘴角之间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然后那个目光，他的目光好像注视着这种芸芸众生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慈祥的笑脸是被称作高棉的微笑啊。所以说，我们去看吴哥窟、巴戎寺是必须要看的，就是来看他这个高棉的微笑，就等于是这个54座四面佛的神像。
1: 听了你的介绍，我觉得，巴戎寺的佛像和我们中国境内的众多的佛教的寺庙内的佛像，其实面部表情都是差不多的。
0: 这个可能他的这个为什么称作高棉的微笑，这个也是被西方游客就是怎么有点那个神圣化的那种，他们觉得这个神像的这个表情就是怎么说
1: 非
0: 呢？
1: 常
0: 就
1: 祥
0: 像我
1: 和。
0: 刚才形容的似的，很端庄，很安详，然后，高高的矗立在那里，然后仿佛注视着，下面的这个芸芸众生，然后我自岿然不动的那种感觉，就是，被他们，所以被西方游客觉得这个就是象征着高棉的，当时高棉的时期的这个，他们的一种精神吧，可能是，
1: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这种微笑传递出来的，就是情绪非常的稳定。
0: 对对对，而且这个里面，这个巴戎寺这里面还有这个200多幅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浮雕作品，啊，就是这个也是特别值得看的，而且现在就是包括后期修复的，整个看起来，恢复的这个到原貌的这种程度也都挺好的，就包括它整个的这个雕刻的这个工艺呀，然后故事这些故事里也有一些是神话传说，然后也有一些是宗教故事，
1: 佛经
0: 然
1: 里
0: 后
1: 边的
0: 还
1: 故
0: 有
1: 事。
0: 对，然后还有一些作战的场面，包括在陆地上啊，在这个洞里萨湖水面上的都有。而且你还可以看到一些那个装束特别的那个士兵形象。当地的那个导游跟我说，他是从这个就是这些形象从头上的这个发髻留的那个胡须，还有身上的那个盔甲看啊，是来自中国的，就是当时来中国驰援当时的高棉的。但是没有文字证明他们是中国人，但是被他们当地的官导都是这么说，认为这个就是当时中国的士兵。
1: 刚才你谈到浮雕特别值得一看，那肯定浮雕也被损坏的特别严重了。你看到的时候，浮雕已经在修复的差不多了，是吗？
0: 对，不能说全部修复，也有修复到80%以上吧。能看到有修复的痕迹，因为毕竟这些石雕它是在外面的露天的嘛，然后老的那些保存下来的都有经过风化，然后颜色也不一样，然后后期修的呢那些呢就是能看出来是就是颜色比较浅啊，比较新的那种感觉。
1: 刚才你说到了巴戎寺是吴哥窟里边唯一的 一座佛教的寺庙，其他都是印度教的。那么其他印度教的寺庙它有什么特点呢？
0: 其中有一个叫八本宫殿的，它又称为八方寺，那个就是完全是印度教的一个，它是用来修建这个寺庙是用来献给印度教湿婆的这么一个国寺。
1: 嗯，
0: 然后整个的这个寺庙的形态像一座须弥山，那就是整个印度教里面的这个如果了解印度教哈，它有一个须弥山的一个概念。然后呢，整个这个寺庙是由三座须弥塔构建而成的，而且可以登到顶端。算在这个小吴哥这些古迹里位置比较高的，它有后边人工修建的一个楼梯，你可以爬上去，但楼梯非常的倾斜吧，然后反正你一定要小心爬那个楼梯，包括下来都是要反着下的，你正着都下不来，
1: 就是下楼梯的时候需要倒着下楼梯。
0: 对，然后就是你可以从那个楼梯上到上面的宫殿，上面的宫殿是一个四方形的，然后四角各有一个边柱，中间呢还有一座更高的塔。那个更高的塔呢，导游跟我说是说象征着印度教建筑越高然后越接近神的那么一个观念，但是那个高塔就不能攀爬，因为它好像地基没有那么稳。
1: 吴哥窟里边关于印度教的这些寺庙都是在同一个时代建造的吗？
0: 不是在同一个时代，大概在前后的几百年吧。所以整个这吴哥窟的古迹里面，我相信就都要超过百年吧，建了这些。刚才我们最早说的这个就是八荣寺的这个佛教寺庙，就比那个小吴哥建成就比小吴哥晚了一百年。它是在基本上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十三世纪这么大概可能横跨有四个世纪吧，这样、
1: 时间跨度非常大。
0: 对，而且刚才我说的那个八本宫殿呢，你爬到上面以后，从那个上面拍照视角，就拍四周整个这个古迹，那个视角都不错，
1: 一览无余。
0: 对，没错。
1: 这是一处让你印象深刻的印度教的寺庙，还有其他印度教的寺庙让你印象深刻吗？
0: 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俗称吴哥窟了。吴哥窟实际上它是一个整个对吴哥古迹的统称。
1: 对。
0: 但是我们大部分是说在说吴哥窟的时候都是在说那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有建了从1113年到1150年建了37年的这个在整个吴哥的这个古都中保存最完好的这么一个圣殿，它叫小吴哥，也就是吴哥寺，啊，就是基本上，这个吴哥寺的整个这个造型呢，是从1963年开始就成为了柬埔寨的国家标志，描绘在柬埔寨的国旗上面啊，所以就是大家可能看到的给吴哥窟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跟柬埔寨国旗上的那个图像是一样的，他们称为吴哥寺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建筑相当的宏伟，然后这个那雕刻也特别的细致，是一个三层长方形的一个庙山，也是可以爬上去的。在那个就是这个庙山顶部还有五座宝塔，这五座宝塔就是我们说的在那个柬埔寨国旗上的出现的这个五个建筑。这个确实你无论从下面看还是你爬上去看，都觉得这个建筑相当的宏伟。
1: 感谢周洋和刘汉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 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中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赋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以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在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 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 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 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 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9月22号，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于9月21号至22号率团访韩， 会见韩国国会议长赵正石， 与南仁顺副议长共同出席中韩议会交流机制第14次会议。丁仲礼表示，中韩应坚守建交初心，坚定睦邻友好，坚持互利共赢，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朱砂启智，眼明心亮。来，请你们先来

0: 从这一天起，懵懂的孩子正式踏上了求知之路。
1: 人，
0: 他们一撇一捺地写下一个人字，也开始懂得做人的道理，要像人字一样顶天立地。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巨魁书院，坐落在重庆市巨魁中学的校园里，由白沙邓氏家族在清同治年间创办。
2: 这是一座清代书院，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1: 那我们现在走过的这道门就是书院的正大门吗？
2: 正大门。门楣之上啊，有巨魁书院四个字。这个名字啊，是由这个书院的创办人，邓石泉在兴办书院的时候，同步刻上去的。他取名为巨魁。
0: 巨魁，寄托了魁星聚集、英才辈出的美好寓意。150多年来，从一座书院到一所学校，从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今天5000多名师生，这条由邓家而起的办学之路，仿佛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缩影，见证着百年的风云变幻，也记录下一个家族重教弘文的家风传承。
1: 漫步在巨魁中学的校园里面，随处可见的名人题刻和一株株百年古树相映成趣，耳边传来的是朗朗读书声。从邓氏家族创办巨魁书院到如今的巨魁中学，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为白沙留下了一脉文风。
0: 白沙镇位于重庆市江津区西部，明清时凭借长江黄金水道和繁忙的码头，白沙成为连通川渝、云贵和长江中下游重要的交通枢纽。商业的兴盛促进文化的兴起，白沙镇上的邓家祠堂留下了这样一副楹联。
2: 这就是邓氏祠堂，是由邓石泉发家致富以后，决定定居白沙，在这个地方修建的。柱子上呢有黑石钟灵、重教弘文垂典范的对联，他把其中的重教弘文作为家训给立下来了。
0: 白沙邓氏先祖邓禹是东汉开国功臣，后来辞官隐退后专心教育子孙，逐渐在家族中培养起尚文好学的家风。清雍正年间，江西邓氏家族的一支沿着长江水路来到重庆，定居在江津一带。邓石泉出生于清嘉庆24年，那时邓家已家道中落，可即便生活艰难，母亲依旧靠着帮人缝补衣物供年幼的邓石泉读了几年私塾。长大后，他靠提篮售卖针线维持生计。因为识文断字，邓石泉的人生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2: 白沙的城市银行选拔学徒嘛，要求呢能够记账。因为邓石泉呢，他本身读过几年的这个私塾，所以呢他就有了别人没有的一个机会，他就进入到这个银行里面啊去当学徒。因为他这个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算得清楚账，他也很聪明，很快呢就把行业这个秘密都弄清楚了。
0: 邓石泉勤勉好学，得到东家的赏识，从学徒逐渐成长为掌柜，30岁时创办了自己的盐号。
2: 然后呢又抓住了一个川盐技术，这个时候的盐行业啊，利润很高很高，所以他的盐号呢迅速的做大做强。在这样一个人生的蜕变过程当中，他就意识到了这个文化知识的一种重要性。他就认为如果自己没有文化，肯定是这连串的机会都没有。
0: 读书改变了邓石泉的命运，也让他从此把教育作为立家之本。然而那时白沙还没有一座书院，于是邓石泉下定决心要自己创建一座。1870年，他和好友筹集了4600两银子，在黑石山上破土动工。可是刚进行到一半，好友生病离世，资金也所剩无几，邓石泉不得不停下工程，把一些修好的学舍收拾出来，让自家孩子和盐号工人的孩子进去读书。如今巨魁中学最早

0: 了学社，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承担着教学的功能。
1: 因为这个地方啊一直在办学，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呢整个书院也一直在使用。现在看见的这个窗户，它的大小，尤其是它距离这个墙根比较近的这种特点，全部都保留下来了。
2: 嗯，
0: 巴渝一带潮湿多雨，为了让建筑内部夏季阴凉冬季保暖，窗户大多建得小而高，但巨魁书院的窗户打破常规，建得既宽阔又低矮。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当年书院发生的一件事。
1: 有一天嘛，他就到了书院去检查，就看见这个在教室外边有十多个穿得很破烂的一些小孩儿，这些小孩呢有的脑袋紧紧地贴在门缝当中，再往里教室里看，另外还有两个比较小的孩子啊，就一个人踩到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肩上，从窗户往教室里边看。
0: 看到这样的场景，邓石泉被深深触动。无关贫富，无关身份，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可是那时的条件还不容许让所有孩子都进入课堂，邓石泉一边想办法继续筹集资金，一边叫来工人，拆掉学社已经建好的窗户，降低高度重新修建。他特意叫来了8岁的儿子邓鹤祥，以他的身高来确定窗户的高度。年幼的邓鹤祥十分不解，为何刚刚建好的窗户就要拆掉。
1: 于是呢，邓石泉呢就告诉他，这些年我在这个外边做生意啊，见到的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受苦受累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也只能下苦力。他说我前两天呢看见这几个孩子之后啊，我就心里面在想，如果说他们读过书，可能呢跟你们就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房屋没修好，今后他们来呢就可以在外边看得见，他愿意听也就听得清。
0: 降下一扇窗的高度，为贫苦孩子打开一扇知识的大门。一人读书能启迪智慧，一家读书可家业兴旺，而唯有众人皆读书，国家才能强盛。在邓石泉的倡议下，当地有识之士纷纷行动起来，为书院建设出钱出力。1880年，历经10年时间，巨魁书院终于竣工。落成之时，邓石泉在石碑上亲笔题写了木建巨魁书院小印。
2: 上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叫预仿育才之志，创为学社，培读俊逸，为国除才。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邓石泉在新办巨魁书院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种啊怀着家国情怀。
0: 巨魁书院的建成，不仅打破了白沙无书院的历史，也是白沙教育走向兴盛的开始。为了让更多人走进课堂，书院只收取基本的书本费用，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可以免费就读。一时间，黑石山上书声朗朗，一座书院为一座城留下一脉文风。自那以后，白沙第一次有了秀才、贡生和举人，也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白屋诗人吴方吉、历史学家邓少芹、国画家张彩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更有数不胜数的优秀学子在不同的领域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着力量。走过百年的课堂，是回望历史的窗口，也是家风绵延的象征。年幼时被父亲拉着比划身高的邓鹤祥，不仅担任了首任巨魁学堂的堂长，也在同年创办了当时的川东第一所女子学堂。
3: 这个是邓氏私立新本女子学堂，它由邓氏后人捐赠10000余元，于1905年建成。
2: 10000大洋？
3: 对 对。
2: 那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3: 如果折合为现在的人民币啊，至少是100万。
2: 这是很大的一笔钱。
3: 对对。
2: 难怪修建的这么的气派哈。
3: 对。
2: 漂亮。
3: 非常漂亮。
2: 嗯。
0: 100多年前， 正是清朝国力衰弱，列强环伺，中华大地风雨飘摇之际。那时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邓家人开阔了视野，他们回到家乡白沙，在办学中探寻救国救民的新出路。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巨魁书院顺应时代潮流改为巨魁学堂，倡导崇尊实学，关怀国事。除了传统的国学外，还增设了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让学生了解世界。邓鹤祥也常常走上街头，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做演讲、发传单。
3: 但是在过程中，他就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哎，怎么老是就是男的过来领，而女的躲得远远的。后来他就忍不住去找了一个女孩，他就问，哎，你们为什么不要这个领传单呢？这个女孩笑着说，我们女子这都不认识，你给我传单干什么？哎，我拿回去说发火柴还不行呢，
2: 就烧柴火。
3: 对，烧火柴火还不行呢，你出这个事情呢，就对他的触动很大。
0: 那次遭遇让邓鹤祥开始反思，在封建社会，女子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不识字读书何谈知识救国。为此，邓鹤祥和妻子朱树德创办了新本女子学堂。
3: 那个时候应该是实行新式的教育了，既学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学那个西方的那先进的科学思想，尤其是科学方面，并且还实行分班制啊等等，因此完全适应了这个顺应了这个社会发展的需求。
2: 其实是也是根据这个发展的教育的需求，最开始是就是教育啊。
3: 就是识识字嘛，那个时候能够识个字就行了。但是随着这个教育的发展，他们觉得这个识字仅仅从家庭那个角度，让女孩也同样考虑到了这个家国情怀、有国家意识了，就是要立志做有更大的抱负这种。
0: 新式的女子学堂，仿佛长江畔的一缕清风，让女子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从家庭走向社会，走向更宽广的人生舞台，立下读书报国的远大志向。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教育是点燃民族希望的火种。其中，邓氏家族后人邓静兰，巾帼不让须眉。共和国成立后，他报考了当时的南京第五军医大学，成为了中国核医学奠基人之一。邓家在白沙开教育之先，让这个原本没有一座书院的水陆码头成为当时川东文化重镇。今天的白沙镇文风氤氲，书香四溢，延续百年的课堂里读书声依然声声入耳。街巷深处，许多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带领人们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一个家族以为国为民的家风传承润泽了一方水土。
2: 从识字开始认识世界，到倡导教育的平等化，邓氏后人在时代的变迁当中一直秉承着教育为本的思想，并且不断地探索着教育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的家风学风，让白沙古镇人才辈出。
0: 寒冬清晨，巨魁中学的操场上传来了训练的声音。一群年轻人中，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引人注目。他的名字叫邓若曾，是邓石泉的曾孙，也是带领中国女排获得多次世界冠军的主教练。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邓若曾，离开了生活60年的北京，回到家乡白沙定居。一有空闲，老人就会来母校走走，教教孩子们练球，也给他们讲讲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
4: 说你们今后可能到很多行业去工作，要靠什么呢？要靠你自己去知识文化需要不断提高的加强学习，要打好自己基础，基础有文化知识，这是力量，好吗？记得吗？
5: 好。
0: 在这座校园里，不仅遍布着数代邓家人的印记， 也处处留存着邓若曾少年时的记忆。刚上初中时，邓若曾就展现出优秀的运动天赋，学校里的田径运动会冠军几乎都被他包揽了，可是文化成绩就惨不忍睹，次次都班级垫底。有一次，邓若曾逃课跑去运动场打球，正打得高兴，一回头发现父亲就站在球场边，吓得他赶忙跑过去低头站好。
4: 有一次我正在玩篮球的时候，我父亲来了，我父亲看见我在这儿就叫过来，若曾你过来，我什么事啊，抱这个篮球过来了。他说你干嘛？我说打篮球，下课没？下课铃还没响你出来了。我说我提前一点点，不然我到时候站不到球场，但是别人让我没有，那怎么行啊，休息怎么能耽误啊，啊你学习耽误了，就你能为国家啊，为咱们家乡做贡献吗？你来来，我给你本书看看，啊，一本书是《孙子兵法》，那里边很多道理。
0: 一本《孙子兵法》，邓若曾翻来覆去的看，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要给自己一本兵书。可是等到有一天上了球场，听到教练排兵布阵，他突然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赛场也如战场，一场比赛不仅比体能和技艺，更是战术和心理的较量。
4: 有的人说我们是运动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后来我就悟到这个道理了，必须要有文化有知识，你才能做一个好运动员，优秀运动员。
0: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排球在世界赛场崭露头角，队员们向世界冠军发起了一次次冲击。但那时日本队员擅长飘球技术，队员们接球时频频失误。
4: 我们在这国家队的事儿啊，当时我们这些日本开始发飘球嘛，我们周围的学飘球。
2: 什么叫飘球？
4: 飘球就是这个排球啊，你发出去过后啊，它就不是一般发出旋转的。
2: 哦，对，
4: 旋转它的轨迹啊就很有轨迹的啊，就运动啊，体热很有规律，富有弧度的。这个飘球就没有，出去过啊，它受空气的影响啊，东飘西飘，突然下降，所以上来，所以很不容易找准那个电球地点。所以当时我们就纳闷，这个飘球怎么形成的？
0: 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钱学森先生在空气动力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何不向他请教呢？怀着忐忑的心情，邓若曾给钱学森先生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困扰他们的难题。没想到钱院士很快就回信了。
4: 现在很快就回复信了，而且上面画了图，排球运动的规律，上去不走，说怎么空气怎么流动，上下空气怎么走啊，告诉我们，哎呦，我们非常感动，哎呀，非常感谢，进一步的知道了这个飘球的原理，科学性在哪里，就知道了体育不是说是蛮干，而是有科学的去训练，对我们将来后来的执教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0: 这封弥足珍贵的回信，不仅为中国排球队破解了技术难题，更让邓若曾和队员们意识到，世界体坛的顶尖对决早已上升为头脑的竞技。今天，全民教育的理念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从竞技体育到文化娱乐，再到日常生活。回到家乡的邓若曾也把自己的所学所得教授给家乡的孩子们。受教于人又施教于人，邓家人就是这样完成了人生一个个圆满的循环。邓若曾的侄女邓小凤最近正利用工作之余，协助巨魁中学的同学们收集整理邓家先辈兴教办学的故事，用于编排话剧。
2: 这个是关于这个贺丹公的一个故事，贺丹公大家都知道吧。
0: 这一天他回到了巨魁书院，小时候看不懂的两块牌匾，如今读来掷地有声。
6: 其实我们今天经过的这个门呢、是有一个典故的，你看后面有一个门楣，一个是出头之路、这边呢是叫入德之门。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啊、这个从这里进到学堂以后呢、真正在学习过程当中啊， 能够成为有德有才之人，
2: 就是修养自己的德行。
6: 对，然后这个门呢是出头之路，也是学堂的这些这个创始者也好，是希望在这里学习的同学能够学有所成，从这个门出去以后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
0: 教育并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人的德行，德才兼备才能成为栋梁之才，更是先辈对教育的重视对后人影响深远。1992年夏天，高考前的一天下午，放学回来的邓小凤找到正在农田里忙碌的父亲，他鼓起勇气问父亲自己到底要不要上大学。因为有些初中毕业就出去做生意的同学现在已经赚到了钱，而自己就算考上大学还要经过4年的苦读，同样都是赚钱谋生，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
7: 同学聚会，那看着他们这个穿得很光鲜很漂亮，生活条件确实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其实呢还是内心还是有一些动摇。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又去找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就说你看你从小就生病都是这个旁边的李医生给你看病，你看李医生帮助这么多人解决这个疾病疾患同时又得到了大家的尊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呢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嘛，我又继续完成了学业所以说上了医学院校。
0: 在父亲眼中，人生必要经过入德之门，提升品德与学识才能找到真正的出头之路。后来的邓小凤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在近30年的医生岗位上，他找到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如今他更明白先辈们兴教办学的初衷，正是那副刻在巨魁书院门口的楹联，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8: 父亲，我想当一名老师。
9: 老师，学无所得何以为师。
0: 这一天同学们排练许久的话剧正式登上了舞台，百年前学堂里的朗朗书声犹如跨越时空的和鸣，既唱出邓氏家族培笃俊逸为国储才的初心，也激励着一代代学子在知识的海洋里不断前行。
8: 我是绝不会与五哥一起从商的，既然不会，那就是学，去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
2: 孩子们精彩的话剧表演让我们感同身受那些历史上发生在白沙的教育兴国的故事。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以读书教育为主题的文化广场、陈列馆和像这样的文化墙。重教弘文已经由邓氏家族的家风发展成为白沙乃至整个江津的城市风尚。
10: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明阿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盛唐诗的文化特质。王昌龄，尤其杜甫，是在贬谪漂泊的忧患生涯之中不断去追寻体验大自然之美的，这更加赋予启示意味。天宝中，王昌龄自江宁城贬为黔中道乌州龙标尉，从美丽的江南来到了古夜郎之地，也就是今天的湖南黔阳县黔城镇。起初他在李嗣苍《曹夜饮诗》中写道：欲问吴江别来意，青山明月梦中看。自己感伤地叹息道：贬到荒僻之地，不能看见江南的青山明月了。后来又做了《龙标野雁》诗，诗中写道：元夕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旧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此时王昌龄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发现青山明月龙标也有啊，自然之美何处不在，因此无需再为远谪而忧伤。这先后的心态变化是多么的微妙而又深刻。他在另外一首《送柴侍御》诗中写道：流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伤。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现在他不仅以偏僻之地的青山明月自慰，而且以之慰藉同一命运的友人。诗人的精神已经超越了贬谪的忧患，这一超越是以盛唐诗人常有的开朗刚健的品格为根底的，同时又是以大自然为资源的。无所不在的自然之美，一旦被天性热爱自然的盛唐诗人发现，就会成为提起精神生命力的力量源泉。安史之乱以后，杜甫漂泊浪中，作《浪水歌》写道：嘉陵江色何所似，时代碧玉相阴衣，并赞叹为浪川城南天下稀。在杜甫此诗之前，世间又何尝知道浪川山水天下稀。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建草堂，作泊居诗写道：浣花溪水水溪头，主人为卜临塘幽。作狂夫诗写道：万里桥西一草堂，白花潭水及沧浪。风寒翠条涓涓静，羽翼红渠冉冉香。这草堂周围的自然景色如此之幽，如此之美，若非杜老所发现所赞美，天下后世又从何而知？杜甫在草堂又作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第五首云：黄石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依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第六首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多么烂漫的春光，多么蓬勃的生机，饱经忧患的诗人当下便获得了精神的滋养，复苏了悲怆的心灵。无怪乎杜甫老先生要纵笔直书写道：江上被花闹不彻，无处告诉只癫狂。还要忘情地赞叹说：不是爱花即欲死。在杜甫悲剧性的一生中，这是十分可贵的欢乐，亦是美丽动人的瞬间。其意义在于，当人处于悲剧命运忧患意识中时，大自然乃是人汲取精神的生机，复苏悲怆的心灵，克服悲剧命运，超越忧患意识的一大力量源泉。如杜甫所启示，这并不是使人逃避现实，而是使人更有力地投入现实。此诗题中“寻”之一字，意味深长。只要肯寻，自然之美原是无限的。盛唐诗人对中土许多地方自然美的普遍发现，是自晋宋之际以来一次新的、更广泛的自然的再发现。比较谢灵运们那种伐木开境，从者数百人，近于征服自然的态度，盛唐诗人更为亲近自然。比较南朝诗人集中于江南一隅对自然美的发现，盛唐诗人则是对中国广大地方包括西域的自然美有普遍的发现和表现。盛唐诗人对中土许多地方的自然美的普遍发现表明，第一，大自然之美是无限的，无所不在的。甚至在像中土这样的汉民族世世代代生活于斯的地方，大自然之美也是无限的，无所不在的。第二，人对于大自然之美的发现与体验， 应当根植于对大自然热爱的情怀，尤其是亲切的态度，不然就谈不上对自然美的发现与体验。第三，大自然对于人类生活的不可缺少，不仅仅是在物质生活层面，而且是在精神生活层面。特别是当人处于悲剧性的非常境遇时，大自然可以成为人汲取精神的生机的源泉。人与大自然之间确实有着生命攸关的深刻联系。大自然是人类全副生活的无限资源，是人类的母亲和朋友。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盛唐诗的文化特质，文章撰稿邓小军。接下来继续为您讲述唐诗的审美特征，作者蒋孔阳。运动员比赛要有良好的竞技状态才能比出水平，诗人写诗也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才能拢天地于形内，错万物于笔端，才能思飘云雾动，律中鬼神经。唐代是一个气度恢宏的大国，中外交流，三教并蓄，像元贞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采诗官》等，虽然批评了皇帝，也并没有犯忌讳。至于戏人，更可以在皇帝的驾前当面嘲笑三教的祖师爷。正因为这样，所以朝野上下有一股比较自由的空气，诗人可以举觞白眼望青天，矫如玉树立风前，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而当时的社会又是万马争歌杨柳春，千场队伍秀麒麟，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进取的可能性的时代。诗人们都有点自命不凡，都希望有所作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甚至隐居的孟浩然也冲天献鸿鹄，争食修鸡屋。当时的诗人都有一股昂扬的精神状态，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是广阔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正因为唐代有这样比较自由的空气，有这样的气度和精神，所以他们才能把自己心灵的感受、内在的本质力量自由地转化为美的艺术形象。中国历代都以诗歌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志，诗美离不开人美。唐代的人比较美，因此他们的诗也超越历代，比以往任何时代的诗都美。我们探讨唐诗的审美特征，首先就要看到唐诗的美来自于他们的精神的美，他们的精神状态良好，不同凡响，因此他们的诗具有一股巨大的汉人的美学力量。星汉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临沧州，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自我解放。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写诗的时候能够无所牵挂和忌惮，能够把自己全部的本质力量投射进去，从而迸发出充实而又光辉的美。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科勒律治说，心灵里没有音乐，绝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中国古代的诗一直与音乐结合在一起，诗三百首都是和乐的。唐诗一方面继承了南朝讲究诗律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受了西域音乐的影响，因此音乐性成了唐诗的又一个美学特征。唐代的诗人很多都能引吭高歌，杜甫就是一个例子，他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田沟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高歌与长吟都说明他的诗是能唱的，符合音乐的要求的。齐亭唱诗以及其他的一些佳话更说明了唐诗与音乐的密切关系。本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但诗歌的语言不同于一般的语言。第一，一般的语言按照思维的逻辑来进行结构，诗歌的语言却按照感情的逻辑来进行结构。感情的结构是随着感情的节奏而起伏变化的，这种感情的节奏就富有音乐性。第二，一般语言包括音与意两个方面，音服从于意，以表意为主，而诗歌的语言不仅重视意，更重视音。汉字是单音，每一个音又包括声韵调三个部分，这样讲究声韵和格律就成了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唐诗就非常讲究声韵与格律，因而唐诗具有音乐的美，读起来朗朗上口，伶伶入耳。我们听音乐不一定听得懂，但那分明的旋律和节奏却无不处处扣动我们的心，叫我们感到美。唐诗就十分讲究这种音乐的美。我们读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们读杜甫的《羌村》，峥嵘赤云稀，日角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朕如行云流水，声音到处感情到，不仅朗朗上口，而且韵味无穷，不能不叫人感到一种音乐的美。唐代的散文由骈趋散，古文运动就是有意识地反对凄凉的骈体，恢复古文的韵体，但是诗歌却走了相反的方向。古诗的形式比较自由，唐诗却是有意识地从比较自由的古体向着讲究音韵格律的近体发展。正因为唐诗这样重视音律，所以它具有音乐美。唐诗不仅在语言上具有音乐美，而且在结构上具有建筑美。所谓建筑美，不是说唐诗与建筑具有同样的美学特点，而是说唐诗像建筑一样，善于通过具体意象的描述和组合，把本来是按照时间顺序流逝的时间艺术转化为具有空间的立体感。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都是化动为静，把生生不已的宇宙壮观转化为像建筑一样巍然屹立的立体形象。然而静中又有动，实中又有虚，建筑看起来完全是静的实的，建筑所用的材料如砖瓦木料等，无一不实，无一不静。然而建筑师通过对门窗房间走廊等结构的安排， 却不仅使建筑内部具有广阔的活动天地，而且外部也与整个宇宙相联系，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感。这样，建筑本身也成了一个小宇宙，它把上下四方与古往今来融合汇通在一起。唐诗也有这样的特点，它所描写的多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意象，但是它所表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诗思和感情。例如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李白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雨中黄叶树与灯下白头人，这是两组各不相关的具体意象，浮云与游子，落日与故人，更是毫不相关的各自独立的意象。诗人只是并列地把它们罗列在一起，不加任何分析性的说明，可是我们一读，却好像蒙太奇一样，不同的镜头组合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某种深涌的感情。唐诗的建筑美就来自于这种具体意象的罗列与组合。这样的建筑美还和汉字的结构形式有关。汉字是从象形字产生出来的，象形字的特点是模拟具体的物象。唐诗充分利用汉字模拟具体物象的特点，去塑造富有建筑立体感的诗歌形象。例如李白的《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里写了凤凰、凤凰台、长江三个具体的物象，然后用三个动词描述它们各自的状态，然后再把它们组合在一道，成为凤去台空江自流。这难道不像建筑的门窗与墙壁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贯通，从而产生出建筑的美吗？凤去台空江自流，我们读着，我们的眼前不仅浮现了它们作为物的形象，像建筑一样树立在我们的面前，而且从它们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空间的并列关系，转化成了前后流逝的时间关系。江山常在而人世沧桑的感慨不禁油然而生。唐诗的建筑美，他那以具体的物象的描绘来打动我们的感染力，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此外，建筑都讲究经济实用，它把宇宙的大小空间浓缩到房屋的小空间，正因为这样，所以它善于以小见大，在极小的空间中展示出广阔的人生。唐诗在结构上也具有建筑的这种特点，在短短的绝句或律诗中包蕴着广阔的生活内容。例如王维的《惜夫人》，莫以金石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短短二十个字，不仅写了历史，而且写了现实，古今两个典故同时融化在里面。在写历史和现实的时候，更重要的，他描写了深厚的、令人难以言说的内心的悲哀与感情。唐诗的建筑美在绝句当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我们说，绝句的结构有如中国亭子的四根柱子，就是这么四根柱子，它一方面塑造了一个完整的空间形象，自成一个天地，另一方面却又吞吐着整个宇宙，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诗歌是自由心灵的书写，必须有个性。唐诗之所以美，也在于它们有个性。所谓个性，不是指耳目鼻子之类的长相， 也不是指饮食男女之类的本能冲动，而是说一个人在精神上成熟了，能够以独立自主的是非意识来对周围的世界进行独立自主的判断和观赏。个性是从我们自我的觉醒开始的。一个人当他意识到自己是个人，并且要以自己的生命来保障自己做人的权利的时候，他的个性就开始了。这时他像找到了童话中所说的金钥匙一样，他能以他独有的金钥匙打开一个新鲜而美好的世界。这个金钥匙就是个性。诗人都善于以其独具生命特色的个性来观看和发现世界。唐代的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都是具有高度个性的人，因而他们善于发现世界的美，反映到诗中，就成为唐诗的个性美。以上为您讲述的是唐诗的审美特征，文章作者蒋孔阳，我是米阿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中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 11.29 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在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9月2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于9月21号至22号率团访韩，会见韩国国会议长赵正石，与南仁顺副议长共同出席中韩议会交流机制第14次会议。丁仲礼表示，中韩应坚守建交初心，坚定睦邻友好，坚持互利共赢，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随着社会发展，生活品质提升，传统就业岗位不断的迭代，一批贴合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现代服务的全新职业正在走进大众视野。近期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第8批新职业新工种名单，包含11个全新职业、23个全新工种。那么和以往不同呢，这批新职业数字化特征格外的突出，足足5个数字职业上榜，占比接近一半。从数字孪生、智能机器人应用到低空物流、运动数据分析，全新的职业赛道持续的扩容，普通人的就业选择、职业发展迎来全新的机遇。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新职业、新工种背后藏着哪些就业新风向、时代新机遇。 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5: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近期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比达到45.5%。那么这些新职业新工种是如何被遴选出来的呢？新职业新工种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一个职业被纳入官方名录，对于整个行业和个人又意味着什么？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1: 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

0: 又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也包括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共有11个，新工种23个，11个新职业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比45.5%。除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外，还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微电网管理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介绍。
1: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0: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当产业发展的重心从技术研发转向场景落地，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市场缺口大约100万。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两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大唐多伦煤化工绿氢装置班长陈月琪：
2: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0: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介绍，
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0: 除此之外，公布的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的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香经验的从业者，过去他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香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香香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他也感触颇深。北京传统药香协会会长石雅丽介绍，
4: 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他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0: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他也充满期待，
4: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5: 最新发布的第八批国家级新职业名单也是刷新了大众对职场的固有认知，既有科技感满满的数字建模、智能体开发岗位，也有贴合民生消费、绿色发展的新兴工种。那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人社部发布这些新职业之前，就已经有人在从事这些工作了，也就是工作在前，职业认定在后，用一个术语表示就是业态先行，认定后制。那为什么要对职业工种进行一个认定呢？它的意义何在呢？对此，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
6: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社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 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

0: 之后呢，他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1: 此次人社部等部门正式发布的第八批新职业新工种名单，包含11个全新职业，23个全新工种。和以往不同的这一批新职业数字化特征格外的突出，足足有5个数字职业上榜，占比达到45.5%。那么，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确立都有哪些特点？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呢？我们继续来听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先生的观点。
0: 这些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年新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啊，它都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现在最大的或者说最迫切的一些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发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但让社会公众所知晓，实际上也是向劳动力市场呢，它发出来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在现在的经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需要这些新职业新工种。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发布，包括今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些发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鲜明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最新发展的成果，它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新的这些要求。那么新质生产力呢，主要是包括两大块，一块呢叫做创新经济啊，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质生产力啊，特别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新技术啊、新应用啊，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由此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就业，那么这其中呢，也就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擎。那么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还有一点呢，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因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那么服务业被赋予了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和新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涌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通过人社部门通过这些规范化的、标准化的这种发布的这种方式实际上从背后来看的话，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
1: 我们注意到，类似于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智能家居装调工，还有冰雪雕塑工等等啊，这些的职业，其实呢，之前是一直都存在着的。那么，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名单，对于这些职业也是给予了一个认定。对于这些职业的从业人员和行业来说，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对此，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
0: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规范化，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

0: 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9: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俊。我们看到新职业的持续涌现，不仅丰富了就业选择，拓宽了百姓的增收渠道，更在补齐产业人才短板，培育新兴产业动能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从数字科技赋能实体经济，到绿色职业助力双碳发展，再到现代服务工种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可以说每一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诞生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立足长远持续壮大的新职业队伍，又将如何持续激活就业市场，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7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需要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养老服务师吕琴介绍说，
11: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护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10: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渐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山东滨州某健康科技企业副总经理王祥兰：
12: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10: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后，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在标准确立

0: 力的同时，配套的培训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三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新介绍，
1: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0: 在成为新职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2: 那么像养老服务师这类职业本身就有几十年的行业沉淀，过往的经验、成熟的服务体系都能直接拿来参考，定标准时可以说是有据可依。但是呢，第八批名单里也有不少全新的职业和工种，比如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低空物流员，完全是数字经济和新产业催生出的一些新的岗位，之前连成熟的行业实践样本都非常少，可以说很难找到现成的参考模板。那么这类从零起步的新职业，它的职业标准、从业规则又是怎样一步步确立出来的呢？对此，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先生认为，
3: 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的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的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的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2: 尽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新职业、新工种的名单，可以说是国家正式的认可了，但另一个角度看，新职业、新工种还需要社会民众从心里来认可的，尤其是像养老服务师这样的表面上看显得没有那么高大上的工作。那我们该如何才能让大家真正从心里认可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我们继续来听李长安先生的观点。
3: 在各个职业当中呢，这个可能在社会上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可能对某些职业觉得好像档次不高，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心理。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当中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这些新职业、新岗位，特别是看待一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是吧？我们有一些服务业看起来跟那些 AI 工程师啊，跟那些具身机器人啊，是吧，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新，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它社会的需求非常的大，从一定程度来讲，往往是这些社会需求量非常大的地方是我们就业的好场所，也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好的一个阵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

0: 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职业、对这些岗位呢，还是要秉承一种劳动光荣，是吧？劳动平等啊，幸福是奋斗来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来正确看待这些职业、这些岗位。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

0: 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手工 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口枫桥边咖啡主理人罗振华。哎，罗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您好，小倩您好。
2: 罗振华深耕海南乡村产业，从事咖啡等农作物的种植和经营，投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土赋能。他扎根乡土，链接返乡青年，希望不断探索可持续的乡村产业互助发展之路。
0: 罗先生，其实我们知道啊，想要推出一杯高品质的咖啡并不简单，咖啡豆的选择、制作的流程、每个环节的这种细节的把控，有时候处处都是决定一杯咖啡品质的关键。您在整个咖啡的从种植、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啊，都花费了大量的心力去投入、去研究，那么最后呈现给我们的，也许走进您的咖啡店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杯咖啡，但是后面其实是有您大量的这个深入研究的这种心血啊凝聚在里面。那在之前跟您的交流中呢，您也谈到您其实非常重视咖啡豆的品质，我也能够理解，跟它的咖啡各种口味的创新相比，您更多的想强调原料啊这种品质的保证，因为您整个从事了这个关于咖啡的这种种植、生产、销售全过程的体验之后，会发现咖啡豆的品质，那么最初的这个原料的质量，在一杯好的咖啡的诞生当中，它起到的其实是一个最基础的这种作用哈。
1: 是的，就是所谓的精品，就是哪怕你一颗白菜，你做的从它的源头开始品种、种植、管理、呵护，你把一颗白菜做的很不一样的口感，你可以说是精品白菜。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很多的形式，大家因为收入提升，对事物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之后，大家还是希望就是有更不一样的选择吧。所以我们在做精品的那个想法的时候，就是要怎么去差异化，让大家为什么要来买你这杯咖啡。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原料这一部分最容易拉开距离，就是如果我们原料把握得好，那我们首先竞争的是同样是做种植的人，那如果他从原料把关都不如我的话，那么我首先我确立我原料的差异化，我们自己有工厂，那我们对产品的烘焙度、市场的口感，我们就有又有自主的一个调节的空间，到底本地居民喜欢的是深烘还是中烘还是浅烘，那我们自己有工厂的话，我们又可以对自己的原料进行一个设计，这个门店就是可以能够给我们带来就是反馈，
0: 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到这种咖啡原料的高品质哈，这个是一杯好的咖啡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保障。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啊，不管是海南本

0: 地的朋友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走进您的咖啡店，真正去体验一杯海南咖啡的时候，能够去品尝到海南作为咖啡产地所提供给大家的咖啡原料的这种醇香啊，海南咖啡的这种高品质哈。我觉得您的店也是不断的致力于向大家提供这种高品质啊。另外呢，我看到啊，在您的店里面呢，您还支持客人来自主的手冲咖啡，是吧？自主手冲咖啡有这样的一些体验的活动，您为什么愿意来开放让客人亲手制作咖啡呢？
1: 嗯 ，DIY 是一件挺好玩的，因为我们也经常发起一些爱好者的手冲交流会，或者是咖啡的一些品鉴会、巧克力的品鉴会。也会增加大家对咖啡的行业的兴趣吧，所以我们很主动跟客人去建立这些连接，让大家来同样的豆子来手磨，来去评比一下，交流一下怎样的方式冲得更好喝，就经常办这些活动，我们一年会办十几场吧。
0: 那您这些活动的举办还包括您提到会有一些赛事啊，您觉得对于普通的这个咖啡爱好者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大家参与到活动当中能够体验到什么，主要学到什么呢？
1: 嗯，我们办比赛还是希望大家去能够像品茶一样，他可能对一个不喜欢或者是只是会喝茶但是不懂品茶的人来讲，他有一个茶艺师带领或者是他参与，那他对这块就会有多一些了解，所以呢，我们作为咖啡师也一样学习这种跟大家的一个链接的方法，我觉得这种比较低成本，而且面对面，大家对同一款东西进行一个品鉴、制作或者有乐趣的一个发生的方式，就是会让大家既收获了知识又很愉快，所以呢，我们往往这些活动也会在周末举办。选大家都空闲的时间，而且也选我们店就是可能上午没开店的时间，比如说9点到10点这段时间段，让大家也充分利用这个空间，也让大家有一个放松的方式，所以这个让喜欢我们咖啡店的人也更喜欢我们的咖啡店的活动，也会自发传播我们在这个咖啡店参加了哪些咖啡品鉴啊，或者咖啡的爱好者的比赛啊等等等等，也会帮助店的传播吧。
0: 看到您店里的这个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我还看到您还举办过这个比如说旧书交换会呀、还承办过企业的团建呐、还有一些沙龙活动啊，我觉得好像您的咖啡店真的是一个丰富多彩啊，充满着各种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您有没有想过想把您的这个咖啡店打造成一个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空间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咖啡店是吧？是不是还是一个线下的这种社交空间啊？您是具体怎么构想的？
1: 其实这个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试验吧，但是开了下来其实也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和期待，而且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做起来也其实还是蛮累的。对于一个小社区店，我们花了不少金钱精力，但是我们到底期待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想着实现自己的一个对咖啡豆的一个市场检验这个环节，还有一个呢，我也觉得社区店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体验。所以我们开完之后，我们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客人就是住在这附近的，就像邻居一样。所以呢，我们这里比如说很多小孩爱来，很多喝咖啡的家长会带小孩来，会有一些带宠物的小孩来，所以我们社区面就比较生活化。比如说我们还跟邻居的很多商铺的主理人啊或者员工啊，我们可能会下班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音乐会或者是乒乓球或者羽毛球等等的一些运动活动。所以这是开咖啡店我们所想到的，就是我们不仅是开一家店，我们可能还跟这个地方的很多的社区的人产生联系，最有价值的部分嘛。所以我们不是盯着我们店能不能赚多大的钱，当然首先活下来，其次呢，我们确实是觉得这些店到底能给社区提供什么样的一些价值，所以我们还会做一些，比如说公益的课， 比如说做堆肥课，就是让大家减少厨余垃圾资源化的一些课，因为我自己是做农业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知道有些技术去使用其实能够帮助城市的一个治理啊，或者让大家生活的更舒心，以及我们会发起读书会，建立大家更多的一些联系，还有会发起一些有机食物的团购，或者是那种农夫市集，有机农夫市集，建立生产健康食物的人跟城市的消费者去链接的一个平台和窗口。其实这个社区店发生了很多没有办法在互联网上去建立的一种联系，就是线下的生活，大家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行为或者思考都是一样的。我们种植城市的消费者他对食品的关心，我觉得这个社区店都是一个很好的连接器，城乡连接器。
0: 听您的讲述啊，这个社交空间在您的咖啡店里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空间内容太丰富了，整个的这种思路和方向是一个不断的打开和拓展的这个过程啊。就像您说的，和社区的居民建立更多的连接，也给您提供了更多思路，然后大家呢不断的丰富交流的内容，我感觉好像也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1: 是的。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 手工DIY 体验、 专业创业培训、 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 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那罗先生，您刚才也说，确实啊，我们现在会发现，随着这个互联网对于大家生活的这种深度的影响，可能我们平时日常非常多的会进行这种线上的一些交流，那么线下的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其实也是挺珍贵的机会。如果说是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非常温暖的，我们能够共同参与其中的，而且跟我们生活又息息相关，内容非常丰富的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和空间，其实也是大家所非常希望获得的这样的机会。那您举办这么多的活动，感觉不管是社区居民还是慕名前来的朋友，参与的感受怎么样？是不是也从中都收获了很多呢？
1: 对，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很自由一点的线下的交流的空间，其实很多人都需要。所以我们这里发起的很多活动，其实不是我们想，就是客人或者我们稍微提议一下啊，大家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店，大家很多人都很愿意。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叫技能交换的想法，就是我提出来让大家把自己比如说已有的技能进行交换。那交换有些东西，比如我教你编织，你教我游泳，你教我做咖啡，我教你做巧克力等等。但是交换需要一个线下的场景嘛，所以说这些空间都变成了大家可以来共享使用的一个空间了。
0: 所以说呢，搞什么活动，刚开始可能是您的想法，后来呢，也许是参与的朋友来说了算了，是吧？给您提供更多思路。
1: 对对对对。
0: 嗯，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在您的咖啡店里真的不仅仅是一个咖啡店了，大家共同参与共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充满

0: 欢乐的社交空间啊。另外呢，我还确实看到哈，您的活动啊，不光发生在您的店里，还有更多的延展和延伸。比如说，您的门店呢，还会频繁的参与到海口的艺术市集呀，一些城市里面的快闪活动啊。哎，这是另外的一种线下出摊的方式啊。那您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更多线下的延伸的交流活动，希望向更多的朋友传递什么呢？是把您的咖啡和巧克力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传播到更多的范围当中吗？
1: 对，首先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社交，我也喜欢表达，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活动，市集活动会让你交到新的朋友，遇到同频的朋友，所以呢，我也比较喜欢参加这种活动，甚至我会发起这些活动，发起咖啡的比赛，还有甚至我们准备要筹划一个巧克力生活节，对，跟一些商场合作，我们作为发起人，因为我们觉得海南的巧克力还很少被人知道，它是一个全国重要的一个生产的地方产地。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全国各地有好多上海啊、昆明啊等等等等，广州啊各个地方都办了巧克力节什么的这种类似的活动，所以我们也想发起，也想把自己希望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事物分享给更多生活在这岛上的人。
0: 鲁先生也是一位非常有想法有创意的这样的创业人啊，不断有新的点子诞生，在自己所从事的业务范围不断打开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萌生很多新的创意啊，希望开展更加丰富的这种活动啊，来不断的丰富您店里面的这样的氛围啊，然后给大家来提供更多的去学习和尝试的机会。
1: 嗯，
0: 那如果从您个人的角度，我也想问您，经营到现在，您最偏爱店里的哪个角落呢？在这里有没有发生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这种有趣的小故事？
1: 店里的角落，首先我觉得我们咖啡店会做了一个巧克力生产的小空间，这些角落也会让我觉得又能够做咖啡，又能够做巧克力的同时不影响咖啡的客人，所以这些设计我觉得还是让我蛮满意的。然后店里面还是一个大大的玻璃窗，然后门口的风景也挺好的，而且经营的空间不大，所以我们感觉很多地方都还是蛮熟悉的，哪个角落我觉得都喜欢吧。
0: 整个的店面啊，罗先生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打造起来，每一处都用心啊，都承载着很多这种文化的内涵啊，自己的想法呀，以及这个用心的打造和布置啊，都凝聚了心血。那从您讲述的店里面对于客人提供的这些服务啊，大家积极的来参与其中啊，也能感受到啊整个这个小店的一种温馨成长欢乐的这样的氛围。那您的经营呢，是从单一的咖啡店逐渐成长为咖啡加精品巧克力，当然还有种植，另外呢还有很多体验啊、培训啊、甚至赛事啊，哎，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啊。您所从事的这个整个的业态是一个综合的业态，那么在整个的这样的经营过程当中，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和想来分享的一些感悟是什么呢？
1: 就是我觉得海南的那个特点，我觉得农业这个是既重要，但是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多对这个也挺陌生的，所以我觉得咖啡馆是一个社交的窗口，让我们也会联系到很多地方。我觉得这些年，我觉得咖啡行业来讲的话，我自己会鼓励大家去学一些技能吧。我觉得如果你想做这个事情，没有知识，没有专业的技能，你连机会都没有。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我们知道行业的发展，所以你先从收集数据，然后再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也结合身边可以愿意分享的空间、人和事物、活动，来去让自己得到一些低成本的一些知识的补充。总而言之，我觉得还是知识是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吧，会让你更有自信去做这个事。所以我每一个环节我遇到阻力，我首先更愿意花钱，哪怕最少钱，甚至借钱的时候，我都愿意去充实自己的知识，或者把自己的那个技能提升。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一块，你永远是担心啊，

0: 人云亦云，你跟着市场走。但你有充分的知识之后，那你是对市场的一个把关，才能够真正改善你认为不足的地方，或者行业觉得还是短板的地方。你只有你自己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的建议、你的行为才能够在这个快速的一个时代里面起一点点的波澜。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客人也因为我们的那个咖啡的活动或者巧克力的活动，让他们知道自己家乡可能还适合发展这些，以及我们也发起一些公益的一些巧克力的技能课到万宁的可可产区。我们今年就培训了8位在万宁当地的咖啡的农户，当时他们对巧克力也很感兴趣，我就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好的伙伴关系的这些农户。那我们教他们，我们是低成本的，我们当时我自己学还要去广州学，那我现在在海南，我去到他们的家乡去教他们，我是低成本的去教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掌握知识之后看待家乡这个果树的时候，不会说不知道怎么开发它。你有了这个技能之后，你知道怎么把它变成就是能够变现的东西，而不是无能为力。
1: 对，所以罗先生的感悟啊，真的也是自己切身的感受和经验，也是想要分享给现在的年轻人，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啊，对我们未来自己的自身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也能够感受到罗先生一直在这条路上。那罗先生未来1到2年，您的所有的这些经营的项目啊，在产品创新啊、课程升级、线下活动、品牌发展等等方面，您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目标呢？
0: 发展的目标现在还是哪些地方能够发挥我的长项呢，我就去哪里。也有很多公司也非常希望我们去做一些讲师，比如说去万宁就有这些当地做巧克力文旅开发的这些企业，他就非常缺这种巧克力技能的这些人，以及我们在海南的各地，大家其实很多企业是非常需要这些熟悉当地的产业的这些技能的青年。所以我觉得技能以及了解这个地方产业又有经验，我觉得对于我们在青年在海南就业来讲还是很有帮助的。
1: 所以说在这里还是鼓励大家要不断的去学习啊，真正的投身到哪一个行业，那么就要对它有深入的学习了解，才能够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枫桥边咖啡主理人罗振华先生做客到节目啊，给我们讲述了他精彩的创业故事和一路的成长。当然呢，也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大家呢能够更多的了解海南的咖啡、海南的巧克力文化，解锁更多有趣的生活方式，也让我们在海南共同分享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体验。好的，再次感谢罗先生今天的做客。哎，罗先生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